眼看上了娇娘，硬把娇娘抢走了。我气愤不过，就托人情打官司，把状纸直接送到朱元璋那里。谁知道朱元璋袒护他的外甥，不能秉公而断，派人给我送去500两银子，让。

0: 还让人给我带来话，这事儿以后不许当君呐、啊！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我又惹不起人家，心里又思念娇娘，所以一端起酒杯，就想起了我的娇娘，故而落泪呀、啊。张天佐听了这么一篇话，气得他咯嘣嘣直咬牙呀！啊，穆先生不必再伤心了，只有等待时机报仇雪恨，夺回娇娘才是上策。穆先生说道：“张将军只不过是为我宽心，哼，夺回娇娘谈何容易啊！”说着他又落下泪来。张天佐说了啊，当然张天佐边说的时候手可一点没闲着呀，啊，这筷子一会儿来一块肉，一会儿来口菜，紧着忙活。你眼看就要报仇了，相信我，我师父20万大军扎在徐州城外，不久就要攻城，你难道还不能报这夺妾之仇吗？穆先生说道：“老太师是为了灭贼平乱，哪能管我的闲事儿啊？”张天佐说道：“只要我师父打进徐州城，我就给你把娇娘找回来。”穆先生闻听破涕为笑，一躬到地：“张将军呐、啊，我一辈子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张天佐说道：“有话您只管讲。”穆先生说：“张将军若不嫌弃，我愿与您结为生死弟兄，我天天给您来送饭，再慢慢的找着您的兵刃和盔甲，等太师一攻城，我就想方设法把您救出去，给您师父做个内应。到那时你们师徒见面，我们夫妻团圆，您看行不行？”张天佐一听满心高兴啊，“
1: 哎，行，如此甚好。”
0: 这二人一续年更，张天佐38岁为兄，穆子和36岁为弟。张天佐亲笔写下金兰谱，二人对天明过誓，重新入席，同桌共饮，直至天黑。这张天佐吃的呀，哎呀，光这红烧狮子头就干了6盘，这吃的。最后穆先生告别了张天佐，离开了军饭营。书中按笔交代，这穆先生是谁呢？他可不是别人，正是徐达派来的谋士李善长。李善长专能模仿他人的笔法，今天奉元帅之命来军饭营，与赵三儿做了一场戏，就为了张天佐的这张亲笔金兰谱。他把这金兰谱笔记套下来，以张天佐的口气给张兴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徐达。徐达马上派造袍将丁德兴即往泗水关调宝枪将张兴祖。这时候啊，元朝大军已经按照太师托托的

0: 这些探子毕竟没什么军事经验，看不出什么来，莫如老夫亲自走一趟，不管徐达、胡大海他们施展什么诡计，谅他也瞒不过老夫的眼睛。托托就找白云托、蛮子海牙师徒三人商量此事。白云托说了，师父啊，您这么大岁数了，到徐州城里去恐怕不太方便吧。再者说，我大师哥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也猜测不透，您去我们也不放心呢，不如让我们哥俩去一趟。托托说道，哼，你们俩懂得什么呀，徐达用计你们是看不出来的，还是我亲自去好，我化妆成一个乡间的富翁，海牙呀，你给我打扮成从人模样，背个钱搭子，多带点银子啊，银票，凭你一口熟练的汉话，他们也难以认出，咱们到城里转悠两圈，就能看出他的真假虚实。白云托呢，你留下镇守营盘，海牙呀，你赶快去准备东西去吧。这太师主意一定，卸去了铠甲，换好便服，头戴一顶古铜色的员外巾，当中嵌一块美玉，双飘带搭在前胸，身穿一件古铜色的员外氅，腰束丝带，黄绒灯笼穗向下倒垂，大氅之内暗藏一口双锋宝剑，脚下白袜云鞋。这蛮子海牙穿着一身青，肩上搭个钱搭子，两人好像是一个东家带一个伙计，溜溜搭搭走出后营门，往前营门绕。绕到前营门，两个人谁也不言语，直接往里就走。前营门有两个站岗的门军，一个叫刘三宝，一个叫赵小三儿。他们俩一看呢，从前边走过两个人，谁也不打招呼，就要进营门。刘三宝扯开嗓子就喊，站住，别往前走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再往前走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这爷俩还是闷头往前走，刘三宝可急了，蹭的穿过来就把托托挡住了，说你呢。这托托还是假装没听见，刘三宝这小子还真愣了，举起巴掌照着托托就打嘴巴。蛮子海牙一看急了，伸手抓住刘三宝的胳膊，把眼睛一瞪，怒喝一声，混账东西，扒开你的两只狗眼看看我们是谁。刘三宝一听声音一哆嗦呀，这声音好熟悉啊，仔细一瞧，原来是老太师和五爷蛮子海牙，吓得他魂儿都快飞了，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下，磕头如同捣蒜一般，哎呦哎呦，我说五爷，小子该死，我实在是眼拙没有看清啊，因为平时太师的军令森严，这我们也不敢怠慢呢，让我们坚守哨位，不准有一点疏忽，今天你们二位一换衣服，小子我没有认出来，这才出来拦挡，五爷呀，请您多多原谅吧。蛮子海牙还要呵斥这刘三宝，老太师一摆手笑着问，
1: 等会儿你叫什么名字呀？
0: 刘三宝哆里哆嗦地回答说，
2: 我叫刘三宝，太师啊，我确实没看出是您老人家。

0: 拉下太口的可不容易，您老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1: 说完又磕上头了，拖拖微微一笑，
2: 刘三宝啊，你起来，守营门就当如此，还别说你还没打我，就是打了我也不怪罪你，可见你当差认真。从今天起，本帅提升你为旗牌官。
0: 啊，哎呦，元帅呀，我可不敢这么想。
2: 哎，这是因为你对公事一丝不苟，所以本帅才提拔你的。你们头呢？
1: 其实啊，这头早就来了，听说刘三宝差点打了太师，把他吓得可不轻啊，赶快来到营门，准备和刘三宝一块受罚。到这一看呢，呵，就听太师呼唤他，所以他赶紧上前施礼，
0: 小的见过太师。
1: 太师说道，
2: 刘三宝办事认真，不但不罚，还要提升，从明天开始他就是我的旗牌官了，你教育部下有方，海牙呀，赏他白银五两。
1: 这太师说完，带着蛮子海牙离开营门，直奔徐州城而去。太师托托呀，今天透着那么高兴，为什么呀？因为他那身打扮连自己营盘的人都没认出来。你想啊，他去了徐州城内，那就更保险了呀。心里美，老头挺高兴。几十里的路程走得挺快，约莫有个三个多时辰，师徒二人就到了徐州城了。来到城外一瞧，城头上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城下边人来人往，穿梭不断。爷儿俩跟着人群慢慢的往城里走，边走这蛮子海牙边说呀，师父啊，有件事弟子实在不明白呀。
2: 啊，什么事啊？
1: 出发之前您老人家说我的汉语说得好，你觉得我这汉语说得好吗？字正腔圆吗？
2: 对呀，你的普通话很好的嘛。
1: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师父。
2: 师徒二人进到城来，到城里一瞧啊，只见那推车的、担担的、做买的、做卖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丑的、俊的，拥挤不动，热闹非常啊。百姓们个个喜笑颜开，买卖铺号生意兴隆，哪像个要打仗的样子呀。托托暗想，这徐达小奴才呀，不但治军有办法，调民却也有方，虽是一座小小的徐州城，也能看出西吴王甚得民心呐。我再看看。这托托和蛮子海牙转悠了半天，也没看出任何破绽。托托带着徒弟又挤在人群之中，听听人们的议论，也没听出个什么道道来。就这样，两人来到十字街，见路南有个饭铺，爷儿俩进去，跑堂的伙计见了雇主，赶快过来招呼。
3: 哎，二位里边请啊，吃点什么呀？
1: 蛮子海牙随便要了几个菜，托托一边吃饭，一边听旁边的人在讲些什么。结果呀，这不听还则罢了，这一听，托托的脸都绿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过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各位上午好，我是思妍。最近呢，思妍发现这么个事儿，您看哈，还有一周呢就要过年了。思妍身旁的不少好朋友啊，最近一段时间都开始清淡饮食，是不抽烟也不喝酒了。这难道现在都开始养生了吗？这一细问才得知啊，现在属于蓄积力量，等待这个春节的时候啊，开始大吃大喝，不提前保养一下，也怕春节的时候会出现脾胃方面的问题。那么这种临时抱佛脚有用吗？那么哪些功课能够帮助我们在春节假期不受脾胃问题的干扰？好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专家冯野秋老师做客到直播间，来为各位答疑解惑。冯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就像刚才思妍说到的哈，身旁的这些朋友现在这种临时抱佛脚真的对于我们的脾胃方面有作用吗？冯老师。
7: 能起到一些小的作用，对脾胃的就是调整啊，能起一些积极的方面作用吧。
6: 所以现在就开始临时要抱佛脚了。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哈，马上要过年了，肯定呢在过年期间有可能就会打破我们的生活规律哈。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天吃三顿饭，这一到过年可能就是四顿五顿了，所以啊这脾胃问题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冯老师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过年假期的时候我们的脾胃问题如果出现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思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啊一起来聊一聊脾胃方面的问题。说到了脾胃方面的问题啊，很多人都知道哈，这个胃呢一定要靠养。如果呢突然开始打破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生活规律啊，这个脾胃呢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那么究竟这些问题都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冯老师。
7: 因为脾胃对咱们来说特别重要。体现到几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哈，咱中医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呢赖以生存的话，主要是依赖于气血，依赖于能量，依赖于各种营养物质。这些物质的来源呢，主要是来源于脾胃。比如咱吃进去的食物，虽然是咱比如说咱吃进去一碗米饭啊，最终的时候它会转化成糖类，转化成营养，转化成血液，最终呢供养人体整个身体的代谢的需求，工作的需求。假如说呢咱们把脾胃伤到之后，这个气血就会虚弱，会造成整个人的虚弱，这是一方面。再有呢，就是咱中医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饮食自备，脾胃乃伤。咱们说到脾胃呢，其实咱说两个词，就是一个是脾，一个是胃。实际上咱们如果按照 现在来说翻译过来呢，指的是整个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比较广泛了，比如说咱们说胃的功能啊，肠道的功能，包括肝胆胰腺整个配合的功能，这个是构成一个消化系统。如果咱们饮食不节制，可能是饥一顿饱一顿呐、或者是呢咱暴饮暴食啊，或者是肥甘厚腻或者辛辣食物，吃的太多了，就会把脾胃损伤。所谓的脾胃损伤呢，一方面造成胃肠的问题，比如说咱常见的慢性胃肠炎，慢性的结肠炎呢，慢性的胃炎呢，慢性的十二指肠溃疡啊，包括呢慢性的胆囊炎、慢性的胰腺炎，或者是呢慢性的肝炎，都与这个脾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说呢，咱们照顾好脾胃，一方面要消化系统更健康，另一方面呢，咱们就是很多这个代谢性疾病啊，都跟它有关联。比如说哈，咱们糖尿病、高血脂、血粘稠都跟与脾胃有相当重要的关联。
6: 哇，这一个脾胃竟然会影响着这么多方面的问题。而且刚才思妍还听到了老师说到了，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可能呢一旦是脾胃方面出现了问题，不仅仅会影响的是脾胃，有可能呢我们身边的这个什么肠道啊也会出现不舒服。您看哈，来自于一通的李女士，最近一段时间呢肠道排便便出现了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迎进的是一通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8: 哎，主持人好。
6: 哎，您的这个肠道最近一段时间是怎么了？
8: 我是这个肠道不排便不蠕动，就肠道神经瘫痪，这俩确诊是，有20多年了，这治治也不见好，一天吃不到饭，就最近这半年呢，就是不排便，就是不蠕动了，这肠道也，就得吃泻药。我也变，之后呢，2天喝一小碗小米粥，这就不排了，就是说的，它不干，它不稀，就是不停顿那儿了，不动过。
7: 像您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谈到了，就是整个脾胃啊就受伤害了。这个伤害的来源呢，有可能极有可能啊，就听着您这个说话的语态啊，极有可能是特别爱生气，造成肝火太盛，把脾胃给制住了。这个呢，就类似于胃肠的麻痹了，就是它不动了，中医讲呆住了，就傻了，它也不知道动，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排。给您的感受呢，就是我这个便排不出去，没有便意，经常腹部胀满，就是心情也很郁闷，有时候心憋屈、烦躁、焦虑。这就是您这个病的特征。
6: 出现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8: 我这个病吧，就是23、24年了，就是我也治呢，好好饭饭。最近这半年特别重，就得喝糖水了。
7: 我这个听您这个说话的，我感觉您肯定是一个肝火过盛的患者，比如说经常的烦躁，经常的愿意易怒，经常什么事啊，就可能心里边过于思虑伤脾。我这样说您明白吧？就是老是。
8: 我就那样。
7: 你就是这样，是因为你这病就是这个状态的病，所以说导致你这个脾胃呆了、瘫痪了，就是，就像人干活干多了似的，我干活干多之后，我就罢工了，我就不想干活了，所以说他成天他也不蠕动，这样说你明白吧？
8: 我就不干活了，我这肠道。
7: 对对对，不但您肠道不干活了，您胃也不干活了，这样的。
8: 还有胃炎。
7: 对。
8: 还有胃炎。
7: 对，胃肠都会受伤哈，这个东西是情志所伤，您并不一定是饮食所伤，就像刚才咱说的，饮食方面的病从口入，像您这个可能不是，您主要是情志所伤，我这样说您明白吧？
8: 我就是。完了。
7: 您这样吧。
8: 喝糖水。喝糖水活着。
7: 你喝糖水
6: 那个李女士啊，
7: 根本问题。
6: 一会儿呢，冯老师可以给您推荐一个中药的方剂，但是呢，思妍必须要提醒您哈，就像刚才冯老师说到了，您可能是有这个肝郁气滞，对不对？这可能平时的时候愿意发火，但是啊，吃药的时候咱们就尽量把这个火啊给它往下压一压，行不行？
8: 行，我都听
7: 大夫。对，就是刚才呢，孙岩老师说的很对啊，就是现在我听您的语态就能听出来，就您做事比较认真，比较细致，而且呢，就是脾气稍稍就是暴躁了，所以说您。

0: 你想要想这个病好呢，咱们就是治病得去源头，源头不去的话，用多少药也是白吃啊。我呢给您出个方，然后呢您自己也，我就给您四个字啊，修身养性，然后吃咱这个药慢慢调整，争取把它恢复过来。要不然呢您这个以后的日子会很难熬啊，成天这个也不能吃，也不能很好的排泄，这个人生活的质量就严重下降了。
1: 林女士，您是用手机能录音还是用笔记？
2: 录音怎么都行，就是说就行
1: 了。录音吧，
2: 说就
1: 好了。嗯，方老师，
0: 给你开个小方就可以啊。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你往心里去一去。北柴胡十克，炙石十克，生白芍十克，炙甘草十克，香附十五克，炒莱菔子十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咱们用五碗水煮成两碗水，早晚饭后半小时服用。早晚饭后半小时啊，吃完饭之后服用。然后呢，您这个方啊，您吃三周之后呢，然后您有时有跟我沟通，我再帮您调整啊。
1: 嗯，记住了吗，林女士？
2: 记住了，我
1: 吃三周的时间啊，之后呢，一定要记住不要生气，好不好？
2: 哎，好，
1: 好嘞，
2: 谢谢您，
1: 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就像老师刚才说到了一个字儿叫做寒，那这个寒哈，好像在尤其像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对于我们的身体伤害好像挺大的。
0: 是这样的，就这个季节寒病特别多，尤其在咱们东北哈。这个寒病很多人不理解，你看我在临床也是，有很多人说问你说我也没有着凉啊。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寒病就像啥道理呢？咱们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就好比咱们冬季咱供暖似的，如果咱们这个整体这个泵站的话，那个烧的锅炉烧特别热，你看咱们如果各家的血那个水的循环特别好，每家都热乎乎的，所以说它不觉得凉，整个冬天过得就特别舒适。假如说咱们这个泵站呢，就是锅炉烧的不好，它的温度上不去。它总体热量就不够，再加上呢，咱们每个家呢，可能就是这个管道老化啊，造成这个水流通不畅、
1: 嗯，
0: 所以说呢，很多家就不热，可能有的家还是很热，有的家就不热，这个冬天过得就不舒服，所以说这个寒病呢，就是您这个身体能量啊、阳气啊不足了，再加之呢，您那个经络上啊不通畅，所以说呢，就形成这种手脚冰凉啊、怕冷啊、颈椎啊不得劲儿啊，就是后背也不得劲儿啊、肩膀也不得劲儿啊，包括腰椎啊、膝盖等等。总之呢，中医是整体观念，有的人可能就我一到医院一拍片说我颈椎病，我腰椎病，实际上在中医看来呢，它就是一个整体的事儿，就是你这个整个循环差了，经络不通了，不通则痛，造成您这种颈椎的突出啊、腰椎的突出啊，包括滑膜炎的形成啊，包括各种骨关节疾病啊，其实这个都跟这个寒湿有直接的关联。
1: 嗯，就像老师刚才说到了寒，有的时候呢，很多人也都知道哈，尤其像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了脾胃，我们的脾胃呢其实也是特别怕凉的，很多人您看哈，一喝凉水紧接着呢就开始拉肚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脾胃方面的问题。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各位上午好，我是思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迎进的是长春的程女士，75岁，并且啊腹泻一年多了啊。这个程女士你好。
6: 啊，主持人好。
1: 嗯，您这个腹泻了一年多，这个每天大概腹泻的一个次数是多少次？
6: 基本上5-6次，早晨起来吧，3-4点钟就开始。起来吧就得有2次，然后吃早餐，早餐以后吧还有1次，剩下呢白天和下午还得有1-2次。
1: 嗯，也挺难受的这种情况哈，方老师。
0: 您这个病到医院检查过没有？
6: 现在没检查过，就是一年以前检查过，没啥问题。
0: 啊，没啥问题哈。行，像您这个情况呢，中医是有病名的啊，这个病叫做五更泻。什么叫五更泻呢？可能就3-5点钟的时候肚子就响，然后呢就肚子就疼，然后就得上厕所，然后变着吸水让它变啊，所以就是按照现在医学讲呢，就是个慢性结肠炎。我这样说您能明白吧？
6: 明白。
0: 哎，就身体湿寒过重啊，所以说可能您经常啊，可能手脚愿意冰凉啊，愿意怕冷，经常跟脚身上没有力量啊，乏力、疲惫，这都是身体这阳气不足了，湿气太盛了。我这样说您明白吧？
6: 啊，明白。
0: 哎，这个您就应该处这种情况，就是脾胃虚寒，哎，造成这种湿寒性的。

0: 泻，也就是咱中医所说的五更泻啊。
1: 那这种情况可以用中药来进行调理吗？
0: 可以的，中药治这个病呢，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咱们呢治疗呢还得忌点口啊，因为这个病的来源一般都是呢，就是可能您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吃生冷的食物。再加上呢，可能平时也不注意，脚上啊、腿上啊受到寒气了，导致咱们脾胃的虚寒，在肠道的这个寒凉，引起的病。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注意饮食上，一定不能再吃生冷食物了，要吃温暖，吃这些热性的食物。然后呢，别着凉，然后搁中药调一段时间，慢慢可以把它调整过来。
1: 查阿姨，一会儿呢，冯老师可以给您出具一个方剂，您是用手机能录音呢，还是能回听，还是能记？
2: 我记吧。
1: 好，那我们慢点说啊，一定要记准，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冯老师，请讲。
0: 平时您胃难受不得？
2: 不难受。
0: 啊，就是肠道这块是不是？
2: 对，没有啥感觉。
0: 是吸水便吗？现在？
2: 不是还。
0: 什么样的？
2: 形状还行。
0: 便黏不黏？感觉？
2: 不黏。
0: 啊，行，可以，那您记一下吧。白芍15克。
1: 白芍，15克。
0: 防风10克，
1: 防风10克，
0: 干姜5克，
1: 干姜5克，
0: 赤石脂10克，
1: 赤石脂5克，
0: 10克，
1: 如果
0: 十克，对，
1: 如果这个不会的字儿可以标拼音啊，
0: 炙甘草10克，
1: 炙甘草10克，
0: 乌梅15克，
1: 乌梅15克。
0: 茯苓10克，
1: 茯苓10克，
0: 陈皮10克，
1: 陈皮10克。
0: 可以了，这个方咱们用6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您也开两周吧，因为咱下周可能就要休息。隔2周，然后2周之后，然后您看看情况再联系。
1: 记住了吗，常阿姨？
2: 记住了，饭后喝是吧？
0: 饭后半小时服用，然后服药期间呢，刚才我特意叮嘱您，一定要忌食生冷辛辣的食物。
1: 这些东西都不要吃了，好不好？
2: 好，谢谢啊。
1: 好嘞，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抓紧时间。
2: 谢谢主持人老师啊。
1: 好，不客气，拜拜，
2: 拜
1: 拜。其实你看哈，今天我们接到的热线，冯老师多数好像都是和脾胃或者是肠胃有关的一些听众朋友哈，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也就是说脾胃问题、肠胃问题的一个高发期呢？
0: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就年关了，就是到过年的时候了，按照咱们这个饮食习惯呢，这个季节可能要改善一下生活的结构，饮食的结构了，可能就是鱼啊肉啊可能进的比较多，再一个呢可能应酬也比较频繁，可能避免不了喝一些酒啊，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然后呢可能就是晚一些陪客人，可能吃饭呢可能就是10点8点也不睡觉，造成这个脾胃负担过重，再加之呢这个季节呢偏于寒凉，因为马上这个四九天就是人这个到这个极寒的时候了，就是一年之中阳气最微弱的时候也到了，所以说呢这个脾胃在这2条这个因素之下极其容易出现问题。
1: 所以啊抓紧时间，马上要过年了哈，这过年之前抓紧时间把我们的脾胃功能调理好哈，这样的话才能在春节的时候和朋友们在一起这个享受一些美食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迎进的是梅河的王女士哈，也是脾胃不和4-5年了。王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专家好。那个我吧，胃手术是2015年就手术了，切除2/3。从到就是脾就不好，总愿意拉肚子。完我近这段时间脑袋还嗡嗡响，耳朵有的时候还有点堵挺。完了一会儿又了，完我两肋还胀。我累了吧，时间长了不歇着吧，两肋就支撑不住了。吃饭的时候就在胃上部就像有点堵挺了，我就得站着吃。站着吃还能好受点，完了还有一个我内眼角还红，完了嗓子白痰，完我还失眠，胃吃凉点呢就不好受。我做那个胃镜吧，就是肠上皮化生，是肠胃呢吻合口呢伴有增生，肠胃呢还有黄色瘤、食管炎。我就想问专家，那个就是那个黄色瘤，我需要以后做不？
1: 是这样的，王女士，虽然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哈，您刚才说您的这个胃切除2/3了是吗？当时是因为什么疾病切的？
3: 就是胃癌。
1: 胃癌啊，这个。
3: 腺癌。
1: 还是比较综合的一个病症，是吧，方老师？
0: 对，像这位女士的病啊，就是你刚才叙述了很多症状啊，就很特别多，问题也比较多啊。就是我通过您这个综合跟您分析呢，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第一点的话，就是您可能性格急躁易怒，经常爱生闷气儿啊，所以说呢，造成您肝胆上淤阻了，所以说心情总抑郁啊，总压抑，总憋屈，然后呢，经常烦躁，造成您肝胆不舒畅不通啊，后背也难受，两个肋胀满。尤其一弯腰的时候呢，一吃点油腻的时候，一生气的时候尤其的严重，包括呢有时候感觉反酸呐、烦躁、失眠，就胆小愿害怕，总愿意一惊一惊的，睡眠也是浅度睡眠。然后呢，您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呢，就是您身体体寒偏重了，身体阳气太弱了，所以说呢，你看上边火比较大，眼睛也干涩呀，头也胀乎乎、闷得乎的，然后嗓子也总不舒服，但是呢您下边还寒凉，就是上热下寒呢啊，脚总冰凉，总怕冷，腿也没有劲儿，总酸沉，大便有时候也不成形，所以说您这个病呢，就是总体的原因就是肝胆上淤阻，出现这种肝气郁滞，肝火过盛，胃火也大，然后呢脾胃虚寒，身体阳气也弱，身体气血也不足，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啊。
3: 我还有那个对胆囊息肉，完了甲状腺结节。
0: 我刚才不都跟您说吗？这都是肝胆上淤阻来的，气血不通了，所以说呢，形成各种瘤啊、肿瘤啊、肿块啊、结节啊，包括乳腺增生啊，包括那个子宫肌瘤等等吧，这一系列的气血都堵塞的症状您都会有啊。我这样说您明白吧？
1: 也是一个爱生气的朋友。
0: 对，您这个性格特征呢，也是一个比较较真儿、爱生闷气儿，所以说呢，肝胆上容易出现淤阻，造成脾胃肝火横逆犯胃了。这就是这样说，您能听懂我说的话不？就是老生闷气儿，老抑郁，老焦虑引起的脾胃病，这样说就比较明白了。
1: 那这样，这个方老师针对于这位朋友的症状可以提供方剂吗？
0: 可以，我可以帮您出一个方。您这样吧，别再想再切了，再切你没啥可切的了，这东西切一块少一块。您呢就是说不能见病治病啊，中医看来就是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刚才说你问我什么关注那个什么黄色素瘤也好啊，实际上呢您这个把眼界放开，要看整体，一定要把整体体质纠正过来。就是这样，人就是有这样一句话，木腐则虫生啊，就是木头不腐烂那不会长虫子。你看哪棵健康大树能长成虫子，对不对？所以说呢，您是身体出现变化了，所以说呢这些疾病啊，这些肿瘤啊，这些炎症啊，这些淤堵才会出现。所以说咱们关注的点一定要是关注体质，让身体呢气血流通开、顺畅开，让这个身体的机能阳气充足起来，让正气强起来，您这些病啊它就没法再往前前进。一个是稳定住，再一个它就往后退了。我这样说您明白吧？
3: 明白。
1: 王女士，您是用手机录音呢，还是能用笔记？
3: 我记一下，我再那个查一句，我那个就检查体检的时候，骨量基本正常，这缺不缺钙就属于用骨钙。
0: 我刚才说你还没听明白呢哈，就是说一定要看整体，不要看局部了，像下棋似的，着眼大局，着手小局啊。咱治病也是一样，不能光抠一个细致的小点。你说我这个钙缺不缺，我血缺不缺，那没有啥意义。咱们从大局入手，一定把你身体这个脏器啊，五脏六腑协调平衡了。这是最关键的，把大局掌握好之后，这个小局才能破解。我这样说你明白吧？
1: 好，那方老师请讲。方老师在稍后的时候呢，可以给这位朋友出个方剂哈。
0: 柴胡20克，
1: 柴胡20克，
0: 黄芩10克，
1: 黄芩10克，
0: 黄连7克，
1: 黄连7克，
0: 桂枝10克，
1: 桂枝10克，
0: 干姜6克，
1: 干姜6克，
0: 天花粉10克，
1: 天花粉10克，
0: 牡蛎25克，
1: 牡蛎25克，
0: 龙骨10克，
1: 龙骨10克，
0: 炙甘草10克，
1: 炙甘草10克。
0: 这个方就可以了啊。这个咱们开一个，别看你这个病多，咱们这个方呢短小，强悍的一个方。它呢主要能正中你这个病邪。咱们用那个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饭后半小时服用就可以。
1: 但是思妍还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哈，您看他的这个胃可能已经切到2/3了，其实在这个吃药的过程当中是否会有一定影响呢？
0: 他应该影响不是，这个手术做了多久了？已经5年了哈，您这样吧，您别按照常规吃法了，您这样熬好这些汤剂呢，大约能熬出2碗来，咱们呢分成4次吃，就是每次呢吃半碗，让你这个缓慢的往里入吧，别一下入的太多，您看就感觉不舒服。
1: 怕胃受刺激，
0: 您明白吧？对。
3: 这我得抓紧，说完再打电话
1: 了。好嘞，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哈。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讨论到我们的脾胃。那么在节前，凤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出具一个食疗方，或者说一个代茶饮的方式，能够在节前让我们调节一下我们的脾胃功能呢？
1: 可以，就是脾胃呢，咱们就是脾胃比较喜欢动啊，不能让它滞住。就是很多朋友说，今天我说胃肠麻痹呀，就是出现这种胃差呀，不愿意吃饭呐，肚子胀啊，排便也不通畅，就是其实就脾胃呆滞了。咱们应该让脾胃经常动起来。咱们呢出一个小方剂，咱们就是节前养一养脾胃，让脾胃的消化功能增强。陈皮5克，生麦芽15克。炒莱菔子10克，生山楂10克，这个方就可以。咱们呢用3碗水煮成1碗水，早晨一次服用就可以。对于咱成年人呢，或者是小朋友啊，都可以喝这个方剂呢，就是味道还比较好。对健运脾胃这个功能比较强。再一个呢，叮嘱咱们各位朋友哈，就是一方面用这个药物调整，再一方面呢，一定要不要在过节的时候呢暴饮暴食啊，就是这个季节，极其容易出现慢性胃炎呢、慢性肠炎，甚至呢出现胆囊炎、出现胰腺炎。这个胰腺炎是很危险的，容易危及生命，所以说咱们不要小看这个晚上这顿饭，一定要把它吃的那个健康一些。
0: 其实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为了给大家传播一些健康的方式，同样呢，也希望大家呢养成一个良好的养生习惯或者呢生活方式。在这里呢，也感谢冯老师能够做客直播间，为各位答疑解惑，辛苦了，冯老师，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说句心里话，今天呢，我们发现了很多有关于脾胃方面的问题，也希望各位呢抓紧时间来进行调整，因为也都知道马上要过年了，我们也希望呢各位能够在过年的过程当中和亲朋好友把酒言欢，一起多吃点好吃的，对不对？也希望各位呢抓紧时间，利用这一周的时间来进行调整。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九十。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心愿公益捐赠环节，党员干部现场为受传递党组织的温情，切实解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随后双方围绕基层社会工作推进、社区点治理难点、党建融合共建等内容深入探讨，大家畅所欲言提出的意见建议将作为优化基层服务、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参考。党员志愿者们还走进辖区老旧小区开展志愿服务，大家分工协作，重点清理楼道杂物、路面垃圾、卫生死角，用实际行动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擦亮社区颜值，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践行党员志愿服务精神。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吉良现代农事服务中心开展大田玉米测产准备工作。那当前玉米呢即将进入收获期，为精准的掌握玉米的长势，科学预判粮食产量，夯实秋收工作基础。近日市吉良现代农事服务中心牵头开展大田玉米测产前期的准备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总农经总站的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参与指导。
1: 测产的现场工作人员呢，严格的遵循呢粮食测产标准化流程，择优选取呢代表性田间地块，有序开展玉米穗的取样、清点、分类等工作。工作人员现场对于采集玉米样本进行称重，同步精准测量呢籽粒含水量，逐项细致记录各类监测数据，严把数据采集关口，确保所有数据真实、客观、精准、可靠，为后续产量核算、收成研判呢筑牢数据基础。
0: 活动中，新疆塔城地区与沙湾市农业农村局有关领导全程观摩本次玉米测产的实操工作，实地了解基层农事服务开展时情况。那观摩过程中呢，各方围绕着农事服务主体组建模式、配套硬件设施建设、核心主营业务开展农业服务重点工作，那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交流，相互借鉴先进工作经验，梳理优化农事服务工作思路，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凝聚共识，积累经验。
1: 据了解，本次呢待测地块呢每公顷玉米保苗8.8万株，结合当前田间长势、实测重量与含水量数据综合研判，地块玉米产量长势喜人，那么保守预估产量可达3.2万斤以上。下一步，相关工作人员将持续规范完成呢剩余的测产流程，系统汇总分析研判各项监测数据，精准的测算呢粮食产量，为农业产量提质增效、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呢坚实科学的数据支撑。

0: 那我们来再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东明镇深耕人居环境整治，擦亮乡村宜居底色。那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助力和美乡村建设，自八月份以来，东明镇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靶向发力，全域攻坚，镇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当前全镇的整治工作进入收尾提质阶段，后太平村、公安村、庆祥村等呢各组集中开展精细化清扫作业，对镇村主干道、村内的巷道两侧的荒草，还有杂乱的树枝，还有积存的垃圾等进行全方位的清理整治，彻底消除卫生死角。
0: 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全域覆盖，该镇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精准推进整治工作，重点开展黑臭水水体的治理、畜禽养殖及粪污规划处置、城乡生活垃圾清理等专项工作，通过逐村逐屯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督导的方式，全方位清除环境顽疾，补齐乡村环境短板，切实破解农村环境突出问题。截至目前，全镇各村累计出动人力438人次，清理畜禽粪394吨，生活垃圾52吨，清理荒草39000延长米，修剪侧枝10000余棵，通过集中整治，全镇村的这个全镇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1: 此次专项整治呢，有效改善了辖区村容村貌，大幅提升了乡村颜值与人居质量。下一步，东明镇将固化整治成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人居环境治理常态化、精细化，持续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乡村生活生态环境，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柳条乡小心开奖进乡村，守护黑土护粮仓。那秋收临近，为切实守护珍贵的黑土资源，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柳条乡依托特色宣讲品牌小心开奖，面向辖区农户开展黑土地保护专题宣讲，将耕地保护政策、科学种养知识精准送到农户身边。
1: 宣讲现场的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户讲解黑土地耕地大熊猫的这个黑土地耕地大熊猫的珍贵价值。那么阐明呢，肥沃黑土地是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保障，守护黑土地就是守护群众饭碗甜。同时呢，聚焦农业生产实际，详细推广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等科学管护方式，引导农户转变呢耕作模式，减少土地过度的损耗，持续提升耕地的地力。
0: 此外，宣讲人员重点解读黑土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盗挖、买卖、破坏黑土等行为的违法后果，以案示法，强化群众的法治意识。活动呢同步发放黑土地保护明白纸，汇总梳理技术要点、法律条款和处罚标准，方便村民呢随时的学习。
1: 下一步呢，柳条乡将持续依托农事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推动黑土地保护理念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为保障粮食安全夯实生态与群众基础。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市第一小学开展党建带队建铭记918主题活动，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师生的历史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9月18号，市第一小学开展了党建带队建铭记918主题活动。吉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教育局相关人员呢，第一小学全体党员师生参加活动。活动中呢，全体学生齐唱国歌，学生代表进行918主题演讲，全体人员观看918事变纪念片，激励大家铭记历史，勿忘国耻。9点18分，防空警报响起，全体起立，为918事变中遇难的同胞，为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默哀。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少先队员宣誓。活动中，市第一小学正式聘请最美退役军人朱宝华老人为第一小学校外辅导员为校外辅导员，那并颁发聘书。朱宝华老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专题讲座，引导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爱国情怀。
1: 这次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更是一次凝聚民族精神的生动实践。学校领导表示，今后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勤学奋进、励志成才的实际行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道开展918红色教育主题活动，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厚植党员干部爱国情怀。在918这个特殊的日子，郑家屯街道在铁路英雄广场组织开展忆峥嵘岁月，强爱国之心918红色教育主题活动。街道及社区村党员干部齐聚英雄广场，回望烽火峥嵘岁月，接受深刻的党性教育，以精神洗礼。
1: 活动中，全体党员干部回顾了郑家屯事件、山厂屯惨案、铁路员工宿舍惨案等发生在本地的血泪历史，讲述了于海川率众举义、杨氏三兄弟奋勇斗日寇等双辽儿女奋起抗敌的英雄事迹，重温郑家屯国际战俘营背后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历程。活动指出，要从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英雄广场是家门口鲜活的红色课堂，全体党员干部要筑牢信仰根基，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担当实干，把红色教育感悟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基层发展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以实干担当告慰革命先烈。随后，讲解员带领全体党员干部参观英雄广场，细致解读广场浮雕背后一段段真实厚重的本地革命史料，让大家近距离感悟脚下土地上发生过的抗争故事，切身感悟革命先辈舍身忘死、保家卫国的崇高精神，深刻领会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0: 此次红色主题教育活动通过领导宣讲、实地研学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筑牢了全体党员的思想根基。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牢记苦难。

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奋勇争先，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落实到服务群众、建设美好双辽的具体实践当中，以实干担当告慰革命先烈。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行。

那欢迎大家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一些树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一些便民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消息呢发送到我们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及时的帮您发布。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微不足道，有些却能深深的触动我们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分享身边遇到的那些温暖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容梅，双聊容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哪些听众啊，分享了身边遇到的一些温暖和有意义的事情。有位听众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邻居家的一件事情。他说呢，邻居是一位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子女呢都在外地工作。

那么说完了邻里之间的温暖，我们再来看看聊一聊职场上的故事。这位听众说啊，我的同事呢是一个告别不久的年轻人，他进入公司后呢对工作也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由于经验不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当中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呢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他也是非常自责的，觉得自己的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说呢，然而领导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错误的原因，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同事呢也纷纷伸出了援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那在大家的帮助下呢，他也是重新找回了信心，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也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明白了，在职场上呢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从挫折当中呢学习的能力。每一次挫折的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除了淋雨情和职场的故事啊，那校园里的友谊也是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位听众说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在学习上呢属于是互相互助的，在生活当中呢互相关心。有一次呢，他在考试当中呢失利，心情非常低落，他知道后呢主动去找他谈心，安慰他不要灰心，并和他一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制定学习计划。他说呢，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成绩呢也逐渐的提高，他们呢一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这份友谊呢也一直是延续到了现在。他说校园里的友谊是纯真而美好的，他陪伴呢我们度过了清澈的岁月，让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色彩。

其实呢，在生活的长河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行色匆匆，一心呢是奔赴远方的目标，也是忽略了身边那些如繁星般闪烁温暖的瞬间。在这些温暖呢，虽细小如尘，却足以照亮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呢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暂而又闪耀。它呢也是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风雨和挫折，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身边呢处处都有温暖。这些的温暖可能来自于家人的一句关怀，朋友的一个拥抱，也可能呢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援手。温暖呢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坚守，在挫折当中成长。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冰冷的心灵，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去传递这份温暖。

那我们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呢，通过分享身边这些温暖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邻里间的关爱、职场上的成长和校园里的友谊。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是呢，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温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传奇一座呢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那我们都知道呢，威海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黄海之滨的明珠，有着是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启这场威海之旅。

威海呢属于是因海而生，因海而美。当我们呢来到了威海呢，首先也是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那片浩劫无限的大海了。可以想象一下，站在柔弱的沙滩上，脚下是细腻的沙子，眼前是湿冷的海水，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发出呢有节奏的声响，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让我们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好。那为了配合这绝美的风景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名字叫做《大海》。

这首经典之作呢，也是用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大海的深邃和神秘，也唱出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和眷恋。

那我们听着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是不是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是置身于威海的海边了呢？威海的海不仅有美丽的外表，还有丰富的内涵。这里的海水属于是清澈见底，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在海边呢，你还可以看到渔民们出海归来的场景，他们脸上呢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是大海给予他们的馈赠。

那离开海边啊，我们来到了威海的另一个著名的景点，名字叫做刘公岛。刘公岛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地，也是中日江湖海战的主战场，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那当我们踏上刘公岛，仿佛也是穿越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岛上的北洋水师提督者嘛，属于是历史的遗迹，那无声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记得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精忠报国》，也是为了感受这份历史的厚重，也是呢让我们呢也是仿佛看到了当年爱国将士那么奋勇杀敌的场景。刘公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自然风光的宠儿。岛上的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鸟类在枝头上欢唱。在这里呢，你可以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也可以呢站在山顶上俯瞰整个威海湾的美景。

那我们都知道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和厚重的历史，威海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威海呢是一个海鲜之都，这里的海鲜新鲜美味，种类繁多，无论是鲜嫩的螃蟹和肥美的虾，还是鲜美的贝类，都让人呢是垂涎欲滴。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我们也是来听一首欢快的节奏，也是让那音乐和美食一起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享受。

威海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那除了海鲜呢，还有许多特色小吃，比如说是威海的火烧和鲅鱼馅的饺子。这些的美食不仅是口味鲜美，还蕴含着是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威海的街头巷尾，我们可以品尝到呢地道的是威海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那我们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欢快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威海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威海的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刘公岛的历史厚重，也是品尝了威海的美味佳肴。威海呢，这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就像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也是感谢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希望呢这趟威海之旅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那在这趟时光旅程当中啊，音乐是我们的车票，它能给我们带来了是穿越岁月，唤起那些藏在心里的回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也是呢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尽情遨游。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这首歌曲呢，发行于是1989年，至今已经过去有几十年了，它的歌曲魅力却丝毫未减。歌词呢，属于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是唱出了离别的哀愁与不舍。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也是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和朋友爱人分别的场景历历在目。

陈慧娴呢也是用她呢细腻而深情的嗓音，将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动人心弦，也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道尽了离别的无奈和对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怀念。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经典的老歌当中，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

0: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充满了故事的感情的民谣歌曲，歌曲呢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也是讲述了一个人在岁月当中的成长和感悟。歌词呢属于是淳朴而真实，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简单的几句歌词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遗憾和回忆的画面。
1: 青春又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
0: 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呢，也是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故事的韵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首理想三旬就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疲惫的心灵，让我们呢在喧嚣当中找到一丝的宁静。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青春洋溢的流行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一经推出呢，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歌词旋律轻快，歌词甜蜜，也是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幸运的期待。

原来您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的和爱情曾经靠得这么近。这句歌词呢，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也是让我们回忆起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校园时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样的歌声，感受这份小幸运。

那今天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也是欣赏了经典老歌和摇滚和民谣的清新和流行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那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在你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陪伴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

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是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哎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

0: 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

0: 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
1: 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计。如果是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2: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1: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驴肉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知福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 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 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3: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 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17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17，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 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0: 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2: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4: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5: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6: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7: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说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8: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9: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 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5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3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学良转过身来，跟学生们挥挥手：“同学们再见，同学们返校吧！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一定上呈大帅。各位再见，再见。”就这样进了中南海。可到了里边，张学良回头一看，学生并没有散去，恐怕发生意外。张学良告诉卫队，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再要开枪，我告诉你们啊，我可不客气，按军法从事。张学良这一句话呀，管用了，不然的话，保卫中南海的卫队管你那个，你真要往里头冲，他就真敢开枪啊。少帅安排完了，在战标众人陪同下往里走，问战标：“我爹在哪儿？”“在里边呢，你跟我来吧。”“在什么地方待着？”“一年堂。”中南海里的一年堂啊，那是最华丽最舒服的地方了。张学良来过不是一次了，转过丰泽园，又来到靖谷。靖谷这地方您听听多幽静啊，环境太美了。什么叫天上人间呢？这就是啊。但是张少帅心乱如麻，没心看靖谷了，又转过春藕斋，这才来到颐年堂。等他迈步进了屋一看，屋里头鸦雀无声。他爹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躺到安乐椅上，就那椅子忽悠忽悠像船一样，正在闭目养神。两旁边站着副官长、秘书长，能有十好几个人。一看张学良进来，都给少帅、军团长敬了礼。张学良一摆手，大盖帽、手套、披风全去掉，交给贴身的副官，把分头往后理了两把，高抬腿轻落足，来到他爹面前：“大元帅，您找我。”张作霖呢闭目养神，耳朵可好使，张学良一进屋他就知道了，他就停止了晃动，从安乐椅上一摆手，秘书长过来搀着他，换了把椅子。六子，你来了
3: 啊！我来了。
2: 你们都退出去吧。在场的人都知道，人家爷俩这谈话，身边不能留人。这些人一个个鱼贯而行，都退出颐年堂。张作霖冲着儿子一摆手：“六子，坐下吧。”“
3: 是。”
2: 张学良拉了把椅子挨着他爹，这才坐下，上身笔管调直，双手放在磕膝盖上，静静的等他爹训话。张作霖回过头来看了看儿子，然后又装了一袋烟。少帅赶紧给他爹点着了火，哎，六子，我要走了。看来前些时你见我提的那个建议很正确呀。当时爹心事重重，并未采纳， 相反的，劈了盖顶还把你骂了一顿。你对爹一定不满意吧？爹的心情那算不了什么。好孩子，好孩子，老张家我死了也闭眼了。爹，您怎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呀？

0: 前敌将士们的士气如何？报告爹爹，士气一蹶不振，官兵厌战的情绪相当浓厚。开小差的每一天都有不少。张作霖呢，一点没生气，也没感觉到吃惊，因为杨雨婷跟他说过一回，看来这是真事儿了。带兵的高级官员有什么表现没有？
1: 有，
0: 像我手下领导的第三、第四方面军，有几个师长也动摇了。张作霖一听啊，吓坏了。那师长啊，那不是说着玩的，

0: 回去之后马上给我枪毙。
1: 爹，现在枪毙为时已晚了，人家有那种心，事先都有防范，而且这个事不能这么干。要真那么干，整个前线就得动摇啊。爹，我看这样吧，人各有志，何苦勉强呢？像这种人既然留不住，他们愿意上哪儿就叫他们上哪儿去吧。嗯，好吧，听你的，你看着处理吧。孩子，我真舍不得离开北京啊，一个是这比奉天强的多的多，二我不在奉天，我少操多少心，回到奉天就这个日本人我就答对不起呀。希望你理解你爹的心情。张作霖从来不哭，说到这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你看父子天性，张学良也哭了，欠身离座，拉住他爹两只干瘪的手，张学良哭得两肩之痛，爹，儿完全理解，望爹保重身体，千万别难过了。有那么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回去也是暂时的，将来养足了锐气还要打回来，这又有何不可呢？哎，但盼如此啊。不过我总觉着在我这一生当中做不到了，孩子，那得依靠你了，还真依靠你了。你说张作霖这甩大鼻涕，张学良心如刀绞一般，把手帕拿出来交给他爹。张作霖那哭了一会儿，不哭了，哎，算了，叫他妈别人看着都得笑话，我一辈子没哭过，这回说不上怎么心里这么难受啊。六道伯走之后，你不能走啊，你还要在前面盯着，一定把咱们的枪杆子握牢，别散了帘子，这是你爹一辈子攒下的家底儿啊，有他们在什么都有希望，要真散了帘子就完了。儿明白，你在这盯着吧，但盼我平安回到奉天。我这身子骨也没事呢，缓一阵子，麻了麻子的，我还得跟他们争个长短。张作霖好斗，一说到这儿，情绪又来了，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背着手溜了几圈。嗯，小六吧，还有件事，你说我回奉天是坐汽车好，坐火车好？张学良就一愣，没敢表态，因为他感到时局紊乱，做什么都不保险，特别是防备日本人，这小日本子什么都干得出来。尤其他爹把方泽给得罪了，眼珠子都红了，现在日本人频频调兵。

0: 遣将，在山海关一带挖战壕，安大炮不知安的什么心呐、啊，背不住还有场大仗要打呢，他不能不替他爹担心。爹，您的意思坐什么车保险呢？
1: 我也拿不定主意呀、啊。吴俊生张作相拍着胸脯向我保证说，坐火车万无一失，从北京到奉天沿路布防，密密麻麻都是咱的军队，小日本的就有心他也无从下手，但我总觉着还是不那么保险。我的意思打算坐汽车来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们光注意火车了，结果我偷偷的坐汽车绕路回奉天，你看怎么样？这倒是上策，不过路途遥远，路面又不好。爹，您身体还不好，那个罪够您受的。
2: 是啊，我就出头这事儿，他不如火车快。再说人单势孤的，带人少了吧不解决问题，带人多了吧不打自招。这爷俩呀就围绕这个事儿议论了半天，也没做出结论来。谁知道坐什么车保险？后来张作霖眼睛一亮，嘿，有了，有了，有有有有有有，在桌上拿过一张纸来，唰，撕成两半，然后在笔筒里拿出红绿铅笔，拿红头这面，在这两片纸上写了俩字儿。一片写成气字，一片写成火字，然后揉成两个纸团。张作霖把俩手一合就晃荡开了，哗哗哗哗哗哗，要抓阄。这秋天给定，哎呀，张作霖还非常虔诚的，嘴里念念有词的晃了半天，把俩手一张开，俩纸团落到宽大的办公桌上。六子，你替我抓。
1: 爹，还是您自己抓吧。
2: 好嘞。哎呀，挑哪个呢？我得琢磨琢磨啊。这可决定我的命运呐、啊！这，哎，就他吧。张作霖信手拿起个纸团来，闭着眼睛没看，把这张纸展开了，就好像砸骨钉押宝差不多少，冷不丁往桌面上一拍。六子，你看看写的是什么？
1: 张学良一看，爹，火。
2: 张作霖把眼睛也睁开，火车团了，火车，不坐汽车了。老天爷给我安排的，来人！
0: 副官长从外边进来了，大帅有什么吩咐？
2: 马上传话，告诉北京车站，把专列给我准备好了，马上点火，随时等候我返回奉天。
1: 是，
0: 一指令下，孤山倒，北京车站就动上了，马上给张作霖准备了专列。他这专列跟一般人的不一样啊，专列花车
1: 又叫斩。

0: 上车，那是当年慈禧太后乘坐的火车，又舒服又漂亮，华丽的不得了。为了以防万一，在专列的前后配上两辆钢铁车，一个开道，一个殿后，还是为了以防万一，又调来机关枪队，车头车尾车上都有轻重机枪保护。他那儿怎么忙咱不说，火车点火了，翻回头还说这爷儿俩。张作霖呢，好像了却了一件心愿，哎，觉着轻松多了。坐火车回去，看来老天爷这么安排是有道理的。我堂堂正正的，我回奉天，我何必猫洞来狗洞去呀？我坐汽车干嘛呀？还叫小日本的笑话，人不就是一百来斤吗？不就这么个臭皮囊吗？有又怎么样，没有又如何呀？早死早活早脱生，谁迟早也离不开这一手。张学良一听就不爱听，你听他爹老说这丧气话，爹，您放心，既然老天给定的，您呢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绝不会有事的。我也那么想。他把小日本子惯使恫吓吓唬人的办法，我就不相信光天化日之下他敢对我如之何，那还有没有国际法？国际大法不容忽视啊！他要真在我身上下什么功夫，各国也不能答应他，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爹您这么想就对了。好吧，既然这个事儿定下来，这两天你就别走了，我决定最近就回奉天。你什么时候走？这个不能透露，要透露出去对咱可不利呀。还得是千千万万留神在意。就这么样，张学良没走。第一步，张作霖虚晃一招，发表声明：中华民国大元帅张作霖于6月1日乘坐专列返奉。报纸也登了，消息传出去了。结果6月1日这天，张作霖没动。第二天又说了，大元帅张作霖6月2日返奉，还没动。这张作霖多个心眼儿啊！到6月3号这一天白天，什么事也没有。到掌灯之后，张作霖突然做出决定：今天晚上起身。这真是叫人措手不及呀！张学良一张手，爹，这都没安排，安排什么呢？神不知鬼不觉，我就走了。张学良赶紧把国务总理潘福、杨雨婷、孙传芳在眼前的这些人都给找来了，说我爹要走。是吗？大元帅，这是真的，真的。今天晚上半夜坐1点15分那趟车，起身开马，您把东西归置归置啊！有什么事等我回奉天咱们再办。小六子，我可要走了啊！外边准备汽车。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决定6月3日的晚上反奉，事出突然，大伙慌了手脚。哎呀，大元帅府全体工作人员上上下下是乱作一团。幸好总参谋长杨雨婷、军团长张学良都在，有这两个人给掌着舵，这才稳住阵脚。不然的话呀，就乱成一锅粥了。杨雨婷马上抄起电话跟奉天当局联系，指示奉天省长刘尚卿、宪兵司令齐恩宁做好一切防范措施。大元帅在几点几点能到达奉天，沿路必须严加保卫，特别是奉天。刘尚卿、齐恩宁接着电话之后说了12个是字，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一切都安排好了，请总参谋长放心。另外从电话里得知，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已经从昨天起身赶奔山海关迎接大元帅回奉，告诉总参谋长，沿路之上我们派出1个师的保卫人员，请大元帅放心，万无一失。杨雨婷这才放心，转告张作霖。张作霖听完了满意的点点头。少帅张学良打电话把国务总理潘富给找来，通知了大耳朵孙传芳、莫德惠等等众人赶紧赶奔中南海后面。40分钟之后，在北京的文武大员陆续赶到中南海，到了居仁堂，一看是灯火辉煌啊，院里的人呢忙着收拾东西装车。北京火车站也得着消息了，马上做好准备，专车生火，车站戒严。首都警察厅马上下令，北京市全体戒严，尤其中南海通往前门车站这趟街每条胡同完全都封锁起来了。你看这个人呢，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这就应了那句话，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像张作霖身为中华民国大元帅，自然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了。坐哪趟火车呢？6月3日半夜1点15分的车，时间很短促，大家做好了准备。张作霖带着6太太、3儿子张学增、秘书长、副官长、贴身的保镖、全体工作人员，有的人先坐着车子奔车站了，最后剩下张作霖呢、 张作霖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瞅瞅，心里头很不是滋味。但是强打精神，把在京的事情做了详细交代，众人领命，全安排完了。这阵儿就快到一点了，张学良仅走了两步，大元帅该动身了。嗯，都准备好了吗？一切就绪，准备车吧，起身。张作霖迈步出了居仁堂，赶奔新花门，走两步一回头，走三步停一停，真是恋恋不舍。哎呀，张学良在他爹身后看得清清楚楚的，心里头也不是滋味，知道他爹有一线线之路，也不愿意离开北京，这是实在迫不得已了。张学良突然想到一件事，说这话一年多以前吧，他爹有一天高兴，带着北京文武大员参观故宫博物院，到了纪念，负责人把门都开开了。张作霖看了看上边的宝座，他妈的，我就这座别人不敢坐呀。我试试。穿着大马靴他上去了，往皇上坐过那把椅子上一坐，哈哈哈哈，哇哇子的，我坐上也没什么感觉，我看有个屁股就能坐。话说的挺粗，看得出张作霖真有称帝的心呐。谁不想当皇上？那玩意儿那是天子，说一不二，富有四海，想怎么地怎么地。你就这个大元帅、大总统，照比皇上还是差着一层啊。过后啊，吴俊生还后悔呢，跟张学良说，马八子，那天咱大元帅坐上皇帝的宝座，咱们光在底下发傻了。那会儿咱们跪下山呼万岁，背不住大元帅就做了皇上了，就得给咱们封官，你看错了这机会了。说这是笑话，实质上这帮军阀都有这种心。张学良在刹那之间想起这段往事来了，看着他爹背影，张作霖一直出了新花门呢，往左右看看，大街上鸦雀无声，路两旁完全是警戒部队呀，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脸儿都冲着街道两旁，脊背对着脊背，弓上弦，刀出鞘，子弹上膛，都上着血亮的刺刀，你也挖不到边。张作霖的专车在新花门外头停着呢，前边有铁甲车开道，铁甲车上架着轻重机枪，两旁是二

24辆摩托队，保卫人员都是全副武装，整齐严肃，杀气腾腾，如临大敌。张作霖往前走了几步，扭回头来看看新华门，心里默默就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我还得回来。一咬牙钻进汽车，他进了汽车，文武大员这才上了自己的车子。杨雨婷吩咐一声：齐队。

十辆的车队，一直赶奔前门车站。车子停稳之后，张作霖下来了。啊，这些人围着前呼后拥，走进车站，上了月台。这又站了门，不够资历的，完全禁止通行。陪张作霖的仅有杨宇平、孙传芳、莫德惠、张学良、张作相等等高级官员。等张作霖上了月台一看，他所乘坐的专列都准备好了，专列一共长20节，为防万一，前后有两辆钢铁车，前边开道，后边殿后。张作霖乘坐的是第10节车，这节车是当年慈禧太后坐的展望车，豪华的顶点。那地毯一直铺到展望车车门这，张作霖一摆手，随行人员先都上了车了，像张作相啊、莫德惠啊、六夫人、三公子、大帅府全体工作人员都上了车，那都标着号呢，谁坐哪节车，谁坐哪节车，那不能乱了套，瞎坐不行。最后剩下张作霖，张作霖扭回头来，一句话没说，跟杨宇霆握握手，跟孙传芳点点头，跟张学良用不着握手了，拍拍张学良的肩膀，虽然没说话，寄托着深情。就在此时，张学良看得清楚，发现他的爹两眼之中饱含着泪水，少帅鼻子一酸，眼泪淌下来了，还恐怕被旁人看见。最后张作霖苦笑了一下，转身钻进车厢，车门关闭，张作霖在车窗这频频向大家挥手告别，就听火车长鸣一声，

0: 是徐徐开动，月台上造起送别的大乐，站台上的人高呼：“大元帅一路平安，大元帅一路平安。”一只火车走没影了，张学良擦擦眼睛，转身退出月台。这可不是说书的瞎编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有事实的根据。日本的《朝日新闻》以显著的地位就登出这一则消息啊，报道的相当清楚，咱们不妨啊摘录那么几小段。有一条消息是这么报道的，说沐着新绿街道微透森芒的月光，从过去住了2年的大元帅府正门走出来，经过窗子依依不舍地回望南海树冲的张作霖的眼睛闪闪发着光亮，在军队奏乐声中，大元帅威风十足地坐上专车，由前门车站往奉天出发。这是记载啊他从新华门中南海出来那个情况。还有消息说，上午1:13，那就是半夜的1:13，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张作霖一行出现在月台上。夜深，警卫队的刀枪发出折折亮光，荒凉的军乐挽歌般的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握着佩剑，行举手礼与送行者告别。还有一条说，张作霖的表情显得非常悲痛，一直希望统一中国的他，今日竟不得不以败军之将离开北京，谁目睹此情此景，又怎能毫无感慨？张学良、杨雨萍和孙传芳等人尤其感到离别的苦楚，他们在月台一直站到列车开走，列车于1:15留着沉闷的汽笛余韵悄悄地离去。就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刚开出北京车站，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无线电波透过太空就传到奉天城，刹那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日本在东三省的关东军总司令部、日本宪兵队、日本特务机关同时收到特急电报，知道张作霖已经起身了，而且掌握了准确的时间。有一伙人张牙舞爪，马上开始行动。干什么？要暗杀张作霖。怪不得张作霖呢，事先有觉察，在北京返回奉天的时候，总是犹豫不决，又想坐火车，又想坐汽车。后来经过抓阄，决定坐火车。他知道日本人对他不怀好意，但没想到日本人 竟敢公开的、毫无畏惧的要对他下毒手，这一点还没料到。哎呀，这日本军国主义是真狠，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早在一年以前，日本政府、日本军方对张作霖就相当不满了。但如何对待张作霖，有三种不同的意见，有三种，他很难统一。拿日本内阁来说，这首相田中呢，对待张作霖什么态度呢？他希望利用张作霖，如果他能驯服，能听咱的话，接受咱的条件，咱呢就扶持他。最好的办法，长江以南归蒋介石，长江以北归张作霖，那样对我们什么也不损害，而且能达到完满的目的。他呢不主张干掉张作霖。另外呢，陆相白川这一伙人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张作霖呢没有利用的价值。我们多年打交道，张作霖这个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如果有他存在的，对帝国政府毫无用处，应当给他施加压力，迫使张作霖下野，让他失去官职和地位就算了，也不想要他的命，然后找一个听话的，或者是杨雨婷，或者是张三李四，这是一种意见。唯独日本的军方，特别是关东军，极力主张干掉张作霖，非要他的命不可，不能让他活着。说迫使张作霖下野，根本行不通。张作霖统治东三省多少年，手下爪牙到处皆是，而且张作霖有一个班底，全是铁哥们，想动张作霖又谈何容易。那么张作霖不下也是咱的绊脚石，留着他是绝对没用啊。应了中国那句话了，树倒猢狲散，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非得把张作霖就置于死地。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 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4: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5: 林叔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3: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4: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6: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3: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
4: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7: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 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锄。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三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

约二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三四碗，喝稀粥就得五六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

0: 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两起劳动争议的案件。首先呢，和大家说一说用人单位不得以约定间隙期的方式来变相的降低劳动基准，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之后呢，跟大家说一说用人单位不合理调岗，劳动者是否有权说不。多地通报了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醉驾酒驾问题的典型案件，地方纪检部门还要求既严查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酒驾醉驾行为，也严治背后的所谓的局，既查当事人又查同桌同车人。根据9月6号辽宁日报报道，日前的辽宁省纪委监委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级的纪检监察机关严把严肃查处党员公职人员的酒驾醉驾问题，与整治酒杯中的奢靡之风一并实施。辽宁警方还透露，今年以来呢，全省纪检监察机关一共针对党员公职人员酒驾醉驾问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是1144人，开除党籍240人，开除公职25人。9月1号，浙江宁波北仑区纪委监委通报了6起酒驾醉驾典型案件，其中包括北仑区一个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原工作人员林祥鹏醉驾袭警问题。据介绍，在今年的2月13号的晚上，林祥鹏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呼吸之后呢，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122毫克，在民警将其带往医院抽血化验途中，林祥鹏用拳头击打民警，并趁停车之际打开车门逃跑，然后被当场抓获。5月份，林祥鹏因为危险驾驶罪、袭警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3000块。今年以来，各地在严查党员和公职人员酒驾过程当中，不少地区都在探索运用大数据的方式进行信息核查、倒查追溯，深挖酒驾背后的饭局腐败。那么广西百色市德保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廖亚兵工作期间饮酒，醉酒之后又驾驶机动车，并与发生了交通事故，还致人死亡。廖亚兵呢，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那么通过市委纪委监委的大数据分析，邀请廖亚兵工作期间的饮酒的组织者、参与人当中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也被立案处分。9月6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了贵港市委原书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原厅长李新元受贿案，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李新元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3年到2021年期间，李新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了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土地开发、工作调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并收受他人财物，共折合人民币达到了1.7亿元。日前，经淮安市委批准，淮安市纪委监委对淮安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原主任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原主任纪从德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纪从德违规收受礼金、购物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单位的资金出借、人防工程建设方案审批、股权收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法官来跟大家介绍两起劳动争议的案件。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
3: 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王立蕊法官。哎，王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
2: 嗯，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今天啊，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两起哈劳动争议的案件。那么首先跟大家说一个涉及到这种见习期的案件。因为现在啊，这个学生们已经开学了哈。那么开学的时候，尤其是开学大四和开学研三，还有开学即将博士毕业的朋友，可能都会面临着找工作的问题。
4: 哎，
2: 那么其实甚至呢，很多朋友在大三研二开始就已经开始着手了。那么既然找工作，就会涉及到实习见习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实习见习期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劳动方面的纠纷？那么今天呢，就首先请到您呢，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这个案件的情况是怎样的？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么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案件的具体情况。这个案子的这个主角呢，我们管他叫小李。
2: 小李啊。
4: 小李呢是2014年的时候啊入职了一家公司，双方签订了一个6年期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 哦，一签签六年。
4: 对的。
2: 哦，现在其实很少用人单位说一下子第一次就签六年。
4: 哎，是的，
2: 是吧？
4: 这是一个期限比较长的一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 嗯。
4: 那么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呢，对试用期和见习期啊是做出了一个约定。
2: 哦。
4: 但是它的约定呢有点有意思。首先呢，它约定了呀，试用期或见习期为12个月，但是呢，它用横线呢把这个试用期或这几个字划掉了，留下了见习期这3个字。
2: 哦。
4: 但是呢，在

0: 那时候说我不想在你这儿干了啊，是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用人单位就有义务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说，那你就可以转正了。
1: 哎，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劳动者在试用期之内不符合这个用人单位的要求就可以解除这个合同哈。
1: 哎，是的。
0: 那么关于这个试用期他们在这个合同里面还约定了一些什么呢？
1: 在合同当中呢还约定，比如啊，乙方也就是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辞职的，需提前3日书面形式来通知用人单位。
0: 嗯，
1: 另外呢，也约定了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经济补偿的这样的一些情形，其中就包括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0: 哦，
1: 那么在劳动合同当中呢，除了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些条款之外啊，就再也没有关于间隙期啊或者试用期的其他约定内容了。
0: 嗯，对对对。那工资啊，他们这个双方约定啊，一个月多少钱啊，这工资在合同当中怎么约定的呢？
1: 在这个案件当中出现的另外一个证据当中啊，也就是这个一个薪酬表当中呢，是载明了这个小李他间隙期的工资呢是每年26400块钱，
0: 一年才26000。
1: 哎，对，工资标准确实不高。
0: 哦，确实不高。有可能啊，比如说他这个工资基本工资是这些，有可能他有什么其他的绩效奖励，有可能。
1: 哎，是的，
0: 是
1: 的，是
0: 吧？
1: 有可能有其他的这个工资组成部分。
0: 嗯，对。
1: 在这个薪酬表中呢还约定了啊，载明转正之后呢，他的工资标准呢就提高了，提高到每年呢将近50000。那也就是说呢，他的这个间隙期的工资标准和转正之后的工资标准是明显不同的。
0: 嗯，对。那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用人单位是把间隙期或试用期当中的试用期给划掉了。
1: 哎，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啊，那么但是后来在接下来其他条款当中，其实又保留了试用期的这样的表述。
1: 哎，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引发了本案的一个争议。
0: 是吧？关键后来小李和用人单位发生。

0: 的差额。
1: 嗯，
0: 所以呢，他以这两个请求啊，向这个有管辖权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
1: 啊，对，因为按照咱们国家这个法律的规定哈，这个试用期是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的，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啊，所以小李是以这一个条款为依据啊，提出了这样的仲裁。那后来仲裁是什么结果？一审法院又是什么结果？
0: 仲裁呢，没有支持小李的仲裁请求。
1: 哦。
0: 然后小李不服呢，诉至了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也没有支持小李的这个诉讼请求。
1: 那一审法院就是认为说，那这笔钱就不应该付。
0: 哎，一审法院就认为啊，你看你合同里约定的就是间隙期，没有约定试用期。那么，那这样呢，我们也不能将这个间隙期就解释和引申为试用期。那么呢，也不能援引劳动合同法关于试用期的相关规定来判处相关的赔偿金和工资差额。这个是一审的一个审理思路。
1: 对，一审还是没有支持小李的请求哈，小李又提出了上诉。那么到了二审法院，法官们是如何认为的？
0: 那么啊，这个案子上诉到我们二审法院之后呢，审理之后呢，就认为这个小李和公司他是通过双向选择建立了劳动关系，那么他就应当适用劳动合同法，用劳动合同法关于试用期的相关规定来保障劳动者的相关合法权益，其中呢就包括试用期的相关合法权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适用这个间隙期的规定啊，这个就不合适了。不能以间隙期为名而侵犯劳动者的试用期的权利。那么呢，我们也综合本案的这个事实，你看他的合同里既规定了间隙期，又规定了试用期。实际上呢，我们认为用人单位对于间隙期和试用期的这个性质和功能其实是一致的。那另外呢，在结合关于劳动合同法当中对于试用期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就认为呢，双方约定了这个间隙期一年啊，实际上它就是劳动合同法当中所规定的这个试用期。而现在劳动合同当中约定以及实际执行的试用期的期间和工资标准都是低于法定标准的。
1: 对。
0: 那么用人单位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支付赔偿金和工资差额的法律责任。
1: 哦，那么二审进行了改判是吧？
0: 对。
1: 那么这个差额应该支付，二审法院应该认为差额应该支付。
0: 是的，是的，我们认为差额应当支付，而且赔偿金我们也予以了支持。
1: 那么到底哈，法律上哈，尤其像劳动合同法，它到底有没有规定间隙期啊？
0: 间隙期确实现在仍然是我们国家在合法有效适用的一个法律制度，而且间隙期的出现其实非常早，在我们国家自50年代起啊，就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啊，开始规定了这个间隙期制度。
1: 就是间隙期有，的确是有这样的规章制度哈。那么这个间隙期和试用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们带大家了解间隙期啊，就需要提示一下，间隙期它其实是带有一个相应的历史背景的这样一个法律制度。在这个间隙期出台之后呢，它是为了更好的锻炼这个劳动者予以这个间隙试用，并且呢，特别是对于他的工资进行定岗定级。而且呢，这个间隙期制度啊，其实最早呢是适用于这个对于应届毕业生进行分配到用人单位所实行的这样一种制度。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呢，择业就业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原有的毕业生分配就业的这个政策陆续就废止了。
1: 对。
0: 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对于劳动者工资定岗定级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呢，也随着双方协商确定的这种劳动合同制度呢，也进行了更新。那所以在此背景之下呢，间隙期制度啊也逐渐进行了调整。那么一直到2008年1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呢，就再没有对间隙期进行规定了。
1: 也就是劳动合同法里实际上是没有规定过间隙期的，是吧？
0: 是的。
1: 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大家也听明白了。那么间隙期实际上是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在这个毕业包分配的那个时代，所在一个特定时期出现的产物，是吧？
0: 是的。
1: 那么现在，就是法律规定其实就是试用期哈。那么试用期，比如说它到底应该有多长，最长不得超过多长，那么试用期相关的一些法律责任，那么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劳动合同法当中是怎样说的，您跟大家来简单讲一讲。
0: 好的。在劳动合同法当中呢，对于试用期呢是有这个明确的规定的。比如呢，对于 期限和次数就在19条规定了。

0: 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那么试用期呢是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呢是不得超过2个月。
1: 嗯，
0: 3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那么也就是在劳动合同的订立当中呢，试用期最长是不能超过6个月的。
1: 嗯，
0: 而且呢也约定也规定了，同一个用人单位与同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重复约定这也是不可以的。
1: 哦，那如果出现重复约定啊，出现这个试用期约定的超出了法律规定的长度，那么作为用人单位要怎么办，承担什么责任
0: 啊？这个呢，相应的法律责任呢，在83条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1: 嗯，
0: 那么本案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法律规定最长约定这个6个月的试用期，但是本案当中呢间隙期约定了12个月，超出了6个月。
1: 好的，这是这起案件的情况。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啊，请到王法官为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案件。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请到王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以及用人单位这个调岗的问题哈。那么这起案件是一位这个武先生的遭遇，您呢跟大家说一说。
0: 下面我跟各位介绍的这个案件呢，也是我们一中法院实际受理的一个案件。
1: 嗯，
0: 那么这个案件的主角啊，武先生，他是2011年入职了一家网络科技公司，那么劳动合同履行了将近10年，到了2021年的时候呀，公司呢就向武先生发送了这个岗位调整通知书。
1: 哦，
0: 这个武先生呢，之前呢他是担任的是这个 Java 开发工程师，那么他的、
1: 那很厉害啊、
0: 哎，是的，是的，
1: 那收入应该是比前面那个小李应该高不少，
0: 哎，
1: 对吧？
0: 您说对了，
1: 那
0: 么他之前呢，在劳动合同当中约定的这个岗位啊，叫做开发组部门高级开发工程师。
1: 嗯，
0: 那么在用人单位向他发送的岗位调整通知书当中呢，就通知啊，他的岗位调整为了技术支持组部门技术支持工程师。
1: 哦，
0: 有点拗口，
1: 对，有点拗口啊。
0: 咱们外行可能也不太
1: 懂、啊、对对对，就是不知道他这个区别在哪儿。那关键是钱变不变啊？
0: 哎，钱还真的是没有变，薪酬一分不少、
1: 哦、
0: 但是工作内容确实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说这两类工程师他实际上啊、这个从事的这个开发内容是不同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工作时间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呢是朝九晚六，早上9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
1: 对，这是很规律的。
0: 哎，是的、
1: 嗯、
0: 现在呢变成了按照早中晚三班由单位来排班，早班呢是8点半上班、
1: 哦、
0: 那晚班呢就是12点半上班，要晚上一直干到9点半。虽然这一天的总工作时长确实没有发生变化，
1: 嗯，
0: 但是上班的规律性啊发生了一个变化。
1: 嗯，对对，尤其是对于这种老员工，比如说35岁以上的老员工，拖家带口的，
0: 哎，
1: 那如果说这种不规律啊，身体第一身体可能吃不消，第二可能对于家庭啊会带来一些压力哈、
0: 哎。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武先生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了。
0: 哎，是。那单位就通知说你接到这个通知书之后2天就要报到，但是武先生呢就回复不同意，就认为单位呢是没有权利这样单方的降级调岗啊，变更工作时间的。
1: 嗯，
0: 那公司呢处理了这个武先生的这个调岗异议啊，他们研究之后觉得我们这调岗是合法合理的，再次通知武先生进行报到，并且通知他呀，如果你不来报到呢，公司就要予以处罚的。
1: 哦，后来呢？
0: 武先生呢还是没有如期报到。
1: 嗯，
0: 用人单位呢就对他进行了一次严重的书面警告，啊，武先生再次对这个书面警告进行了申诉。
1: 嗯，
0: 用人单位呢这个研究之后呢觉得，哎，我们这个调岗还是合法的，
1: 你还应该报
0: 到，又一次通知了武先生按来报到。
1: 嗯，
0: 啊，在武先生没有按期报到之后呢，用人单位就以武先生不服从岗位调整安排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
1: 哦，于是就产生了这个纠纷了，是吧？
0: 哎，是的。
1: 哎，那下面你就跟大家说一说，用人单位这个解除到底是不是违法解除？
0: 这个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在这个案子里面，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意见是一致的。
1: 嗯，
0: 我们都认为这个解除是不合法的。
1: 为什么？
0: 那么
1: 您简单说说。
0: 好。那么我们认为啊，劳动合同法35条是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要协商一致才可以变更劳动合同内容的。
1: 嗯，

0: 那么只另外呢，劳动合同法的第四十条啊，是规定了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劳动者患病啊，非因工负伤啊，在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原工作的，或者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这些特殊情况啊，用人才单位才能进行调岗。除此之外都应当协商，而本案当中呢就没有经过协商。而本案当中呢，虽然双方劳动合同当中是约定了因为用人单位生产经营需要可以调岗，但是本案当中呢，用人单位在诉讼当中对于这种调岗的必要性和需求的正当性没有经过充分的举证。那在此基础上，调岗呢又对武先生有各种不利的变化，比如呢工作内容进行了调整，这样呢对于武先生整个的职业发展是有影响的，工作时间也有了一个不利的变更，而没有呢充分的补救措施。那么在此情况下，我们是认为调岗的正当性、必要性、合理性，可能都是有所欠缺，没有达到他的这个证明目的，那么用人单位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我们认定他应当承担这个被认定为违法解除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王立伟法官，谢谢王法官参加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王法官再会。
0: 再见。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惭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入秋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凉了，而且空气也是非常干燥的，有很多朋友呢出现了口干舌燥，或者是觉得皮肤紧绷、干咳少痰，也或者是大便干结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些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秋燥，那么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

比如说莲藕，那么现在呢，秋令时节正是鲜藕的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天气干燥，吃莲藕呢有利于养阴清热、润燥止渴和养心安神。鲜藕呢，除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呢，都是很丰富的，也可以缓解便秘。那么吃莲藕的时候呢，可以搭配银耳，这样搭配呢，可以起到滋阴，滋补肺阴。那么如果搭配这个黑木耳的话，是可以滋补肾阴的。莲藕的吃法其实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可以炒，也可以炖，另外呢也可以凉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比如说肠胃比较敏感的话，那么凉拌的莲藕吃多了可能会肚子不舒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炖或者是蒸啊，这样把食物烹调到非常软糯这个程度，这个吃法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啊，排骨炖藕。那假如说出现了大便干结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就比较适合吃一些快炒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有助于清热润燥。那么当然我们在吃莲藕的时候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因为莲藕是生长在水中的，很容易携带寄生虫，所以最好是把它用沸水焯一下，然后再凉拌。

还有呢就是山药了。山药性质平和，那么它既是补益类中药，又可以作为营养主食。山药呢归脾肺肾经，可以同时补益三焦，属于秋季的平补佳品。中医认为呢，山药兼具了益气养阴、健脾益肾啊、这个调控血脂和护血管啊、润肺止咳等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呢，山药还含有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这样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所以说体质虚弱的人可以啊、经常吃一点山药。另外山药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的，所以说呢它也能够促进

肠道的健康，这个防治便秘的发生。说起山药的吃法，其实还是很多的，可以炖汤，可以炒菜，可以蒸，可以煮粥，也可以做成山药糕。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山药和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放在一块儿煮，润燥之力温和而且持久。

红薯呢，它含有膳食纤维，而且又富含贝塔胡萝卜素，那么在人体内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缺乏呢，会这个表现为皮肤粗糙，甚至眼睛也会发干。另外呢，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红薯呢，是以蒸煮烤这样的方式烹调呢较为合适的。那么同时呢，最好替代部分米饭啊、馒头这样的主食，而不是吃完了正餐之后呢再额外的吃很多。那么胃肠功能较

有就是我们要提到的是土豆，那么土豆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 B 族维生素，那么同时呢也是高钾食物，100克呢大约有348毫克的钾元素。土豆呢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通利排便。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土豆不能吃得过量，否则呢可能会加重的便秘。同时呢，这个土豆的外皮当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对消化比较差的人群来说呢，食用过多可能会引起肠胃的不适，也可能会加重的便秘。我们在购买土豆的时候呢，尽量挑选表皮比较光滑的，颜色正常的。那么另外在储存的时候呢，也最好把它放在阴凉干燥和通风的地方。另外这个土豆假如说它出现了发芽或者是表皮变绿的情况，就最好不要吃了。

们都知道蛋白质呢，作为这个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成分。那么最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食物有哪些呢？

0: 们都知道蛋白质呢是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成分，那么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食物有哪些呢？首先，这个肉蛋奶豆啊，是蛋白质的最主要来源，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杂豆和坚果也是能够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当中呢，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略差一些，但是也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
1: 这秋天的景象，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
0: 畜禽肉和这个鱼虾贝类等这样的水产品呢，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的，吃80到100克可以补充将近20克的蛋白质。那么蛋类呢，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之一，其氨基酸的组成和人体的需要呢是极为接近的，而且消化吸收率也比较高。那么吃一个鸡蛋，假如说大约60克的话，可以补充将近7克的这个蛋白质。那么至于奶类呢，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大豆类食物呢，是植物蛋白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整粒大豆是不容易消化的，蛋白质利用率较低，那么推荐呢豆制品。我们可以每天食用一把大豆，大约是25克左右对应的这个豆制品，比如说一拳头大小的豆腐，或者是2块豆干儿。

另外呢，杂豆和大豆不同，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中这个蛋氨酸相对不足，可以和这个谷物搭配，实现氨基酸的互补，提高它的营养价值。那我们用一把这个杂豆，大约是25克，和大米一起煮饭的话，能够多摄入近5克的蛋白质。那么鲜豆类食物在蔬菜当中蛋白质含量是比较突出的，它既可以补充蛋白质，又能够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比如说我们吃一把带壳的毛豆或者是豌豆粒儿，大约是30到50克，这样可以补充3到7克的蛋白质。另外呢，就是要提到的是坚果。那么坚果呢，它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但是热量是偏高的。那么一小把大约10克就可以补充2到4克的蛋白质。

那么补充蛋白质呢，其实不同的人群是有区别的，年龄、身体状态，还有饮食偏好和运动量等等，这些都是参考的因素。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各位上午好，我是思妍。最近呢，思妍发现这么个事儿，您看哈，还有一周呢就要过年了，思妍身旁也不喝酒了，这难道现在都开始养生了吗？这一细问才得知啊，现在属于蓄积力量，等待这个春节的时候啊开始大吃大喝，不提前保养一下也怕春节的时候会出现脾胃方面的问题。那么这种临时抱佛脚有用吗？那么哪些功课能够帮助我们在春节假期不受脾胃问题的干扰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专家冯野秋老师做客到直播间，来为各位答疑解惑。冯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就像刚才思妍说到的哈，身旁的这些朋友现在这种临时抱佛脚真的对于我们的脾胃方面有作用吗？冯老师。
7: 能起到一些小的作用，对脾胃的就是调整啊，能起一些积极的方面的作用吧。
6: 所以现在就开始临时要抱佛脚了。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哈，马上要过年了，肯定呢在过年期间有可能就会打破我们的生活规律哈。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天吃三顿饭，这一到过年可能就是四顿五顿了，所以啊这脾胃问题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冯老师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过年假期的时候我们的脾胃问题如果出现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思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啊一起来聊一聊脾胃方面的问题。说到了脾胃方面的问题啊，很多人都知道哈，这个胃呢一定要靠养，如果呢突然开始打破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生活规律啊，这个脾胃呢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那么究竟这些问题都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冯老师。
7: 因为脾胃对咱们来说特别重要。体现到几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哈，咱中医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呢赖以生存的话，主要是依赖于气血，依赖于能量，依赖于各种营养物质。这些物质的来源呢，主要是来源于脾胃。比如咱吃进去的食物，虽然是咱比如说咱吃进去一碗米饭啊，最终的时候它会转化成糖类，转化成营养，转化成血液，最终呢供养人体整个身体的代谢的需求，工作的需求。假如说呢，咱们把脾胃伤到之后，这个气血就会虚弱，会造成整个人的虚弱，这是一方面。再有呢，就是咱中医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饮食自备，脾胃乃伤。咱们说到脾胃呢，其实咱说两个词，就是一个是脾，一个是胃。实际上咱们如果按照现在来说翻译过来呢，指的是整个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比较广泛了，比如说咱们说胃的功能啊，肠道的功能，包括肝胆胰腺整个配合的功能，这个是构成一个消化系统。如果咱们饮食不节制，可能是饥一顿饱一顿呐、或者是呢咱暴饮暴食啊，或者是肥甘厚腻或者辛辣食物，吃的太多了，就会把脾胃损伤。所谓的脾胃损伤呢，一方面造成胃肠的问题，比如说咱常见的慢性胃肠炎，慢性的结肠炎呢，慢性的胃炎呢，慢性的十二指肠溃疡啊，包括呢慢性的胆囊炎、慢性的胰腺炎，或者是呢慢性的肝炎，都与这个脾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说呢，咱们照顾好脾胃，一方面要消化系统更健康，另一方面呢，咱们就是很多这个代谢性疾病啊都跟它有关联，比如说哈，咱们糖尿病、高血脂、血粘稠都跟与脾胃有相当重要的关联。
6: 哇，这一个脾胃竟然会影响着这么多方面的问题。而且刚才思妍还听到了老师说到了，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可能呢一旦是脾胃方面出现了问题，不仅仅会影响的是脾胃，有可能呢我们身边的这个什么肠道啊也会出现不舒服。您看哈，来自于一通的李女士，最近一段时间呢肠道排便便出现了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迎进的是一通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8: 哎，主持人好。
6: 哎，您的这个肠道最近一段时间是怎么了？
8: 我是这个肠道 不排便不蠕动，就肠道神经瘫痪，这样确诊是，有20多年了，就治也不见好，一天吃不到饭，就最近这半年呢。

0: 不排便，就是不蠕动了，这肠道也就得吃泻药，便。之后呢，两天喝一小碗小米粥，这就不排了，就是说的，还不干，还不稀。就是不停在那儿了，不动惯。
1: 像您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谈到了，就是整个脾胃啊就受伤害了。这个伤害的来源呢，极有可能啊，就听着您这个说话的语态啊，极有可能是特别爱生气，造成肝火太盛，把脾胃给制住了。这个呢，就类似于胃肠的麻痹了，就是它不动了，中医讲呆住了，就傻了，它也不知道动，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排。给您的感受呢，就是我这个便排不出去，没有便意，经常腹部胀满，就是心情也很郁闷，有时候心憋屈、烦躁、焦虑。这就是您这个病的特征。
2: 出现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个病吧，就是23-24年了，就是我也治呢，好好饭饭。最近这半年特别重，就得喝糖水了。
1: 听您这个说话的，我感觉您肯定是一个肝火过盛的患者，比如说经常的烦躁，经常的愿意易怒，经常什么事啊就可能心里边过于思虑伤脾。我这样说您明白吧？就是老是。你就是这样，因为你这病就是这个状态的病，所以说导致你这个脾胃呆了、瘫痪了，就是，就像人干活干多了似的，我干活干多了之后，我就罢工了，我就不想干活了，所以说他成天他也不蠕动，这样说你明白吧？
0: 我就不干活了，我这肠道。
1: 对对对，不但您肠道不干活了，您胃也不干活了，这样的。
0: 还胃炎。
1: 对。
0: 还有胃炎。
1: 对，胃肠都会受伤哈，这个东西是情志所伤，您并不一定是饮食所伤，就像刚才咱说的，饮食方面的病从口入，像您这个可能不是，您主要是情志所伤，我这样说您明白吧？
0: 我就是。完了。
1: 您这样吧。
0: 喝糖水。那喝糖水活着。
1: 你喝糖水
2: 那个林女士
1: 哈，根本问题。
2: 一会儿呢，冯老师可以给您推荐一个中药的方剂，但是呢，思妍必须要提醒您哈，就像刚才冯老师说到了，您可能是有这个肝郁气滞，对不对？这可能平时的时候愿意发火，但是啊，吃药的时候咱们就尽量把这个火啊给它往下压一压，行不行？
0: 行，都听大夫。
1: 对，就是刚才那思妍老师说的很对啊，就是现在我听您的语态就能听出来，就您做事比较认真，比较细致，而且呢就是脾气稍就是暴躁了。所以说您要想这个病好呢，咱们就是治病得去源头，源头不去的话，用多少药也是白吃啊。我呢给您出个方，然后呢您自己也，我给您四个字啊，修身养性，然后吃咱这个药慢慢调整，争取把它恢复过来。要不然呢您这个以后的日子会很难熬啊，成天这个也不能吃，也不能很好的排泄，这个人生活的质量就严重下降了。
2: 林女士，您是用手机能录音还是用笔记？
0: 录音怎么都行，您说就行
2: 了。录音吧，太好了。冯老师，
1: 给你开个小方就可以啊，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你往心里去一去。北柴胡10克，炙石10克，生白芍10克，炙甘草10克，香附15克，炒莱菔子10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咱们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饭后半小时服用，早晚饭后半小时啊，吃完饭之后服用。然后呢您这个方啊，您吃3周之后呢，然后您有时有跟我沟通，我再帮您调整啊。
2: 记住了吗，林女士？
0: 记住了。我
2: 吃3周的时间啊，之后呢一定要记住不要生气，好不好？
0: 好，
2: 谢谢您。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就像老师刚才说到了一个字儿叫做寒，那这个寒哈，好像在尤其像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对于我们的身体伤害好像挺大的。
1: 是这样的，就这个季节寒病特别多，尤其在咱们东北哈。这个寒病很多人不理解，你看我在临床也是，有很多人说问你说我也没有着凉啊。实际上这个寒病就像啥道理呢？咱们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就好比咱们冬季咱供暖似的，如果咱们这个整体这个泵站的话，那个烧的锅炉烧特别热，你看咱们如果各家的那个水的循环特别好，每家都热乎乎的，所以说它不觉得凉，整个冬天过得就特别舒适。假如说咱们这个泵站呢，就是锅炉烧的不好，它的温度上不去。它总体热量就不够，再加上呢，咱们每个家呢，可能就是这个管道老化，造成这个水流通不畅，所以说呢，很多家就不热，可能有的家还是很热，有的家就不热，这个冬天过得就不舒服，所以说这个寒病呢，就是您这个身体能量啊、阳气啊不足了，再加之呢，您那个经络上啊不通畅，所以说呢，就形成这种手脚冰凉啊、怕冷啊、颈椎啊不得劲儿啊，就是后背也不得劲儿啊、肩膀也不得劲儿啊，包括腰椎啊、膝盖等等。总之呢，中医是整体观念，有的人可能就我一到医院一拍片说我颈椎病，我腰椎病，实际上在中医看来呢，它就是一个整体的事儿，就是你这个整个循环差了，经络不通了，不通则痛。

0: 哎，造成您这种颈椎的突出啊，腰椎的突出啊，包括滑膜炎的形成啊，包括各种骨关节疾病啊，其实这个都跟这个寒湿有直接的关联。
1: 嗯，就像老师刚才说到了寒，有的时候呢很多人也都知道哈，尤其像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了脾胃，我们的脾胃呢其实也是特别怕凉的，很多人您看哈，一喝凉水紧接着呢就开始拉肚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脾胃方面的问题。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各位上午好，我是思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迎进的是长春的程女士，75岁，并且啊腹泻一年多了啊。这个程女士你好。
5: 啊，主持人好。
1: 嗯，您这个腹泻了一年多，这个每天大概腹泻的一个次数是多少次？
5: 基本上5-6次，早晨起来吧，3-4点钟就开始。
1: 嗯。
5: 起来吧就得有2次，然后吃早餐，早餐以后吧还有1次，剩下呢白天和下午还得有1-2次。
1: 嗯，也挺难受的这种情况哈，方老师。
0: 您这个病到医院检查过没有？
5: 现在没检查过，就是一年以前检查过，没啥问题。
0: 啊，没啥问题哈。
5: 嗯，
0: 行，像您这个情况呢，中医是有病名的啊，这个病叫做五更泻。什么叫五更泻呢？可能就3-5点钟的时候肚子就响，然后呢就肚子就疼，然后就得上厕所，然后变着吸水让它变啊，所以就是按照现在医学讲呢，就是个慢性结肠炎。我这样说您能明白吧？
5: 啊，明白。
0: 哎，就身体湿寒过重啊，所以说可能您经常啊，可能手脚愿意冰凉啊，愿意怕冷，经常跟脚身上没有力量啊，乏力疲惫啊，这都是身体这阳气不足了，湿气太盛了。我这样说您明白吧？
5: 啊，明白。
0: 哎，这个您就应该属这种情况，就是脾胃虚寒，造成这种湿寒性的腹泻，也就是咱中医所说的五更泻啊。
1: 那这种情况可以用中药来进行调理吗？
0: 可以的，中药治这个病呢，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咱们呢治疗呢还得忌点口啊，因为这个病的来源一般都是呢，就是可能您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吃生冷的食物。再加上呢，可能平时也不注意，脚上啊、腿上啊受到寒气了，导致咱们脾胃的虚寒，在肠道的这个寒凉，引起的病。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注意饮食上，一定不能再吃生冷食物了，要吃温暖，吃这些热性的食物。嗯，然后呢，别着凉，然后搁中药调一段时间，慢慢可以把它调整过来。
1: 嗯，常阿姨，一会儿呢，冯老师可以给您出具一个方剂，您是用手机能录音呢，还是能回听，还是能记？
5: 我记吧。
1: 嗯，好，那我们慢点说啊，一定要记准。 好不好？
5: 好，谢谢。
1: 嗯，方老师请讲。
0: 平时您胃难受不得？
5: 不难受
0: 啊，就是肠道这块是不是？
5: 对，没有啥感觉。就
0: 是
5: 大便次数多。
0: 是吸水便吗现在？
5: 不是，还
0: 什么样的
5: 形状？还行。
0: 便黏不黏感觉？
5: 不黏
0: 啊。行，可以，那您记一下吧。
5: 哎，
0: 白芍15克。
1: 白芍15克。
0: 防风10克，
1: 防风10克，
0: 干姜5克，
1: 干姜5克，
0: 赤石脂10克，
1: 赤石脂5克，
0: 10克，
1: 如果10克，
0: 对，
1: 如果这个不会的字儿可以标拼音啊，
0: 炙甘草10克，
1: 炙甘草10克，
0: 乌梅15克，
1: 乌梅15克。
0: 茯苓10克，
1: 茯苓10克，
0: 陈皮10克，
1: 陈皮10克。
0: 可以了，这个方咱们用6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您也开两周吧，因为咱下周可能要休息。隔2周，然后2周之后，然后您看看情况再联系。
1: 记住了吗，常阿姨？
5: 记住了，饭后喝是吧？
0: 饭后半小时服用，然后服药期间呢，刚才我特意叮嘱您，一定要忌食生冷辛辣的食物。
1: 这些东西都不要吃了，好不好？
5: 好好，谢谢啊。
1: 好嘞，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抓紧时间。
5: 谢谢主持人老师啊。
1: 好，不客气，
5: 拜
1: 拜，拜拜。其实你看哈。

0: 今天我们接到的热线，冯老师，多数好像都是和脾胃或者是肠胃有关的一些听众朋友哈，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也就是说脾胃问题、肠胃问题的一个高发期呢？
1: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就年关了，就是到过年的时候了。按照咱们这个饮食习惯呢，这个季节可能要改善一下生活的结构，饮食的结构了。可能就是鱼啊、肉啊，可能进的比较多。再一个呢，可能应酬也比较频繁，可能避免不了喝一些酒啊，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然后呢，可能就是晚一些陪客人，可能吃饭呢，可能就是10点8点也不睡觉，哎，造成这个脾胃负担过重。再加之呢，这个季节呢偏于寒凉。因为马上这个四九天，就是人这个到这个极寒的时候了，就是一年之中，阳气最微弱的时候也到了，所以说呢，这个脾胃在这两条这个因素之下啊，极其容易出现问题。
0: 所以啊，抓紧时间，马上要过年了哈，这过年之前抓紧时间把我们的脾胃功能调理好哈，这样的话才能在春节的时候和朋友们在一起这个享受一些美食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迎进的是梅河的王女士哈，也是脾胃不和四五年了，王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专家好。
0: 嗯，
2: 那个我吧，胃手术是2015年就手术了，切除2/3。
0: 嗯，
2: 从到就是脾就不好，总愿意拉肚子。完，我近这段时间脑袋还嗡嗡响，耳朵有的时候还有点堵挺。完了，一会儿又了。我两肋还胀。我累了吧，时间长了不歇着吧，两肋就支撑不住了。吃饭的时候就在胃上部就像有点堵着，我就得站着吃，站着吃还能好受点。完了还有一个，我内眼角还红，完了嗓子白痰，完我还失眠，胃吃凉点呢就不好受。我做那个胃镜吧，就是肠上皮化生，是肠胃呢吻合口呢伴有增生，肠胃呢还有黄色瘤、食管炎。我就想问专家，那个就是那个黄色瘤，我需要以后做不？
0: 是这样的，王女士，虽然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哈，您刚才说您的这个胃切除2/3了是吗？当时是因为什么疾病切的？
2: 就是胃癌。
0: 胃癌啊，这个。
2: 胃癌。
0: 还是比较综合的一个病症是吧，冯老师？
1: 对，像这位女士的病啊，就是你刚才叙述了很多症状啊，就很特别多，问题也比较多啊。就是我通过您这个综合跟您分析呢，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第一点的话，就是您可能性格急躁易怒，经常爱生闷气儿啊，所以说呢，造成您肝胆上淤阻了，所以说心情总抑郁啊，总压抑，总憋屈，然后呢，经常烦躁，造成您肝胆不舒畅不通啊，后背也难受，两个肋胀满。尤其一弯腰的时候呢，一吃点油腻的时候，一生气的时候，尤其的严重。包括呢，有时候感觉反酸呐、烦躁、失眠，就胆小、愿害怕，总愿意一惊一惊的，睡眠也是浅度睡眠。然后呢，您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呢，就是您身体体寒偏重了，身体阳气太弱了。所以说呢，你看上边火比较大，眼睛也干涩呀，头也胀乎乎、闷得乎的，然后嗓子也总不舒服。但是呢，您下边还寒凉，就是上热下寒呢啊。脚总冰凉，总怕冷，腿也没有劲儿，总酸沉，大便有时候也不成形，所以说您这个病呢，就是总体的原因就是肝胆上淤阻，出现这种肝气郁滞，肝火过盛，胃火也大，然后呢脾胃虚寒，身体阳气也弱，身体气血也不足，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啊。
2: 哎呦，我还有那个对胆囊息肉，完了甲状腺结节，
1: 我刚才不都跟您说吗？这都是肝胆上淤阻来的，气血不通了，所以说呢形成各种瘤啊。肿瘤啊，肿块啊，结节啊，包括乳腺增生啊，包括那个子宫肌瘤等等吧，这一系列的气血都堵塞的症状您都会有啊。我这样说您明白吧？
0: 也是一个爱生气的朋友。
1: 对，您这个性格特征呢，也是一个比较较真儿、爱生闷气儿，所以说呢，肝胆上容易出现淤堵，造成脾胃肝火横逆犯胃了。这就是这样说，您能听懂我说的话不？就是老生闷气儿，老抑郁，老焦虑，引起的脾胃病。这样说就比较明白了。
0: 那这样，这个冯老师针对于这位朋友的症状可以提供方剂吗？
1: 可以，我可以帮您出一个方。您这样吧，别再想再切了，再切你没啥可切的了，这东西切一块少一块。您呢就是说不能见病治病啊，中医看来就是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刚才说你问我什么关注那个什么黄色素瘤也好啊，实际上呢您这个把眼界要放开，要看整体，一定要把整体体质纠正过来。就是这样，人就是有这样一句话，木腐则虫生啊，就是木头不腐烂，它不会长虫子。你看哪棵健康大树能长上虫子，对不对？所以说呢，你是身体出现

0: 变化了，所以说呢，这个这些疾病啊，这些肿瘤啊，这些炎症啊，这些淤堵才会出现。所以说咱们关注的点一定要是关注体质，让身体呢气血流通开、顺畅开，让这个身体的机能啊，阳气充足起来，让正气强起来，您这些病啊，它就没法再往前前进。哎，一个是稳定住，再一个它就往后退了。我这样说您明白吧？
1: 嗯嗯，明白。
2: 嗯，王女士，您是用手机录音呢，还是能用笔记？
1: 嗯，我记一下。我再那个查一句，我那个就检查体检的时候，骨量基本正常，是缺不缺钙的属于用骨钙。
0: 我刚才说你还没听明白呢哈，就是说一定要看整体，不要看局部了，像下棋似的，哎，着眼大局，着手小局啊。咱治病也是一样，不能光抠一个细致的小点。你说我这个钙缺不缺？我血缺不缺？那没有啥意义。咱们从大局入手，一定把你身体这个脏器啊、五脏六腑协调平衡了。这是最关键的，把大局掌握好之后，这个小局才能破解。我这样说你明白吧？
2: 好，那方老师请讲。方老师在稍后的时候呢，可以去给这位朋友出个方剂哈。
0: 柴胡20克，
2: 柴胡20克，
0: 黄芩10克，
2: 黄芩10克，
0: 黄连7克，
2: 黄连7克，
0: 桂枝10克，
2: 桂枝10克，
0: 干姜6克，
2: 干姜。6克，
0: 天花粉10克，
2: 天花粉10克，
0: 牡蛎25克，
2: 牡蛎25克，
0: 龙骨10克，
2: 龙骨10克，
0: 炙甘草10克，
2: 炙甘草10克。
0: 这个方就可以了啊。这个咱们开一个，别看你这病多，咱们这个方呢短小，哎，强悍的一个方。它这呢主要能镇住你这个病邪。咱们用那个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饭后半小时服用就可以。
2: 但是思妍还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哈，您看他的这个胃可能已经切到2/3了，其实在这个吃药的过程当中是否会有一定影响呢？
0: 他应该影响不是，这个手术做了多久了？已经5年了哈。您这样吧，您别按照常规吃法了，您这样熬好这些汤剂呢，大约能熬出2碗来，咱们呢分成4次吃，就是每次能吃半碗，让你这个缓慢的往里入吧，别一下入太多，您看你感觉不舒服。我这样说您明白吧？
2: 哈，
0: 对。
1: 那个啊，这我得抓几副，吃多少天呢？
0: 先吃一周吧。
2: 先吃一周的时间，好不好？
1: 再打电话
2: 了。好嘞，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讨论到我们的脾胃。那么在节前，方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出具一个食疗方，或者说一个代茶饮的方式，能够在节前让我们调节一下我们的脾胃功能呢？
0: 可以，就是脾胃呢，咱们就是脾胃比较喜欢动啊，不能让它滞住。就是很多朋友说，今天我说胃肠麻痹呀，就是出现这种胃差呀，不愿意吃饭呐，肚子胀啊，排便也不通畅，就是其实就脾胃呆滞了。咱们应该让脾胃经常动起来。咱们呢出一个小方剂，咱们就是节前养一养脾胃，让脾胃的消化功能增强。陈皮5克，生麦芽15克。炒莱菔子10克，生山楂10克，这个方就可以。咱们呢用3碗水煮成1碗水，早晨一次服用就可以。对于咱成年人呢，或者是小朋友啊，都可以喝这个方剂呢，就是味道还比较好。对健运脾胃这个功能比较强。再一个呢，叮嘱咱们各位朋友哈，就是一方面用这个药物调整，再一方面呢，一定要不要在过节的时候呢暴饮暴食啊，就是这个季节，极其容易出现慢性胃炎呢、慢性肠炎，甚至呢出现胆囊炎、出现胰腺炎。这个胰腺炎是很危险的，容易危及生命，所以说咱们不要小看这个晚上这顿饭，一定要把它吃的那个健康一些。
2: 其实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为了给大家传播一些健康的方式，同样呢，也希望大家呢养成一个良好的养生习惯或者呢生活方式。在这里呢，也感谢冯老师能够做客直播间，为各位答疑解惑，辛苦了，冯老师，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说句心里话啊，今天呢，我们发现了很多有关于脾胃方面的问题，也希望各位呢抓紧时间来进行调整，因为也都知道马上要过年了，我们也希望呢各位能够在过年的过程当中和亲朋好友把酒言欢，一起多吃点好吃的，对不对？也希望各位呢抓紧时间，利用这一周的时间来进行调整。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广播剧联播。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2: 你们这伙敢死队真不一般，我回头跟上面请示一下，批准他们成为正规的八路军战士。哦，萧峰一听这句话，眼神顿时放了亮光。那太好了，他们呐，睡觉说梦话都想加入咱们八路军。现在他们不是正规的，哎，但是有很多事啊，可以按照他们的方式做，带有一些江湖习气，也没办法。在这方面有什么做不到的，请你一定要提出来，然后加以批评指正。哎，严重了。齐英一摆手，随后看着萧峰说：“是这样，你听过信鸽这个人吗？”
3: 信鸽？
2: 萧峰恍惚觉得有点印象，我好像记得这个人，他应该是个情报人员。对，齐英拍了拍萧峰的肩膀，这个人代号信鸽，是我方的一名重要情报人员。由于林萧颖同志的顶头上司钟西公突然被捕，造成他的下线大量受到

0: 方的一名特工，他目前被困在山西与河北的交界平定县。由于之前日军攻占娘子关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撤离，导致他身中枪伤。不过好在呀，并不危险，并不严重。现在我想让你们把他接回来，接到小李庄来。可是这沿途日军把守特别严密，到处都是伪兵和日本兵，这个任务很艰巨啊。萧峰听完立刻一拍腿，哼，没什么，交给我们吧，我一定把信哥给接回来。好，老萧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和大伙说一下。好，萧峰起身，刚走到门口处，七英想起了什么，叫住了萧峰。哎，萧峰啊。萧峰一回头，怎么了，首长？这样吧，齐英看着萧峰说，这次任务秀儿姑娘就别去了，此次前去凶多吉少，十分的危险，让秀儿姑娘留守在家吧。好，多谢首长关心。说着萧峰转身走出了屋子。萧峰心想，这可怎么跟秀儿说呀，以秀儿姑娘的脾气，有这种任务那是一马当先，要抢在前面的。没办法呀，只能跟大伙说了。回到了地下室后，只见秀儿姑娘忙前忙后的在照看伤员。萧峰一摆手，大伙过来，咱们开个会。杜鹏飞、韩猛、侯飞、秀儿走到萧峰近前。怎么了，老萧，有什么任务吗？啊，快点告诉大伙吧，这几天憋的呀，啊，我做梦都想打鬼子。呵呵，就快了，这样大家坐。萧峰一摆手，众人围着桌子坐下。萧峰说道，有一个任务，咱们呢要出趟远门，接一位同志回来。现在这位同志身负枪伤，不过不要紧，但是日本人一直在找他，我们要迅速的找到他，并把他接回来。我们这次前去的是平定县。啊，平定县？你别管哪个县了，你指我们就往上冲。
1: 是啊，萧大哥，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0: 秀儿姑娘一脸的开心。萧峰看了看秀儿，思索了一下说道，这样，秀儿姑娘啊，你看这满地下室的伤员，没有你的照看是很难办的呀。你看看，照看伤员的都是一些大老粗，这些活他们干不好。秀儿姑娘，你心灵手巧，要不这次你留在家里，照看伤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怎么样？秀儿一听就一脸的不高兴，说着把腰间的手枪啊啪的一下拍在桌子上，显得很生气呀。秀儿姑娘啊，是一心要打鬼子，你让她留在家里照看伤员，这实在是有些憋屈啊。萧峰也理解秀儿的心思，他安慰着说，秀儿姑娘，你看这样，这一辆小汽车一个人开，前面坐一个，后面坐两个，接到了同志后让他再坐在后面，这一辆小汽车只能拉这么些人，你看如果你再挤在里面，这也没地方坐呀，是不是？而且你看这伤员们需要你的照顾，你留在家里那也是很光荣的。秀儿还是满脸不高兴，白了萧峰一眼，哼，凭什么呀？我知道照看伤员也是很光荣的任务，但是我还是想打鬼子呀，我这把枪和我的枪法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2: 我知道，

0: 是为了任务吗？萧峰灵机一动，对了，有件好事要告诉你们。
1: 哼，什么好事啊？
0: 秀儿姑娘继续翻着白眼。萧峰清了清嗓子，然后故意卖关子地说，是这样，刚才青同志和我说了，要向组织上啊申请你们正式的加入八路军的队伍。
1: 啊，真的吗？
0: 众人一听立刻瞪起了眼睛。
2: 哎，我说老萧啊，真的假的呀？你可别骗我们呢。
0: 嗨，我骗你们干嘛呀？哎呀，但是吧，你说说，我刚交给秀儿姑娘一个任务，留在家里照看伤员，这不就不同意了吗？这不就挑三拣四了吗？哎，这可真难办呐，不服从我的命令。秀儿冲着萧峰扮了个鬼脸儿，吐了下舌头。
1: 哼，留在家里就留在家里，不过你说话可算话呀，你要申请我们当正规的八路军。
0: 好，这件事等我们回来一定就办下来了。再说了，秀儿同志啊，留你在家里还有个任务。
1: 哦，还有什么任务啊？
0: 这个呀，可是秘密的任务，可不能说给他们听啊。来，你过来，我小声地告诉你。秀儿姑娘一脸好奇地把脸凑过去，萧峰在她耳根轻声地说，你留在家里啊，每天不停地磨齐英同志，让他早一些申请你们加入八路军的队伍，这个任务可是很艰巨的。秀儿听到这儿扑哧一声笑了，
1: 萧大哥，这个任务我保证完成。
0: 好。萧峰看了看众人，感叹地说呀，真是不容易啊，咱们这支敢死队走到现在，能遇到大家也是我萧峰的福分。哎，萧峰啊，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能跟着你们打日本鬼子，那是我老侯的荣幸啊。杜鹏飞点了点头说，嗨，感谢遇到萧峰同志啊，感谢遇到八路军，而且我们也没做什么嘛。萧峰摇摇头，不，你们做得很好了，从遇到韩萌和你以及秀儿开始，咱们呢这一路下来可做了不少的大事，偷发动机，然后大破圣清宫，以及盗国宝画，这一切呀，听起来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可是却被你们完成了，我代表组织感谢你们。众人一听纷纷感到不好意思。
2: 哎呀，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啊，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再说了，一直就是一家人
0: 啊。对，这样吧，秀儿姑娘留在家里，你们三位跟我去平定县救出我们的人。
1: 好。
0: 书说简短，萧峰这就带着杜鹏飞、侯飞、韩猛三人开着小汽车是直奔平定县。这辆汽车呀，是当时啊，拦住老毛利和山本四太郎的时候，萧峰派杜鹏飞去保定找岳松林借的。这本来回来萧峰要去还车，可是突然接到这个任务很是紧急，就只好再用几天了。萧峰心想，等回来吧再去还车。出来的时候，这齐英呢三番两次的嘱咐，一定要小心，这次前去可是凶险异常。众人也都谨慎地对待，在车上啊，不仅带了些吃的，还带了武器，每人一把手枪， 外加三把38大盖枪，放在了车后。书说简短，这跑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几个人也有些困乏了。这车跑了一天一夜呀，都没了出发时的精神头了。后边韩猛和侯飞俩人眼皮耷拉着啊，能睡就睡一会儿。前面杜鹏飞开车，萧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也感到很累。正在这时候，汽车驶入了盘山道。荒凉的这山路上，汽车艰难地爬行着。慢慢的，杜鹏飞发现前边有一个哨卡，他缓缓地降慢了速度，随后叫了声旁边的萧峰：“老萧啊，前面有情况。”萧峰猛地一张眼睛，看到了前方设卡的关哨。哎，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这儿还设卡子呢？不知道啊。侯飞、韩猛，杜鹏飞叫了一声，两人迅速醒过来了。
2: 哎呀，咋的到了？哎呀妈呀，这道上你叫唤啥呀？正做梦呢。哎呀，这梦里边我啃猪蹄儿呢。哎呀，可是你这一召唤我醒了，猪蹄儿没了。
0: 韩猛擦了把口水：“猪啥蹄儿啊？哎妈，我这手上怎么这么湿呢？这怎么还有牙印子呢？我说你小子睡觉抱着我的手啃了半天呢。”众人刚要笑，可是萧峰一摆手：“哎，前面有一个卡子，看样子有几个日本兵重兵把守，一会儿大伙儿要小心点，看我的眼色行事。”“
2: 哎，是。”
0: 众人一看前方有情况，也就不再闹了。慢慢的，汽车缓缓的停在了卡子前。一个日本兵端着38大杆枪啊，上面上着刺刀，走向了汽车。

0: 过后看了看，然后说了一句，对里面的长官窃窃私语，交头接耳，俩人拿着这证件不停地比比划划说着什么，时间呢就有点长了。后排的侯飞一看就觉得有点不对，哎，我说这咋这么长时间呢？能不能有啥情况啊？萧峰低声地说，都准备好家伙。不行，咱们就硬干。好，几个人把枪纷纷上膛。萧峰又说，观察好四周的情况，一会儿如果交火的话，想办法找掩护。知道了，老萧啊，我早盯好了，前边有六个，俩日本兵，四个伪兵。杜鹏飞冲前面使了个眼色，那儿有一挺重机枪，上面有一名日本兵，一会儿如果交手的话，先干掉那重机枪手。好，大伙小心点。说着话，这日本兵拿着证件就走过来了，身后还跟着两名伪军。哎，给你你的证件。说着就冲着杜鹏飞摆了摆手，你下车过来取。杜鹏飞一看呐，身后的伪兵都已做好了射击的姿势，那枪明显已经上膛。车上这四位呀，那是干什么的呀？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能不知道你这点花活吗？杜鹏飞笑了笑，哼，好啊，不过我有样东西要给你呀。那你什么东西？就是这个。说着话，杜鹏飞把手中的枪一扬，照着这日本兵的脑袋就是一枪。这枪不偏不倚，正打在这小子眉心呢。这小子吭都没吭，扑通一下栽倒在地。这四周群山环绕啊，环绕立体声的，这音响效果是格外的好啊。这声枪响震惊了这哨所里的所有人，还没等他们反应呢，萧峰开了车门一下窜出去，一枪打在那重机枪手的头上，那小子也应声栽倒。剩下几个伪兵被侯飞韩猛啊也都收拾了。枪战来得快，走得也快，也就电光火石的功夫，几个人几枪就撂倒了这些日本兵和伪军。大伙儿四处看了看，快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拿的。几个人冲上前去开始搜刮战利品啊，别的也都没有，重要的就是枪啊。找到两把歪把子冲锋枪，这个萧峰可高兴坏了，命令侯飞背在身上。韩猛又在里面搜出了一些日本罐头，这可把他乐坏了，拿着这十多盒罐头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萧峰一摆手，上车，快撤。说着几个人快速地窜到车上。可是啊，要不怎么说这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上车之后，杜鹏飞就发动汽车，可是就怎么点火也启动不起来了。
1: 哎呀，这是咋回事啊？啊，我说老杜啊，这怎么还掉链子了呢？
0: 不知道啊，这什么情况啊？萧峰看了看汽车上的油表，一拍大腿，我的天哪，这汽车没油了啊。四个人傻眼了。这汽车咱们前文书说过，在保定城商会会长岳松林那儿借来的，

0: 月工啊，走的时候把车给加满了油，几个人开着由保定开到天津，这又加了一次油，以为就够用了，回来寻思正好开到保定还给人家岳松林，没成想突然就来了情况，哈，一个新任务，这没办法，开车出来了，没地儿加油啊，这汽车跑到这儿，没油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这没办法，开车出来了，没地儿加油啊，这汽车跑到这儿，没油了。这四个人可傻眼了，我的天哪，这怎么办呢？这停到半道上，咱们总不能走着去吧？老侯一下子就蔫巴了，哎，我去呀，这什么点子呀，停到这儿了呢。这时候杜鹏飞猛地回头，因为这是盘山道，他先是用倒车镜看到啊，后面山路上驶过来一辆日军的卡车。杜鹏飞猛转头，老肖啊，后面又来了一辆车。好，哼，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咱们的车没油了，这小日本鬼子就给送了一辆，把这辆打下来，咱们开这辆走。好嘞，众人一听来了精神，纷纷下车，带着武器还有刚才搜刮的那几盒罐头啊，藏在路两旁的草棵子里。只见远处盘山道上正驶来一辆日军的卡车，这卡车上有俩日本兵，他们积年累月的走这条山道。这俩日本兵车上拉的不是别的啊，是一种东西呀。这东西我先卖个关子，先不告诉大家，等一会儿你听到这儿啊，你就会特别的来气了。这俩日本兵慢慢悠悠开着汽车往前走。
3: 哎，小野郡，一会儿到了卡子，管他们要点吃的，我已经饿坏了。哟西，好的，一会儿到那儿见了本田君，我们再聊几句。
0: 因为要过这卡子，这卡车呀总在这儿走，也跟这哨所的人熟悉了。正说着话呢，一个日本兵发现不对劲儿。
3: 喂喂，嘿，停车，慢点，这前边什么情况？
0: 俩日本兵向前一看，但见得这道中央停着一辆小轿车，啊，这轿车前后门全都开着，见前方的关卡处，那些日本兵和伪军的尸体是七横八竖，俩人顿时觉得有情况。
3: 不好，一定要小心，
0: 一个人说着，掏出了手枪。正说着话呢，就听一声枪响，这子弹呢，在山谷中回荡着，这枪正打在这卡车的前轮子上。啊，呼的一声， 卡车这轮子胎被打爆了，瞬间这车有些失控。俩日本兵知道这是

0: 指不定有多少人。嫁的是一个关东狠人呐、啊，啊，这小子老家关东的，外号叫关东煮，开上车不要命啊！他这轮子被打爆，方向盘有些失控。这小子一把住，哎，那你们这些游击队，说着一踩油门就要往前冲。这萧峰等人一看，这车没停下，而且还失控了，迅速的在他们身边就冲过去了。萧峰想，我能让你走吗？你这如果开走了，叫来援兵，那我们几个全得交代在这儿。说时迟，那时快呀，萧峰大喊一声，韩猛，
1: 知道。
0: 这韩猛在怀里掏出一颗手榴弹，拽开引线。这韩猛身大力不亏呀，那多有劲儿，就像扔铅球一样。这手榴弹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我走你，就把这手榴弹扔出去了，扔得可真准。咱们说啊，这日军的这辆卡车后面扇着一块黄布啊，遮得严严实实，可是这韩猛顺着车后边这道缝就把手榴弹扔进去了。说时迟，那时快呀，只听轰的一声，这辆汽车是冲天而起，发生了大爆炸。几个人这本来以为啊，扔出去个手榴弹威力不会很大，最多是把这辆车啊炸歪，瘫痪到原地。可是没成想啊，这手榴弹扔进去啊，产生了炮弹的效果，甚至比炮弹还要猛烈。这几个人看傻眼了，侯飞看着远处从天上掉下来的卡车，看了看韩猛，我说，老韩呐，你这手榴弹哪儿来的呀？
1: 我这就是咱们出来前小李庄我拿的几个手榴弹呢。
2: 我瞅瞅，你这是手榴弹呐？你这简直就是导弹呐，这威力简直了呀。
0: 说着侯飞一把拽过韩猛手中剩下的几个手榴弹，翻来覆去的看，
2: 这也没什么呀。
0: 又把自己手上的手榴弹拿出来和韩猛的进行比对，这简直是一模一样。
2: 这手榴弹是咱们组织新开发的吧？这威力，有这个小日本岛我都给它炸平了啊。
1: 就是啊，我这手榴弹，我这是无敌弹。
0: 俩人正高兴呢，杜鹏飞和萧峰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跑了过来。
3: 什么情况啊？这威力也太大了吧。
2: 就是啊，萧峰，你看看这手榴弹，这是咱们组织新开发的吗？
0: 萧峰接过手榴弹掂了掂，然后看了一眼，立刻摇摇头，嗨。随后他又看了看身后燃烧着的车辆，他愣了一下神儿，随即恍然大悟，悔恨地一拍大腿，我的天哪，嗨，咱们也太倒霉了吧。
2: 哎，我说怎么回事啊？啊，老肖，你说说，这手榴弹这么威力这么猛，怎么倒霉呀？
0: 嗨，你以为这是手榴弹的事儿吗？是那辆车啊，我猜得不错的话，车上装的是咱们需要的汽油，这是辆运油的车。哎，别说那么多了，这么看来这附近还有日军的据点，这辆车是去送油的，那么只是途经这里。现在

0: 拖延时间了，这里不能久待。那怎么办呢，老萧？杜鹏飞看了看萧峰，萧峰说道：沿着这条路是不能走了，咱们呢钻山沟子。
1: 好，钻山沟，反正咱们前几天也钻过了，我带着那老毛驴，我溜了几天大山了。
0: 好了，检查一下武器，然后看看吃的还在不在，咱们呢进山。
1: 就这样，一行人这就往山沟子里钻。书中按笔交代，这辆车拉的是什么呀？嘿，还跟萧峰推测的一样，正是汽油啊。这辆车是辆运油的车，途经此地，往前面的日军据点给送油。那边呢已经没油了，什么坦克汽车全都瘫痪了，就等着去送油呢。不过呀，这事情并不紧急，因为那日军据点很隐蔽，没有油就没有油啊，只是停在那儿，适当的做些保养工作。这辆运油车就这样被萧峰等人给毁掉了。这本来截下来之后，萧峰还能把车上的油关在自己的小轿车上开着车走，现在没办法了，这火光冲天的，自己很容易暴露，那么只有往山里钻了。一边走，萧峰一边拿出地图看着上面的山势地形，他变了变方位，然后对大伙说道：咱们现在往东南方向走，准没错，不过需要耽搁点时间了。 嗨，耽搁时间无所谓，只要能走出去就行啊。
2: 就是，哎呀，不过刚才给我美坏了呀，我以为我这手榴弹这威力跟导弹一样，我正美呢，哎呀，没想到是辆运油的车。
0: 说什么也没用了，咱们走吧。
1: 一行人就这样在山中穿行，书说简短，这伙人一直走了几个钟头啊，这在山中是又困又乏，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侯飞一屁股坐在地上，
3: 我去不行了，走不动了，老萧啊，歇会儿吧。
1: 萧峰拿着地图扶着一棵树站住，然后看了看说：
0: 再坚持一会儿，根据地图上显示，前面呢有个小村子叫卧龙村，咱们去村子里看看休息一下。
3: 哎呀，你要这么说呀，那我还能有点奔头，要不然这一直走实在走不动了。
0: 韩猛在一旁说了：你这啥体格子呀，你前两天领着我们在山里钻，走了活活一大天呢，你都有劲儿，这走了几个小时你就叫唤累了，你这也不行啊。
3: 你懂啥呀？
1: 侯飞拍拍屁股上的土站了起来。哎呀，当时是什么情况啊，那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啊，我奉命拖延时间呢，耍的老毛驴团团转，耍日本人我来劲儿，知道吗？那是任务啊，这次虽然也是任务，可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再缓一会儿吧。
0: 萧峰看了看侯飞笑了：好，那咱们休息一下好吧，然后再接着赶路。
1: 好，就这样几个人就围着树靠在下面休息。不大一会儿啊，这侯飞事儿多呀，懒驴上磨屎尿多，侯飞一拍屁股站起来了。
3: 哎呀，我去方便方便，那你们在这儿歇一会儿啊，我去就来。
2: 哎呀，我去，你这事儿咋这么多呢？赶紧的。
1: 韩猛看着侯飞，
3: 侯飞白了他一眼，少废话吧，你不知道我这个人特别精致吗？嗯，等着。侯飞转转悠悠啊就走了。
1: 萧峰一看此处大山环抱，山路崎岖啊，这在这儿走到地图上的村子那也要好久。
3: 嗨，看来这次任务是出师不利呀，先是遇到日本人的卡子，然后汽车又没油了，这好不容易来了辆油车还被他们打掉了。
1: 萧峰心想这是什么命啊，
3: 嗨，不过好事多磨呀。这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远处的侯飞是一声大叫，
4: 哎呀我去，快来人。
1: 怎么了？几个人一激灵就站起来了，抄起家伙往前就冲。
3: 等跑到近前一看，不见了侯飞。
5: 侯飞人呢？
3: 韩猛是大喊着。
1: 杜鹏飞心想，难道此处是遇到什么野兽了？
3: 这侯飞又尖又灵的，这怎么瞬间就没影了呢？
1: 杜鹏飞握紧手中的枪，看了看萧峰，萧峰四处辨认了一下，
3: 放心，应该是没什么事儿，此处不像是有搏斗过的痕迹。
1: 正找呢，就听身背后大山处啊传来侯飞的声音，
4: 哎呀我去，快来呀，这儿有一个水帘洞。
3: 几个人一听侯飞这话差点被气乐了，转头一看，只见这大山根底下有这么一处山洞，这洞口被一些杂草掩盖着，如果不仔细辨认还真认不出来。山洞的洞口十分的大，但是长了这么多杂草，几个人也没留意。这时候定睛一看，可不是嘛，好大一个山洞啊。侯飞在里面晃晃悠悠走出来，
4: 哎我说这儿有一个大洞啊，哎进来歇会儿，这儿小山风一吹凉快的，快进来。
1: 萧峰看了看侯飞，真是虚惊一场啊，这以为侯飞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呢。叫大家带好武器和吃的啊，就进了侯飞找到的这个山洞了。
3: 韩猛这个不乐意呀，我说你撒泡尿你能整出个洞来，我也是服你了，你没事你上这儿溜达啥来，我还以为你被熊叼走了呢。
4: 熊啥呀，我本来想找个树方便一下，后来我就感觉身后啊一阵冷风，我就纳闷啊，这儿怎么还能有凉风呢？回头一看，正发现这个大山洞，你看这里面，好家伙，这能停几辆大卡车了吧，这也太大了。我说咱在这儿歇会儿吧，先别走了，这一大天怪累的。
1: 萧峰看了看日头，咱们稍作休息，然后趁天黑赶路。借着外面的光亮，几个人在山洞中四处的看着，确认有没有野兽的粪便什么的，别一会儿堵进门口几个熊瞎子，这几个人还真不好对付，虽然手上有枪。
3: 可是啊，这熊瞎子没等来，倒等来了人。
1: 正在几个人好奇的四处看的时候，就听洞口处传来一群人的大喝，
5: 别动，放下手上的武器。
1: 几个人吓坏了，迅速的转身用枪对准了洞口说话的这人。但见得这洞口处啊被十几个持枪核弹的人给堵住了，而且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家伙，这些人的枪口正对准萧峰等人。
5: 别动，你们是干什么的？
1: 这洞口的人大喊。
0: 萧峰一摆手，你们是什么人？
1: 萧峰看到对面虽然人多，但是武器呀，
0: 嘿，却并不怎么样，大多都是猎枪。
1: 这一看像是村中的保安团或者地方的保安队，
0: 这个萧峰可就不怕了。凭他们手上这些家伙想跟萧峰几人作战，那简直是异想天开。不过对面站了个人多的优势，而且这洞口有些斜，居高临下的，自己几个人处在这斗室之内，显得很被动。可是对面看了看萧峰，其中一个年轻人手拿一杆猎枪走了出来。
5: 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的？老实交代。
0: 萧峰看了看他，冷冷地说，
4: 我们是经商的，偶然间被日军追捕，躲到了这儿。
1: 萧峰这么说是在试探对方，如果对方说啊，那正好抓去送给太君，得，那萧峰立刻就开火。可是对面一听躲日军的追捕，立刻回身一摆手，都放下武器。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茂林镇孟邑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聊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聊行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有着吉林红薯之村美誉的茂林镇孟义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这一根根从土里刨出的致富果，也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红火的增收路。
1: 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来的呢是位于茂林镇的孟义村红薯种植地块。那当下啊正值红薯全面收获的季节。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的工人师傅啊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将一颗颗红薯装入我们的箱中。那现在呢，我手里拿到的这个红薯品种呢叫哈密。那据了解呢，这种红薯啊口感十分的软糯香甜，深受市场消费者的喜爱。那现在呢，就请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丰收的壮观场面。
3: 孟义村红薯家庭农场是村里红薯产业的主力军，经过八年深耕红薯种植，农场积累了成熟的栽培管理经验。今年农场红薯种植面积达15公顷，优选西瓜红、哈密、烟薯等多个优质品种，不同品种口感互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依托科学管护，红薯长势喜人，公顷产量可达8万斤左右，每公顷收益3到4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红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周边村屯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增加收入。好品质引来八方客商，辽源客商都兴文已经和孟义村红薯家庭农场合作2年，这次专程前来收购红薯。凭借优良品质，孟义村红薯销路广阔，产品销往辽源、四平、山东等地，订单源源不断。
1: 辽源客商都兴文：
4: 今天我来拉西瓜红啊，头2天定的，因为他这起步出来那些啊，产量太大，完事客户太多，我提前2天预定啊，预定了5吨，加上还有小薯，得有5000斤，我正好够一车。西瓜红这个甜度也够，口感还好，颜色也好，哎，糖心红色的瓤，非常好啊。我们合作2年了，非常愉快。
3: 与此同时，收获的红薯一部分直接装车外销，还有一部分精心挑选后存入地窖恒温储藏，等到淡季反季节上市。利用地窖储存错开集中上市高峰期，等到秋冬开春时节投放市场，卖出更好价钱，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1: 茂林镇孟义村党总支书记尹春雨：
5: 今年孟义村种植红薯的面积是全村面积达到50公顷左右，我个人种植15公顷左右。今年的产量大约在1公顷8万斤左右。价格，西瓜红是1.2块上车，等哈密是1.3块，全是山东和河南、河北，都是外地的客商来上地里边收，就是统一的收走。去年建这个地窖是为了反季节卖这个地瓜嘛，价格会更高。储存量是420平，能存60万斤左右。
3: 下一步，孟义村将继续夯实红薯产业基础，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吉林红薯之村的品牌越擦越亮，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0: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辽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辽行主题活动。
1: 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及域内网络名人、新媒体从业者参加活动，大家先后来到双辽博物馆、卧虎农庄酒厂、卧虎镇稻田养蟹基地，实地探访城市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全方位感受双辽深厚的人文底蕴、匠心传承的企业风貌和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图景。一路上，网络名人们边走边看边拍，用鲜活镜头和生动的网言网语记录所见所闻，分享所思所感，多角度立体化展示双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提质的生动实践与崭新面貌。此次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新媒体从业者、网络名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凝聚网络名人宣传合力，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业资源， 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网络正能量。网络名人张树明：
6: 这次活动让我呢更加呢有了一个新的感受，那就是利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要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好，为双辽的这个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呢这个经济发展做出呢应有的贡献。
0: 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团队走进卧虎镇五星村，开展下乡义诊服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村民群众家门口。
1: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村民们提供了多项免费检查，包含甲状腺、低压肺部检查、心电图、血压测量等项目。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依次排队就诊，医护人员细致查看检查结果，耐心讲解病情，普及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相关知识，现场答疑解惑，让大家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诊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吉林国文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季生：
7: 今天来到卧虎镇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为基层群众问诊查体，普及健康知识，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守护基层百姓健康。我们国文医院会持续开展这类公益活动，为群众健康做好保驾护航。
1: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乡村一线，还切实解决了农村群众外出就医、专项体检不便的难题。活动搭建起医患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引导大家要树立主动体检、预防为先的健康理念。下一步，吉林国文医院将持续联合卧虎镇常态化开展健康下乡惠民服务，不断延伸基层医疗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群众身体健康。卧虎镇副镇长孙航：
8: 今天这场义诊实实在在方便了村里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群众，让大家不出村就能免费问诊查基础病。今后我们卧虎镇会继续做好民生服务，紧盯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对接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免费义诊这类便民活动，把惠民实事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0: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营造阳光、健康、文明的育人环境，切实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第四中学开展抵制欺凌守正气、远离烟害护青春教育讲座活动。
1: 活动中，市第四中学法治副校长郑家屯街道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校园欺凌的定义、表现形式及严重危害。宣讲内容涵盖了肢体冲突、语言侮辱、社交孤立及网络诽谤等多种欺凌形态，清晰界定了同学间正常玩笑与恶意欺凌的边界，破除了部分学生只是开玩笑的错误认知。随后，民警还详细讲解了传统香烟及奶茶杯、可乐罐等伪装式电子烟对青少年大脑发育、心肺功能的严重损害，破除了电子烟无害的错误认知。活动通过法治教育与健康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共同守护纯净美好的校园青春时光。
3: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将于2026年9月18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草案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6年1到8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三、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四、报告市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辞职事项；五、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9月17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即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

0: 让黑土地上的这一黄金名片声名远播，并被持续擦亮。在富民兴起的同时，助力吉林持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生活小常识：清洗玻璃水杯时，可挤少量牙膏擦拭杯壁，轻松去除茶渍、水垢。洗完倒置晾干，不要密封存放，避免产生异味。定期清洗杯盖胶圈，减少细菌滋生。
1: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杨广继位以后，定年号为大业，自此隋帝国也开始了新的一轮土木工程建设。就在杨广大搞工程项目的同时，他对于帝国的各项典章制度以及法律法规等等，也做了一系列大幅度的改革。大业二年二月，大业天子命人重新制定了帝国的服侍一位制度。对于朝廷官员们而言，这是一次集体大换装，穿绸果断从此不再是梦想，而镶金佩玉也有章可循。但此次改革的最大成果却是，大业天子的仪仗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可是史上最豪华的一支仪仗队，人数高达36000人之多。史书上记载，帝每出游幸，田街驿路，连绵20余里，其衣饰之华丽，甲胄之鲜明，与规模之宏大，堪称史无前例，独冠古今。据说，为了给这支队伍制装，帝国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捕鱼捕鸟大运动。运动所到之处，当地的动物们算遭殃了。不管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但凡有一身好皮毛、好羽毛，几乎是一网打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帝国官员的升迁制度上，大业天子表现得非常小气。他取消了开皇时代实行的绩考增级制，规定年度考核成绩只能作为官员们升迁的一项依据，另外两项则是品德与能力，这种很难进行量化，同时呢又极易进行暗箱操作的指标。史上记载，大业天子颇惜名位，官员们遇到升迁的机会，一般呢只给个代理或兼职的名分了事。如果某个部门出现了缺员情况，那这个编制基本上就算废了，因为大业天子会本着宁缺毋滥的宗旨，故意留而不补。如此一来呢，官员们失去了正常的晋升渠道，很容易灰心丧气，或者剑走偏锋，依靠贿赂之类的手段往上爬，这也给随后的政治腐败埋下了伏笔。这之后，大业天子又连出重拳，将改革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大业三年，新法大业律修成，府兵和机

太守。大业天子的这些改革有很多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比如大业律虽然比开皇律啊更为宽大，但由于徭役繁多，很快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再比如度量衡，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开皇时代的制度，所以在实际使用中呢，基本上还是按老套路办事儿。此后随着大业天子英年早逝，也便成为历史的过客而烟消云散了。但他首创的一项选拔人才制度却在后世大放异彩，这便是中国科举制度史上大名鼎鼎的一枝独秀的进士科。大业天子设立进士科的初衷啊，是为了打破贵族阶层对帝国政治的垄断，并降低其对皇权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也是在选拔人才体制上的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未免冲击到了帝国最重要的一个统治基础，就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利益。关于大业天子首创进士科的具体年份，史书当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在大业初年。不管怎么样，比起大业天子诸多显赫而饱受后人非议的功业来说，这也算是一次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举动。与中国历史上所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兼备的皇帝一样，意气风发的大业天子心中也有一个瑰丽的梦想。在各种诏书当中，杨广向帝国臣民们描绘了这个梦想的大致轮廓，即所谓兼三才而见极，依六合而为家，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等等。总而言之便是啊，要打造一个天下归心、四方来朝、疆域空前辽阔的大帝国。而一手打造了这个辉煌帝业的杨广，也必将永垂青史，为万世所敬仰。必须说明的是，杨广的梦想有一个强大的支撑，那就是由开皇之治所创造的物质基础和综合国力。这也是史书中所谓的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胜，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势。依靠强大的综合国力，杨广把开疆拓土、威服四方的梦想一步步变成了现实。大业元年，听说南方小国临邑有很多的珍宝，却不来朝拜，大业天子立刻派兵征讨，大军越过东汉初年所立的马援铜柱，将临邑国王赶到了海上。大业二年，杨广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派专人指挥东突厥20000人，不费隋朝一兵一卒，便大败了契丹。大业三年，杨广派人远通赤土国，随后两年内，赤土国使者2次来朝拜，并进贡了金棺，

试图将其纳入隋朝版图，但是没有得逞，心中很是不爽，于是在大业六年派了一支舰队将其一举拿下。大业五年，由于西方强国吐谷浑连年捣乱，屡犯边境，大业天子亲率大军从东都出发，经大兴城至河西走廊一带，一路爬雪山，穿峡谷，战严寒，冒风雪，与狡猾强悍的吐谷浑人斗智斗勇，历时半年之久，最终将其一举歼灭，开拓疆土达到数千里。在此次征途当中，西域27国的国王与使节慑于大隋之威，纷纷前来朝拜。大业天子在帝国所属的张掖郡接待了他们，他下令大摆宴席，盛情款待，并让当地老百姓都穿上节日盛装，带上各种货物商品，在夹道欢迎之后，与各方共同举办了一次大型的贸易活动。一时间人欢马叫，歌舞喧天，香烟缭绕，热闹非凡。那些西域小国哪儿见过这等场面呢？其中有个伊武首领在惊诧和感动之余，当场拍板决定向大业天子全部献出伊武的数千里土地，而大业天子则乐呵呵地笑纳了这份大礼。从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杨广南讨林邑，远通赤土，北击契丹，东灭琉球，西征吐谷浑，并重新开通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功业。大业五年，杨广西征吐谷浑的同时，帝国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普查运动，对帝国所辖的郡县、疆域、人口做了一次全面盘点。面对于统计的结果，就连《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也禁不住发出一声长长的感叹：事实天下凡有郡190，县1255，户890万有机，东西9300里，南北14815里，隋氏之盛急于此矣。隋氏之盛急于此矣啊，这是对大业天子即位之初规划完成情况所做的一次全面的总结。

在大业天子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全面开花、四面出击、花赴耀武、到处显摆一系列行动当中，涌现出两位特殊的人才，在此不可不提。一位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长孙晟，单看名字我们就知道他是鲜卑人，因为长孙这个姓氏就源出于鲜卑拓跋氏，因属于北魏皇族宗亲掌门，故在孝文帝全盘汉化之时被改为长孙氏。这位长孙大人射一手好箭，玩一手好弹弓，掌中弓名为霹雳，坐下计唤作闪电，

雕在空中争食，于是纵马而出，将其一箭贯穿。这也就是那句成语一箭双雕的由来。至于霹雳闪电的称呼呢，是突厥人后来敬颂的，估计呢也是辛弃疾词中功如霹雳弦惊一语的出处。但他最厉害的还不在于这儿，而是精通谋略，胆识过人。开皇之初，他曾向杨坚献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计。正是因为这条计策的成功实施，使盛极一时的草原帝国突厥彻底分裂为东西两部，内讧不断，力量大为削弱，一时之间呢，无法再对隋朝发动大规模进攻。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去世之后，他又凭借大隋的军力与和亲政策，并利用东突厥的内部矛盾，操纵百合，连蒙带吓，连拉带哄，在开皇末年成功扶植了一位亲隋的部族首领冉干，这便是著名的东突厥启明可汗。启明可汗呢，是沙钵略可汗的一个儿子。由于他在大隋和亲政策的感召下，先后娶了两位隋朝宗室的女子安邑公主和义成公主为妻，而受到兄弟们的排挤，只好呢投奔了隋朝，并且在大隋不惜血本的扶持之下，最终成为了货真价实的东突厥可汗。启民这个人啊，与骁勇强悍的历代突厥可汗都不一样，他为人比较老实，懂得感恩，还知道礼尚往来。自从他当上东突厥可汗，年年都给隋朝进贡，而且态度异常的恭敬。在他做可汗期间，东突厥一直与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杨广即位以后，他更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甘当隋朝的马前卒。大一二年，他出兵出力，替杨广击败了契丹，便是明证。此外，在大业三年，他曾上表尊称杨广为圣人可汗，并请求圣人可汗批准自己和东突厥原住民进行部分汉化，比如像解掉辫子呀、穿汉服啊、用汉族的礼仪。虽然杨广委婉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启民的恭顺却极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并使其威服四方的梦想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杨广就喜欢这样老实的听话的人。当然，杨广也没有亏待启民，不仅多次的厚赏启民，而且还不远千里跋涉去看望他，两个人关系非常好。由于多次出使突厥，长孙晟对于突厥的山川地理、部族关系以及各部的实力风俗都是了如指掌，堪称隋帝国外交战线上，尤其是对东突厥外交的一位专业权威。从开皇初年至大业中期，30年来，在隋帝国对突厥的历次军事外交斗争当中立功无数，深受两代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关于长孙晟对杨广威服四方的贡献，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这里呢，先推出隋帝国外交战线上另一位专业权威——裴矩，裴大人。在大业的群臣当中，这位裴大人啊，可算是一位奇人。奇在何处呢？裴矩，河东闻喜人，就是现在的山西省闻喜县。从小很聪明又好学，由于父亲啊很早就病逝了，缺乏过硬的后台，在官场混的一直没什么起色。直到认识了杨坚以后，命运发生了巨变。杨坚取代北周的时候，他曾做过丞相府记事，也就是杨坚秘书这类的。后来呢，参与了平陈之战和平定南方叛乱的战斗，因为功绩而升为内史侍郎等职，并曾出使突厥，参与营建东都。
杨广即位。

关于裴大人经略西域的成绩，主要有以下这几点。一，大业四年，前往盘踞在西北一带的游牧民族铁勒部落进行游说，唆使铁勒偷袭吐谷浑，并使其元气大伤，从而为杨广的西征打开了局面。第二，大业五年，在杨广西征吐谷浑的途中，率西域27国的国王与使节前往张掖朝拜，并一手策划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欢迎仪式和鞭帽活动，最终使大业天子坐收西域15国数千里之地。第三，为遏制西突厥势力扩张，并减轻其对西域诸国的影响和控制，大业五年，趁亲随的西突厥某部落使者来访之际，裴大人再次挺身而出，挑拨离间，唆使该部落突袭不服从隋朝的另一部落。此后，西突厥整体实力被严重的削弱，而那位不服从隋朝的部落首领也只好乖乖的前来朝拜，并效力于大业天子的鞍前马后。其次，大业五年冬季，西域各国的国王使者携大批商人，以朝拜和开展贸易活动为名，纷纷组团前来东都洛阳，正赶上中国传统节日元宵佳节。为了充分展示大隋的繁荣昌盛，以及帝国臣民富得流油的美好生活，使四方小国都能够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大隋的脚下，裴大人又策划了一次盛况空前的演出活动。演出场地位于东都皇城外的端门街这一带，演员高达10多万，全都盛装打扮，伴奏的人员就有1万8，几十里外都听得到声音。而大隋文武官员则全体出动，亲临现场，与洛阳城内的男女老幼在端门一条街内排排坐定，共同观看演出盛况。据说呀，每晚上都是灯火通明，每天锣鼓喧天，足足闹腾1个多月，花了1大笔钱，这才撤去。在此期间，西域各国人员在观摩演出的空余，纷纷进入洛阳丰都市进行交易。丰都的壮观繁华给大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是东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和批发交易中心，占有2方之地，内设店铺3000家，并有临街铺面400多处，坊市内楼阁林立，街道宽阔整齐，甚至树身上都披红挂绿。而店铺酒楼内不但准备了充足的货源和酒食，而且从业人员个个穿得光鲜亮丽，就连卖菜的地摊上也铺上了光洁细密的龙须席。面对如此梦幻般的场景，使者们一个个看的是目不暇接，倍感隋朝之博大富有，中土之繁荣昌盛。隋朝大业年间，北有长孙晟设伏突厥，西有裴矩经略西域，帝国的外交事务达到了空前。然而要想造就四方来朝的鼎盛场面，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使得隋帝国的财富大量消耗，对人民的盘剥日益加剧，最终导致了隋末的社会动荡与社稷倾覆。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牧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

0: 每一处闸门。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同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1: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 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炎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 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2: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计。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1: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

0: 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 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5: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6: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7: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2: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 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9: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10: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杰、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严庚尧赐死

0: 科多圈禁，在巴野岛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比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欲却是千家不幸。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1: 范十一陪允祥走着，允祥突然止步。
2: 十一啊，你在想什么呢？
1: 我范十一猝不及防怔了一下。啊，我在想这姓贾的说不定是个妖人，太神了也太悬了，前头沙河还有这里他都在，似乎故意的在王爷跟前炫耀能耐。十四爷是万岁爷屡次下密谕严加管束的人，说句良心话，奴才一半心思在军务上，一半心思都操在十四爷身上。您这次回京又带十四爷同行，还跟着这个半仙之体的贾世芳，奴才真难放心呐。
2: 你说的是，贾世芳确实有些邪门，不过他说的大树之理还是正论，我也防备着呢，你晓得吗？万岁身子骨也不算很好，正在密访能依善法的人，我自己试试，如果可用就见上去，不可用也就罢了。我既不带他见十四爷，也不带他和我们同行回京，到时候你软禁了他，听我的信再做主张就是了，怕什么呢？
1: 两个人绕阅兵月台旁满是白霜的草坪上一边转悠，一边窃窃密语，密语了一时，直到红日高升才回到了书房，却不见了贾世芳。范十义便问军士：贾道长呢？
3: 贾道长走了有一阵子，走时候还留了个尖儿，说请王爷和军门回来看。
1: 允祥见书案镇纸下果然压着一张信笺，几步上前拆开看时，上头却是一道诗：奈何桃李宜春风，道家不慕冲虚名，无情心香难度化，有缘一日再相逢。
2: 允祥呆呆的将纸递给了范十一。
4: 我们负了心，他去了。
2: 范十一却觉得心中一宽，
3: 哈哈，哎呀，这可都是他说的，有缘无情都是数，一日相逢，今日我少操多少心呢？
1: 吃过了早饭，允祥和范十一二人打马顺马陵峪以里东行，到埋葬着康熙皇帝的景陵。十几里夹山驿道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都是范十一夜里安排好的官房。行约少半个时辰，范十一在马上扬鞭摇指：
3: 十三爷，前头就是景陵陵寝，这个地方和紫禁城一个规矩，爷下马走几步吧。
1: 允祥向东去着眼看，果然从马陵峪口出去约一箭之地，一片开阔地上坐落着寂寥无人的景陵陵寝。高大的景陵凿山而成，依山南下是巍峨的拜殿，环着瓮城下是碧得发黑的老柏苍松，中间映着一座座飞檐斗拱的殿宇，寝宫正门外

是三座一块石整雕的石块，卵石甬道从正中穿过，甬道旁也都是郁郁沉沉的松柏，掩着一对一对的石像、石马、石翁洞，天路辟邪，直向南边的驿道延伸过去。云翔踩着一个哥斯哈的背影缓缓下马，丢了缰绳，一股少风吹来，他觉得有点冷，裹了裹披着的奢利孙皮大氅。哎呀，我来景陵三次了，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这地方的驿道纵横交错，又都掩在岩石大树里，真像迷魂阵一样。哎，爷来景陵是带天子祭灵，走的是直通寝宫灵阙的正道，又是呼拥着来，攒促着去，哪里留心这些个呢？一边说，范时义一边暗箭跟在允祥身后，直趋景陵前的石方。圣祖仁皇帝康熙的灵柩

0: 太监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兵，又簇拥着一位王爷以礼进来，都有点不知所措的惊惶四顾。一时便见一个蓝领子管事太监飞也似的跑出来，他却认得允祥，老远便打签请安，又跪着磕了三个响头。
1: 奴才赵无信给十三爷请安。
0: 这里就你一个管事太监？
1: 回十三爷，还有一个秦无义随身伺候十四爷，他在里头，奴才这就进去传他。
0: 不必了，本王是奉旨来看望允提的。允祥看着周围凄冷荒芜的景象，打心里叹息了一声。哎，也用不着通禀，你起来吧，带我进去。
1: 这
0: 于是赵无信前导着允祥，范时义紧随近边，沿着寝宫西移门石甬道进来。只见偌大的寝宫正院几乎去无人迹，西北风掠过，满院都是松涛声。允祥一边走一边问：你十四爷住在哪儿啊？
1: 就顺这条道直朝里走，您瞧啊，进北头偏殿门口有人，那就是。
0: 他身子骨还好吗？
1: 回王爷，十四爷身子骨不像有大不好，只是睡不好，吃饭不香。
0: 每天早起还练步库吗？
1: 不打步库了，只偶尔打打太极拳。十四爷偶尔也散散步，只是从来也不说话。
0: 弹琴吗？下棋不下呀？
1: 回十三爷，没弹过琴，也不下棋。十四爷常写字儿，不过写完就烧。
0: 允祥不再问话，眼见西天殿丹陛下一溜太监宫女都已经跪下，一个太监小心的迎上来，料是秦无义，因摆手示意免礼，径自拾级登堂而入。却见一个人黑衣皂靴，腰间束一条玄色腰带，站在案前，一手握着笔正在写字。允祥站在门口审量一时，轻轻叹息一声：十四弟啊，我来看你了。允提抬起了头，他比允祥小不到两岁，倒贫八字眉，眉宇很宽，个头模样都和允祥很相似，只留着浓墨写出隶书的一字思绪，和允祥的八字虚不同。允祥凝视着面前这位和自己一样并称侠王的弟弟，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慨，又怔了一怔，重复道：我来看你来了。允祥眉棱不易觉察的颤了一下，把笔放下，略带着口吃的问道：奉旨来的吧？
2: 是。是显露还是暗阵？
0: 兄弟，你别这样。
2: 是显露还是暗阵？
0: 允提瘦削的脸上目光炯炯，像盯着一个不怀好意的陌生人。他已经不再口吃了，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的面孔上略带着讥讽的冷笑：雍正派你这个铁帽子亲王来见我，还会有别的事吗？你要问我这两样死法挑选哪样，我可以告诉你老十三，若是执意把允提绑赴西市，万目睽睽下明正典型，允提这会子磕头谢恩奉诏；要是用毒酒灌我，就这里伺候的太监宫女全都叫来，我当众饮酒，若皱一皱眉头，

0: 爱新觉罗后裔。十四弟，你误会的太深了。允祥见他身陷囹圄，仍旧如此倔强英爽，不由得一阵惺惺之喜，原准备复述雍正的话，只好换了个办法说。他故作爽朗的一笑，坐了对面椅子上。十四弟呀，你也坐。我和你同父之子，是亲兄弟，当今皇上和你一母同胞，更是嫡亲兄弟。就移到这个份上，就生分到这个地步吗？来来来，谁是十四爷跟前伺候的太监呢？守在门口的秦无意也以为允祥来传旨命允提自尽，吓得脸色煞白，听见传教自己差点绊倒在门槛上，就是扎了个签儿。
1: 奴才秦无意听王爷吩咐。
0: 没有吩咐的话。十四爷每天进几次饭，一天吃多少肉啊？
1: 回王爷，十四爷一天早晚两顿正餐，不吃肉。
0: 吃饭香吧？是十四爷不肯吃肉呢，还是你们克扣了？
1: 哎呀，奴才怎么敢克扣啊？十四爷仍旧是固山贝子，就没有爵位。爷爷是金枝玉叶，也只肯偶尔用点素鸡蛋，一天也就吃半斤到十两粮。
0: 早晚跟前有人伺候没有啊？
1: 有有，这屋里十二个时辰，十四爷身边不少于四个伺候人。
0: 十四爷是来守灵读书的，不是囚禁的，你们也该常陪十四爷走动走动，散散步什么的。秦无意微睨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允提，叩头连声：
1: 哎呀，这个差事奴才办得不好，十四爷随常时分只在这寝宫里头转悠转悠，从不出去，奴才们也不敢做主请十四爷外头去。
0: 起来吧。允祥淡淡的说道，又转脸对允提笑道：老十四啊，别把弓弦拉得绷紧的，你叫小鸽子瞧着这心里头难受。方才这话就是我奉旨要问的，你就杀头砍脑袋的先闹起来了。
2: 是吗？
0: 允提似乎有些意外，瞟了一眼允祥，旋即又收回了目光，眼观鼻，鼻观心，哼了一声：
2: 哼，那就请十三哥上赴雍正，老十四安分着呢。我琢磨着他必定还要问我有些什么想法，也不妨直言冒奏。我想我是个不忠不孝不友不悌的人，什么福也享过，什么罪也受过，只想早点出脱了。他是皇上，我是臣子，君要臣死，臣不死为不忠，不是吗？杀了我是最好最好，也不用担心和哪个王爷勾起手来和他作对了，也不心疑惑哪个将军劫持了我去当傀儡皇帝了，他恐怕不肯开这么大的恩。这个四哥比我小的，谁也没他伶俐，怕落杀弟名声，那就请他允我削发为僧。要真正这样，我打心眼里感激他这个人君了。
0: 允祥听他夹起牙巴侃侃而言，一多半倒不能对雍正直言转告，知道他抱了必死之心了，又叹道：
2: 哎，我懂的，我也知道。
0: 什么？ 允提说的兴头，已是满脸泪痕，突然被允祥插进一句，不禁诧异的抬起了头。允祥慢慢的站起身来，躲到窗前，隔玻璃往外边看，外边起了风了，苍黄的天上几朵灰褐色的云，云从高高的墨绿色的老柏树隙间滚滚南下，仿佛在互相追捕，又好像一只只绵羊被什么猛兽吓坏了，拼命的向南逃跑。呼啸着的风穿进灵寝院，便没了一定方向，在树和墙间乱窜乱碰，扫起秋末的残叶和黄草蝶，扭成一股又一股的旋风，在荒落无人的殿宇前即生即灭，即倒即舞。允祥无可奈何地闭上了眼睛，他奉旨来的目的十分明白，动员这个固山贝子回京，因为年羹尧已经死去，策凌阿拉布坦又在新疆阿尔泰一带与蒙古王公聚会，拒绝朝廷册封，大有东晋重新侵占青藏的势头。一来允提在西大通带过兵打过仗，召他回京可以参赞一下军事；二来雍正自己也觉得允提毕竟是一母同胞，怕求得久了招引闲话。但允提眼前这种心态，肯听雍正的摆布吗？一股贼风裹着沙土扑窗而来，允提看得出神，急忙躲避时，沙土打在玻璃上，簌簌一阵响，便没了踪影。他回头看允提的时候，已经漫不经心的又在圆笔写字了。这是他多年的宿敌，不但政见不同，还几次弄手段，几乎置他于死地。原本无感情可言，但允祥这几年身体羸弱，读尽了佛经，昔日的恩恩怨怨，此刻看不过是过眼烟云，早已经不存报复之心了。允提的执拗风骨也让他赏识，一时间这允祥心里是心乱如麻呀，他不能不遵旨劝赶允提，又着实担心他回京不安分，枉自断送了性命。思量着，允祥转过身来，看着不管不顾埋头淋着颜真卿帖的允提，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你不是要问我懂什么吗？允提狠命的划了一捺，头也不抬的说道，方才是脱口而出，这会子又不想问了。我是想说啊，我高强圈禁了整整十年，你大约不会忘记的吧。允提放下了笔，颓然落座。我们这种人啊，触犯了圣怒或犯了罪，处死之外，圈禁是最重的刑罚了。就那么个十三贝勒府，就那么个小花园子、小四合院，我求了十年，看似方天，看似方地，看蚂蚁拖苍蝇上树，看墙角的牵牛花一次又一次的爬墙开花，一次又一次的枯黄败落。比起我，你眼前这点子糟迹算得了什么呢？哼哼哼，你本来就是英雄，我拿什么和你比呢？允祥摆了摆手，不在意的说，英雄不英雄的自个儿心里清楚，我是个凡而又凡的凡人，我落了一身的病，失眠，身热不退，咳嗽不止，头发一多半都白了，我打起精神一天也只能做两个时辰的事儿。昔日那个拼命十三郎 你再也见。

0: 不到了。允迪惊愕的看着越走越近的允祥，允祥的口气也越来越咄咄逼人。当然，如今不一样，我是亲王，而你是贝子，你们兄弟逐鹿已见分晓了。我的意思，皇上并不记从前的陈年旧账，当时是那种形势，彼一时，此一时了。有什么计较的？你是大丈夫，我借一句大丈夫的话，赢得起也要输得起。瞧你这副熊样，还敢大言不惭，说什么爱新觉罗之子孙？我的乔引帝呢？一股热血全涌到脸上，允提苍白的面孔变得通红。你有乔引帝吗？他凭什么夺走我的乔引帝？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允祥离京前和雍正长谈，雍正百事肯让，唯独在乔引帝这个女子上寸步不移。你告诉允提，除了乔引帝，连朕的妃嫔在内，无论大内还是畅春园、热河行宫，他看中的立刻送的。但允祥怎么能对允提转述这话呢？他紧锁眉头思索着。哎呀，实不知内必有芳草，你说我有没有我的乔引帝？我两个呢，两个都死了。目光陡然一闪，突然想到那个可怕的中午，大雪崩腾而下，康熙皇帝驾崩，雍正皇帝受命来赦免自己，阿兰和乔姐两个侍妾却都饮鸩自尽，明智了。允祥眼中突然涌满了泪水，喃喃地说道：阿兰，乔姐，都是我不好，我错疑了你们的。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0: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在巴野岛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

0: 允提被打得一愣，头嗡嗡直响，左侠顿时紫胀起来。他没有去捂脸，霍的站起身来，和允祥二人斗鸡一样恶狠狠地互相盯视。屋里屋外，连范时义都没听明白，这兄弟二人好端端说着话，会突然翻脸，个个吓得面貌失色，又不敢来劝，都站着木雕泥塑般的一动不动。允祥脸色白中泛青，
1: 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我并没有作践你的乔隐帝，你怎么就敢糟蹋我的阿兰和乔姐？
0: 你没有作践，但雍正却作践了我的乔隐帝。允提对政治之事早已经无所谓了，他最伤心的就是雍正无端地从他身边抢走了他的爱妾，因此杠着脖子毫不让步。
2: 嘿，多妻之恨你知道吗？雍正这样作为还算是明君吗？
0: 允祥已经恢复了冷静，他似乎有点伤感，松弛了一下自己，微微地点了点头。
1: 皇上并没有把隐帝怎么样，更没有纳他当嫔妃，这一条我能给你打保票。
0: 他谨慎地选择了词句，缓缓地说道：
1: 蔡怀喜和钱运斗沟通汪景琦，将劫持你到年羹尧大营造逆作乱，这是已经查明查实的事。你身边窝了这么多匪类，朝廷难道连一点处分也没有吗？乔隐帝并没有注册是你的侧福晋，他只是一个寻常丫头，按例调换你身边的使唤人也是怕你陷得更深，那不是好意吗？
2: 巧言令色，为虎作伥。
0: 允提一屁股坐回去，大咧咧的翘足而坐，脸上带着刻毒的笑容。
2: 就凭这样的诚意好意啊，还指望着我回京给雍正朝廷卖命？还是开头那个话，明着杀暗着杀都由你们，成者为王，败者卑，自古通理，我也不很在乎把我怎么样。
0: 至此，允祥觉得已经竭尽所能劝允提回京臣服了。允提不肯就范，他反觉得心里轻松。允提这样的心境，就回北京也是死心塌地和连亲王联合与雍正作对，留在这儿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反而一语保全。思量，允祥已经转了话题了。唉，
1: 何必这么剑拔弩张的呢？
0: 我囚禁，你出兵；我释放，你又来这里读书守灵。15年了吧？啊，我们两个兄弟没有单独聊过，一见面又像乌鸡眼似的对着盯。方才是我兄弟斗口，并不是奉旨和你辨别道理。你既然不愿回京，在这里静养些日子也好。隐帝的事儿，我回去和皇上说说，能周全的自然要周全。老十四，不论你怎么想，我们总是兄弟，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要总闹别扭，跟自己过不去。
1: 我明后日返。

0: 定，今晚在范石义营里设一席酒，我们高高兴兴吃一顿团圆饭，不再说这些钻牛角尖的话了，成吗？允提点了点头。哼，这尚在情理之中。成。允祥出门，一股寒风扑面而来，不由得打了个冷噤，叫过赵无信、秦无义两个太监头，吩咐道：好生伺候你们十四爷，缺什么又不便奏朝廷的，到怡亲王府找我，要委屈了十四爷，我是不依的。方才我们兄弟说话都是家务，谁胆大谁就只管往外说去，我准能剥了他的皮。允祥回京当晚，北京下了头场雪，初时也不甚大，只是散雾一样细碎的雪粒随着袅袅的朔风，在这座灰暗阴沉的古都街渠间荡来荡去，渐次变成了软绵绵的雪片飘洒着。早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的路面上冰封一层，又加上雪，走上去一步三滑。隔着玻璃轿窗，外边的街市雪光映着，一般商贾店肆早已经打烊了，门面招牌都还绰约可见。掏出怀表看的时候，却已经是虚墨失败。一个护轿的亲兵，一头一脸的雪，趴着轿窗呼着白气禀道：
1: 王爷，前头是岔道，咱们是去畅春园呢，还是回清范寺啊？
0: 已经虚实了，这会子皇上刚刚用过膳，还要念佛入定，晚间还要看折子，去一个人禀那里的当值侍卫，请转奏皇上我已经回来了，住清范寺，皇上要见我就随时过去。轿夫悠着嗓子呼了一声，轿子平稳地转向北行。允祥在轿中撩开轿帘小窗，外面苍暗的天底下已经是一片雪野茫茫，他凝望辨识着轮廓模糊的清范寺，想起这一路去遵化蹊蹊跷跷的事，心里又是迷糊又是怅惘，一会儿是甘凤池，一会儿是贾世芳，一会儿又是允提，影子走马灯似的在心里晃漾。大千世界有多少识不透的理，看不破的情啊，思量一声声暮鼓晚钟穿越雪幕传来，便听隐隐约约和尚晚课诵经之声。大轿在一溜四盏米黄色西瓜灯的山门外稳稳停住，清范寺是到了。守在庙门里怡亲王府的太监们早就接到传呼，听说本主回来了，四十多个太监、王府长史、比贴士早迎出庙门，一溜线按序排班等候。大轿一落，两个太监立刻过来挑轿帘，搀架着允祥哈腰出轿，立刻给他披上了油衣。允祥立刻被寒风吸得打了个筋儿，他一边用鹿皮靴子蹬着木屐，一边吩咐道：哎呀，雪下得大了，告诉账房上随轿的亲兵太监还有轿夫每人赏十两银子，寺东边有家酒馆，那边讨两桌席面，大伙暖暖身子。庙里是佛家清净地，不要到里头搅和。一边说着，一边进了庙，果见正北大悲殿中灯烛摇摇，和尚们击鼓打锣，喃喃咏经。沿着大悲殿西屋一溜房是自己静修的精舍，东屋一向都是空着没人住，但今天晚上却也见挂着灯。允祥在吴郎间走着，问道：那边也住了人，是哪家大臣呢？
2: 随行在侧的长史叫刘统军，雍正元年的进士，黑红脸膛，五短身材，十分精干健壮。听允祥问，忙说：“
1: 啊，北边是张中堂，南边是李卫李志台，这几日都住在这里。”
2: 允祥怔了一下，李卫还没回南京呢。一边说，便进了自己屋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满身寒气立时都酥酥融化开来。刘统军跟进来，一躬身：“
1: 回王爷话，李卫和六部里还有些公事没有说完，他禀了万岁爷，要等王爷回来见见再去。”
2: 允祥喝了一杯热腾腾的奶子，更觉得暖融融的受用，脱去外边的狐皮大氅坐了。
0: 我们这边房里都是火墙地笼，没过冬就修缮好了的。对面张中堂他们面西，屋里又没有这设置，就是李卫也不是什么好身子骨。你告诉太监们，挤一挤腾出两间房，一间给张廷玉住，一间给李卫住。天晚了，彼此都很乏，没要紧事儿，今天就不见了吧。
2: 刘统军说道：“
1: 卑职这就过去传王命。不过张中堂后晌进的园子，见皇上还没下来，李志台才下雪时还在院里转悠过，要是已经睡了，可否就不惊动他了？”
2: 见允祥无话，刘统军转身便走，还没出门槛儿，便听李卫在外边吴郎下报名：“
3: 一等侍卫、两江总督、太子少保李卫，请见宜王爷。”
0: 哈哈哈哈，进来吧，狗儿。
2: 带李卫进屋，一边见他行礼，一边笑道：“
0: 你这个职名有意思，
2: 你还监管三旗监道，连着报一二三，太师大，少师小，真的是占全了。”
1: 哎呀，这屋里真暖和呀！
2: 李卫磕了头，又打了签起身：“
1: 不光三旗呀。”直隶、山西、河南的盗劫案子也归着奴才管呐。
2: 就灯下去着允祥脸色：“
1: 王爷气色比在沙河时好多了，
2: 奴才跟王爷一个病，
1: 有什么好药好歹赏奴才一点。”“
0: 有什么好药啊？刚进这热屋子暖和的，我叫他们给你和张廷玉各腾一间，今晚就搬过来。”
2: 允祥说笑着摆手示意李卫坐着。“
0: 我以为你早已经回南京去了，紧着在北京泡什么呀？”李卫敛去了脸上的笑容，望着悠悠的灯火：“
1: 奴才是奉了旨意的，就是不奉旨，不知怎的，奴才也想多在北京待几日。奴才这病啊，总担心这回子去了，就什么壮士一去不复还了的，有些恋主不舍；二则听到些风声，奴才也放心不下；三则有些细物还想请爷的示下。”
2: 说罢，他瞟了一眼刘统军，刘统军十分机敏，立刻便向允祥一躬：“
1: 那边书房还有几份要紧文书没拆呢，王爷和志台在这里说话，没别的吩咐，卑职就过去了。”“
0: 哦，其余的人也回避一下，给我和李卫在这炉子上温一壶奶子就成。”
2: 待人都退出去了，他才笑着问：“什么事儿啊？这么弄神弄鬼的？”“
1: 奴才惦记旗主来京的事儿。”
2: 李卫用火筷子把奶子糊织得更稳了点。“
1: 他爷爷真胆大呀，这是豁出来性命和万岁爷作对呀。凭良心说，奴才真有点悬心。奴才在外省京里都有

0: 少朋友。八爷外面上也只管着个奇物，其实势力很大呀。风声只要不对，朝局兴许真的推骨牌一样，一下子就乱了。万岁爷上次谈了，奴才觉得心安了些。下来想想，八旗绿营里头的将校官员有几个不是旗人的？旗主在朝廷上撑住场面，军心再不会稳的。只要对峙住，带兵将官也会变心的。奴才死活是皇上的人，想着请十三爷再劝劝皇上，最好是别走这步险棋。
1: 允祥静静的听完，抿着嘴唇，你说的这些皇上不但想到了，比你还要想得深想得细。从去年有这个风声，皇上就给驻京旗营游击以上管带官员发了几十个密折奏事匣子，军队里一动一静清楚得很。他站起身来，在热烘烘的地笼上慢慢地踱着。我担心的和你全是两回事，我怕八哥这次铤而走险，陷得太深没法自拔，这是大逆罪，又没法救。十四阿哥这次不奉诏真是件好事，可还牵连着八哥九哥十哥，一个亲王两个贝勒，文武百官过去挡住他们的有多少？九文华殿、武英殿，还有几个大学士，你就难讲他们是什么心。李威啊，这是多大的案子，你见过吗？你听说过没有？圣祖爷二十几个儿子，大阿哥已经囚禁封杀了，二哥病得奄奄一息，有一天没一天的，活不了多久了。十四弟七十也是软禁了，再加上这三个，天下后世哪里理会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写到史上是个什么名声呢？李卫一门心思担忧的是雍正的皇位，听允祥这么一说，心里边立刻就清明了。皇上和这个允祥其实是亡骨俱位，单等着这几条不知死活的鱼撞网的了。想想允祥的话，也替他们兄弟寒心呢。半晌才叹道：“唉，说到这烦恼啊，还不如小家子寒门小户。八爷也真是的，没有得皇位，总还是个亲王吧？这怎么闹起来没个完呢？”所以这是气数啊。允祥忽然想到贾世芳那番议论，心里又是一沉呢。他细长苍白的手指不安地握在一处搓动着。我们没法去劝八哥，他要作我们没法拦，只能照皇上意见挤脓包。八哥要知趣一点，自己收敛，安分办差，就是这些个旗主来我也能保下他，不然我也保不下来。哎，这真是无可奈何呀。他变得有点神经质，只是喃喃自语：“你说够了啊，也真够了，还没个完吗？天下那么多事等着我们做，只是要闹家务，不能学学十四弟吧？”李卫眼中满是怜悯，望着这位雍正皇帝的第一宠弟。当年他在康熙的儿子里头
0: 最不安分，挥鞭江夏阵有他，火马踏宴席有他，大闹御花园也有他，康熙御赐封后拼命十三郎是个闯祸的都头，惹事的领袖，20年党争，10年高墙圈禁，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猛地想起乔引弼的事，他便问道：十三爷，这个乔引弼是怎么回事？沈诺敏一案我见过几次，标志是标志，算不上顶尖出色的，怎么十四爷就把住不放，万岁爷又指名应邀呢？都太痴了，为一个女人兄弟们闹身份到这份上，这值吗？
1: 允祥睁望着微红的炭炉，世上有几对夫妻像你和翠儿啊，青梅竹马，患难之交，又一双良好，情之一世，任谁说不清的。为这个丢了江山身家性命的要多少有多少，像吴三桂为一个陈圆圆称兵叛明，引大军入关，也还是个情，冲冠一怒为红颜呐。
0: 可皇上过去和乔引弼并没有旧情啊，太蹊跷了。我问皇上，皇上又叫我问您，您能告诉我吗？
1: 允祥将废了的奶子壶挪动到炉边，思量着，自私的一笑。刚才你说到吃，我想起来有人说过满洲人情痴的话，太宗皇帝要宴驾，世祖皇帝才6岁，睿亲王多尔衮、蓝总掌握朝政，眼看着的花花江山唾手可得，他就是不伸这个手。世祖皇帝在位17年，才24岁，如今有说病故的，有说出家的，总之为了一个懂恶事，和多尔衮一样为一个情字。说到乔引弼，皇上要他也是为了这个字啊，不过不为他自己，倒为了另一个女人。就说皇上情痴也是真的，李卫颇费心思的攒着眉头听着。
0: 王爷的话太绕弯了，皇上为情要引弼，又不为引弼，又为另个女子，这个没法解呀。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进入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入一位作者的生活。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青春，我们逃无可逃》。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康凯。康凯你好。
2: 你好红九，大家好，我是康凯。
1: 康凯应该是第二次来到读书俱乐部了。
2: 对，
1: 上一次呢是以编辑的身份，
2: 对，编辑的身份
1: 带着另外的一位作者，
2: 对，
1: 来聊一本重头的书籍。
2: 对，
1: 应该是
2: 南渡北归。
1: 南渡北归，
2: 对对对。
1: 这一次呢是来聊自己的书籍，是以作者的身份，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2: 就是那个时候吧，我类似于像一个中间人，一个中介或者二道贩子，然后我在推别人的书。现在是聊自己的故事，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对，现在更多的是就是我来表达，那个时候我是眼界给大家。
1: 你是一个沟通者。
2: 对对。
1: 这回呢，你是一个被采访者。
2: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本书呢，做得很精致。不过，我想在聊书之前呢，来聊一聊康凯。尽管康凯呢是一位80后，
2: 对，
1: 很年轻，但是他的经历可能是很多收音机前的您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或者是不太敢想象的。首先要说呢，康凯非常的优秀啊，在中学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考班里的第一或者年级的第一啊？
2: 对，反正基本上我的学生时代就记忆中没有出过前三名。
1: 那你当时高考的时候报的是北大？
2: 对。
1: 是不是以状元的身份进去的呀？
2: 不，我还真不是，还真不是，就是是我们市的第二。
1: 哎呀，
2: 对，
1: 那跟状元也差不了多少吧？因为考上了北大的元培班，这个元培班让我们想到了蔡元培。
2: 对。
1: 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2: 对，
1: 这个元培班很多人管它叫大师班，它跟其他的普通的，比方说我报什么土木工程，我报物理，我报文学，有什么不太一样？
2: 元培不是，是现在还是有一些人管叫大师班。其实实际的那个情况啊，是它的前身是北大办了将近10年的大师班。
1: 嗯，
2: 大师班的理念呢，就是最好的学生，然后学最难的课程，用最好的老师来教。
1: 嗯，
2: 然后办了这么多年之后，感觉似乎不太有成效，后来改革。
1: 嗯，
2: 就改成了这个元培班。其实他学的是就是哈佛大学的那个学制。
1: 嗯，
2: 我们去的头两年是可以自由选课。就是
1: 你不属于任何系，是这意思吧？
2: 我们就是元培这个、这个建制里边的，
1: 它是一个独立的。
2: 对，对，它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可以选北大所有的课程。就是我们在电脑上嘛，它所有的课程，几千门课对我们都开放的。
1: 哎呦，
2: 我们只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然后你可以选一个就是自己的方向。
1: 嗯，
2: 对，它是这样的。
1: 哎，那这么多的课，几千门，如何去选呢？反而我觉得有点无从下手，我感觉哈。
2: 你说这个是对的，就是事实上对我们还是有一个约束，就是要你选一个相对的方向。你像我最开始去北大的时候，我就选物理学的方向。
1: 嗯，
2: 对，然后我就看那个物理系的课程都有什么啊，哪个适合我就选哪个。
1: 嗯，
2: 同时呢，我会按照自己的兴趣选一些别的作为辅助，但是我的主要方向是物理。
1: 嗯，
2: 直到后来大二的时候，我觉得物理这个方向不太适合我就转了

0: 学到了哲学，
1: 对，哦、
0: 然后就以哲学作为自己的主方向。但是其他、
1: 为什么一开始要聊关于慷慨的个人经历呢？因为我觉得哈、你的这本新书《青春我们逃无可逃》，有一点点自传的感觉。
0: 它其实里边具体的这些故事啊，大部分都是虚构的，但是那些情绪和思考是我真正遇到过的。对，他那个故事的其实那个框架，比如说这个主人公去了 P 大，当然 P 大就 PKU 就是北大的简写。
1: 对，
0: 然后里边有一个自杀的女孩，等等，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事儿，但是 只不过是我把时间给他
1: 重新组合了一下，
0: 重新的组合，对，
1: 是，所以我们还要走入这个原培班一起来了解一下，因为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实验班，我估计可能也是类似于这种原培班的性质吧。那么进入了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班级，按说是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
0: 对，
1: 比方说啊，很多学生整天说我考哪个系啊，哪个系好就业啊，你看你可以选任何的系，
0: 对，
1: 就是你可以想学自己喜欢的文科理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你刚刚也提到一点说、经过这几年的实验哈、似乎不是特别的理想。
0: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也不仅仅是实验班的问题，我觉得是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给太多的这个让学生自主去选择的这种空间。比如说我们原培班虽然它很自由，可以选所有的方向的课，但是就是我们四年下来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基本上90%以上的人啊都经历过这种犹疑和挣扎。他选择过不同的专业，有的最开始去觉得自己要学数学，学了一年之后觉得好像历史更适合自己。有的人一去学什么那个国际关系，到最后呢他学了那个管理学，基本上就每个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专业的改变。对，有的大一点的小一点，像我是属于那个转变比较大的。
1: 你是转了四回？
0: 我是从物理对转到中文，转到历史，转到哲学。
1: 就这样一弄的话是不是有一点浪费时间呢？
0: 分析怎么说吧，有一句话叫青春就是用来浪费的，
1: 多学一点东西。
0: 对对对，但是某种意义上这种选择的这种犹疑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清楚，就是你高中时代的时候你对大学的一系列想象啊，跨入到大学的之后你发现那些想象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是偏见。对，你像我最开始我就天真的觉得物理学是那样那样的，就是自己像爱因斯坦那样在一个小屋子里边写写算算发表一篇文章，然后你就可以成一个物理学家之类的，其实真实情况远远不是这样。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种高中啊，其实给我们的那种基础的教育是非常简单也非常粗陋的，它跟真实的情况差别非常大，所以造成了那些学生一接触到这种现实的时候他就马上会有一种慌乱。对，有一种啊跟我以前想不一样，那我怎么办，那就不断的去尝试试错。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怎么说呢，可能确实你像我现在选哲学，但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学哲学，可能是浪费了一年的时间，但另一方面从你的人生来讲他给你一个试错的机会，让你最终去选择一个看起来靠谱一点适合你的专业，这也是一件好事。对，
1: 那原培班经过了四年，经过了不一样的选择，最终呢有四门课自己都比较感兴趣，但是呢经过了一番的挣扎毕业了。我们知道像北大这种学校毕业之后按说应该不愁分配的，对吧？
0: 现在没有分配了。
1: 不愁找工作的。
0: 对，找工作是不难，
1: 就是当然了，就是你要找一个自己特别特别满意的，
0: 对，
1: 也有一定难度。
0: 对，
1: 但是呢你在那个时候没有选择去找工作。
0: 对对对，
1: 按说你原培班一出来很多单位应该抢着要啊，对吧？
0: 也不是那种情况。确实就是找工作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你要找到自己喜欢适合自己的工作挺难的。其实我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我在大三

0: 上大四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去要找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一门心思想要做一个自由撰稿人。对，我想写作。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坚持，也不是坚持吧，因为我就爱好这个，我就没事就会写一点，偶尔呢也会在报纸上、杂志上发表点东西，给我一种错觉，我觉得哎，我可能以后会靠这个来养活自己。对，而且我也喜欢这种相对比较自由自在的工作，因为你作为一个作家，你不需要被一个办公室、一张办公桌或者一件什么样的工作来
1: 也不用
0: 束缚。
1: 朝九晚五，
0: 对啊，不用朝九晚五，你就随时，你今天去海南，明天去新疆，后天去黑龙江，你之类的，就这种到处游走，然后写写文章，然后赚点稿费，多好，这日子多好啊！我当时就想过这样的日子。
1: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0: 对，但
1: 因为我
0: 是。
1: 了解自由撰稿人。
0: 对，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只是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比较天真嘛。我当时毕业之后，我是先去的广西北海。我
1: 你
0: 在，
1: 就没有找工作，
0: 我根本就没有找
1: 因为
0: 工
1: 就
0: 作。
1: 是我想当自由撰稿人。
0: 对，
1: 啊，
0: 我这个人大概是比较极端。比如说，我们大三、大四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同学要面向那种找工作、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会事先参加一些社团。然后去培养你那种就是面试的技巧啊，然后买一些书也去了解一下这个工作或者什么样的职位、什么样的薪水之类的，然后也买一些西装、领带、皮鞋，对吧？为将来做准备。我这事通通我都没做，对，我当时就认定了我不会做这些事儿，我觉得好没意思。
1: 就是我不会找一家单位，在那块儿整天早上起来刷卡，晚上刷卡那样工作，我就很自由。所以有2年的时间，你是在一种放逐和流浪当中度过。
0: 差不多吧，半流浪式的，毕竟还是有个房子住，但也比较艰苦。我最开始去广西北海，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海边，租了一个房子，就是我那个房子6楼啊，一出门大概走5分钟就是海，对，我在楼上随时一推开窗户就是海，感觉是不错，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老的楼，对，那个房子是1个月290的租金，为什么是290呢？因为他跟我要300，那个房东，我就跟他讲价，讲了半天，降下来10块钱，因为我确实也没有什么钱，对，也是很艰苦，每天就吃那种北海的各种各样的米线，好在他们那地方比较盛产米线，总共能有50种以上，对，我虽然一直在吃米线，但是
1: 轮
0: 吃不
1: 番
0: 同
1: 吃
0: 样，
1: 是吧？
0: 对，就这样过了大半年，然后我是带了一大堆书，在那边也读书也写作。对，
1: 就是那个时候，相当于读的书非常多。
0: 对，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读书读的最畅快的2年。
1: 主要读哪方面的书？
0: 我是属于阅读兴趣还比较广泛的，就是我也经常给自己做计划，主要是我的专业是哲学嘛，哲学书肯定会看的，然后是文学，就是小说、散文啊，甚至包括一些科学类的或者科技类的。就是什么物理学，毕竟我还是在，我曾经那个下了很大功夫，我现在还是偶尔会看一下。
1: 啊，研究物理这方面的事情，
0: 对，主要是科普了，也不是前沿了，就是科普类的，有什么新成果这种。
1: 涉猎非常的广泛，一方面读书在吸收，另外一方面呢，自己也在写稿子。那这些稿子主要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0: 我这个小说的初稿就是在那个北海写的，
1: 哦，这那时候写的，
0: 对，很早了，2007年，
1: 哦。
0: 对，其实当时是写了好多，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写博客，基本上就是每天或者隔一天就会更新一篇博客，写过时评，或者是写过短篇小说。写过书评等等吧，也比较任性的，就是根据我就完全由着性子想什么就写什么，写完之后就给媒体、给报纸投过去，但大部分都被退回来了。
1: 肯定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我在想啊，你当时去了北海那边大半年的时间，这个家里有没有反对？
0: 对，我其实一直在瞒着家里，我并没有告诉家里我去干嘛，我那个时候就说我在准备考研，对，因为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做的对还是不对，我也不是很提倡大家这样去做，但是当时我面临情况确实是这样，就是我首先是我觉得在那个就是教育体制里边，我读了十几年书啊，然后 初中、小学、高中，这是12年，加上大学4年，一共读了16年书。
1: 对，
0: 我就其实我总想往外走一走，过一点这种自己决定自己的这种生活。
1: 之前没机会，
0: 之前没机会，对。然后那个终于有机会了，我一定要去。但是我觉得如果告诉家里的话，因为我跟我家里的关系是，我要是现在告诉他我在哪儿，那么第二天早上我妈就会买张机票给我抓回去。
1: 哦，
0: 对，是这样的，所以
1: 管得还比较严。
0: 对，管得还是比较严的。然后我就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知道，我就报喜不报忧。对，就各种瞒吧，我也不需要他们的钱，因为那时候毕竟偶尔发一篇稿子还有点稿费，
1: 还有点小稿费，
0: 还有点稿费，
1: 毕竟也只吃米线，对物质生活要求不是特别的高。
0: 对对对对对。
1: 在北海待了半年的时间，
0: 大半年，
1: 后来又去了什么地方？
0: 新疆。对，
1: 又去新疆了。
0: 对，
1: 去新疆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0: 我当时是在北海，最开始是很快乐读书啊，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时间长了也挺没劲的啊。再加上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把小说的初稿写完了，然后投稿呢遇到了一些障碍，就是我当时恭恭敬敬打印出来，然后给那个我去书店看那个出版社，比如说什么
1: 给他们打电话，
0: 民文学作家没打电话，我就看找人地址直接给人递过去。
1: 递稿啊。
0: 对，然后也没有回音，我就等吧，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写的短篇就投稿，然后发稿率也不高，觉得好像跟我最初想象的不一样，有点苦闷。

0: 我刚开始去的那一家，就是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就只有一个锡伯族的名字叫穆旦图，就是穆旦就是圣经沈阳的意思，穆旦图就是我想念沈阳啊那样，就这一个锡伯族的名字。见到我之后根本就没有说两句话，就是眼睛就红，有点要掉眼泪那个意思，一个老人。他们就特别看重东北来的锡伯人，因为就是来的很少嘛。对，他们那地方也很偏僻，在哈萨克斯坦旁边，就紧挨着哈萨克斯坦。对，那个交通特别不方便。我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就是因为我到处去拜访嘛，就东北来的锡伯族，他们也觉得很新鲜，之前也没什么人去过。然后，假说今天，哎，红酒，咱们俩来吃饭，然后你就会邀请我说你要在我家住，然后我说很不好意思，我已经答应他去他家住了，对，我过几
1: 挺
0: 天要
1: 享
0: 去你
1: 受
0: 家
1: 还，
0: 住，对，
1: 哦，那相当于那半年的时间都是各家那么住过来
0: 各家串，对，然后
1: 的。哦。
0: 就反正也很省钱，要吃住都不花钱，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少数民族，他民风非常的淳朴，
0: 对对对。
1: 别说是本民族了，即使不是本民族，
0: 对，
1: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也都是义无反顾，
0: 对，像你去也会很受欢
1: 对
0: 迎，
1: 吧？就是
0: 对，
1: 节日也很多，
0: 对，节日很
1: 就
0: 多，
1: 少数民族节日很多，
0: 能歌善舞，在那儿我们吃饭就
1: 跳起来了，
0: 一大家子就搁那儿跳舞，对，在那个饭桌上就开始唱。我是因为我在东北出生的，不太会唱歌跳舞，很惭愧。下边后学了一些，
1: 你可以学嘛，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你要不学的话，可能就得喝酒了。
0: 对，
1: 哎，那这一段经历也没有跟家人说
0: 这段没有，只是后来才说的。对，
1: 啊，
0: 现在他们知道了。
1: 这相当于1年多的时间，
0: 2年。
1: 2年，后来又去了哪里？
0: 对。我从新疆回来之后，那阵是。在上海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上海是就是有一家杂志想要聘请我去做编辑，对。然后我去了之后发现，当时挺感兴趣的，但是我当时工作了就不到。

0: 比较言情类的，对，我觉得做这个好像没什么意思。回到东北也是一个朋友，就我家在东北，但是我当时没有回家，是去那个吉林和黑龙江那边，也是一个朋友去又转了2个月左右吧，对，然后后来就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当时我已经就是觉得可能那个好多想法跟我刚出校园的时候不一样了，觉得可能要工作尝试一下。
1: 也就
0: 但
1: 是
0: 是，
1: 说，自己这那时候一年多的时间吧，
0: 对对对，
1: 一年多的时间也经历了很多地方，
0: 对，
1: 也遇到了一些挫折，
0: 对，
1: 所以说呢，可能又重新回到自己出发的这个地方，
0: 对对，
1: 然后想
0: 想
1: 有
0: 回
1: 一
0: 到
1: 个
0: 北京，
1: 新的开始。
0: 对，就是换一种状态吧。我当时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啊，我从北京走的时候，我是特别愉快的想要逃离这个地方，啊，觉得。那个生活一定在远方，啊，一定在别处，但是走了那大圈再回北京，就那种感觉心很沉，就很安定了，觉得其实这儿也没什么不好，对，对，但是最后还是心里有一丝不甘，就觉得不能这么，我的别的同学都去工作了，都去考公务员啊，做什么金融行业啊，我这么游荡2年，就那么随随便便的就回去了。回到一个工作岗位上，觉得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心里边最后有一点点不甘，我就用一个什么方式来释放？就是我租了一个在那个支头住了一个非常非常狭窄的小房子，那个是蜗居吧，改成蜗居，租了一个阳台。然后我连续7个月的时间，每天去国图读书，早上去国图，然后国图9点下班关门之后，我就去我那个住的对面是北航，对，在北航自习到12点。再回来，连续7个月就这么过来了。对，直到2001年12月份，就是我也没钱了。对，我本来攒了一些钱，钱都花光了，不得不工作了。我就开始投简历，一天投了上100份简历吧。然后现在这个公司就不一天见给我最快的答复，第二天去面试，然后我就算是正式的，去做了一份工作。
1: 那相当于是从09年工作，
0: 对，
1: 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对对对，
1: 工
0: 中间也没
1: 作
0: 换过，
1: 4年的时间。
0: 4年多，对。
1: 哦，其实这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呢，是一个自我摸索的过程。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更多的人呢，他是老师或者是家长帮他去选择，
0: 对。
1: 这就是区别所在。
0: 对。
1: 那你觉得这一圈下来也没有听爸妈，甚至都没有告诉他们，是不是自己算走了弯路？
0: 我没有这种体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必要的。其实我现在经常还会很怀念那2年的时间。
1: 今天呢很高兴啊，跟康凯聊了他的人生以及他的这本小说。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继续读书，再会。
0: 好，散会，谢谢大家。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

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前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0: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还在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0: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2: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4: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当未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2: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5: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6: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3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0: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
11: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

0: 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心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俺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 若敌人卷土重

0: 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二十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十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2: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过。
1: 宋朝邹英和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哥哥娶妻京氏，常遭邹英母亲的虐待。

0: 于是邹英就想出各种办法护着嫂子，遮掩嫂子的过失。
1: 嫂子双手提着满满一桶水，艰难挪步。
2: 瞧你这活干的，慢慢吞吞的，早饭做了吗？
3: 馒头已经蒸上了，母亲。
2: 赶快把院子扫干净，扫完院子再把米磨了，别磨磨蹭蹭的。
3: 是的，母亲。
2: 唉，怎么娶了个这么粗笨的媳妇呢？
1: 嫂嫂正在清扫院落，而邹英此时在灶台煮粥。
2: 哎呦，女儿，你怎么干起活来了？快点歇着去，让你嫂子来做。
4: 娘，嫂子在院子里干活呢。
2: 叫她做点事儿比登天还难，磨磨蹭蹭，慢慢腾腾的，看着就着急，一点都不合我的心。
4: 娘，您别这么说，哥哥常年在外教书，嫂子虽然性子慢，可家里家外的活可没少干啊。
2: 别提你那哥哥，提他我就生气，什么都指望不上他。
4: 娘，哥哥虽然不在家，可他教书挣的钱不都是让人给捎回来孝敬您了吗？娘，外面空气好，您先出去活动活动，等粥熬好了我叫您回来吃饭。
2: 嗯，还是闺女好。
1: 早饭做好了。
2: 婴儿，你也坐下吃啊。
4: 娘，您先吃着，我去叫嫂子吃饭啊。
2: 他米还没磨完呢，你先吃。
4: 娘，我去帮帮嫂子，待会儿一块儿来吃。
2: 嗯，婴儿，你快回来。哎呀，这孩子。
1: 嫂子此时正在院子里磨面。邹英过来了。
3: 嫂子。妹妹，你先吃饭去吧，都忙活一早上了。
4: 我还不饿，咱俩一起就能早点磨完。
3: 妹妹，谢谢你。
4: 嫂子，您别说这样客气话，都是一家人了，家务活我也应该干呀。
3: 母亲，母亲，您吃好了吗？
2: 吃好了，你们吃吧。婴儿，馒头是你的。那碗汤是昨晚剩的，我热了热，你把它喝了吧。
3: 是，母亲。
2: 快点吃，吃完了去山里摘些山菜回来。
3: 好的，知道了，母亲。
1: 邹英和嫂子一起干活回来了。
3: 母亲。
2: 婴儿，我不是让你在家做些女红吗？
4: 娘，我在家待得闷得慌，正好出去走一走。
2: 以后这些粗活你就不要干了，有功夫跟娘学做女红，别像你嫂子似的绣个鸳鸯跟鸭子一样。哼。
3: 妹妹，都是因为我让你惹母亲生气了。
4: 没事，娘过会儿就好了，嫂子别往心里去啊。
3: 嗯，妹妹，你还是去陪母亲吧。
2: 嫣儿，你快看看娘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
4: 娘，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娘今天在集市上给你买的两块布料，给你做两件新衣裳吧。
4: 真好看，谢谢娘。
2: 明儿就去做吧。
4: 嗯，娘，我不要这么多，给我嫂子也做一件吧。
2: 为什么要给她做？
4: 娘，这几年我没少做新衣裳了，可嫂子自从嫁到咱们家就没做过几件像样的衣裳。
2: 她粗手粗脚的也配穿这么好的衣裳？
4: 娘，您要是不答应女儿，那女儿我就永远都不穿新衣裳了。
2: 好好，就依我宝贝女儿吧。哎，真是便宜她了。
1: 嫂子在擦一件绿色的桃子。

0: 瓷瓶子，不小心失手，瓷瓶掉在地上，碎得七零八落。
1: 嫂子，
2: 妹妹，我不是故意的。
1: 我知道，嫂子。咱们快把这收拾好了吧，嫂子。娘。
3: 嗯。
1: 女儿今天做了一件错事。
3: 说给娘听听。
1: 我今天把屋子里的一个陶瓷瓶子不小心给打碎了，我知道那是您陪嫁的东西，母亲。
3: 什么？你把陶瓶给打碎了？
1: 是的，女儿没有拿住，一不小心它就碎了。
3: 快让娘看看，没伤着手吧？
1: 没有，娘。
3: 碎就碎了吧，你没伤着就好。真是你打碎的？
1: 是的，请母亲责罚。
3: 今天不是你嫂子打扫屋子吗？
1: 是的，可是我想帮嫂子打扫，谁知道一不小心就把陶瓶给打碎了，跟嫂子无关。
0: 哼，嫂子正在摘菜，母亲手拿板子走了进来。
1: 啊，母亲。
3: 陶瓶是不是你打碎的？
1: 是的。
3: 好啊，你长本事了，你都学会叫人来骗我了，好大的胆子！你看我今天教训不教训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骗人。
1: 母亲请息怒，母亲请息怒，都是媳妇不好。娘，母亲，
3: 你快让开。
1: 娘，骗您的主意是我出的，嫂子半点不知。
2: 妹妹，不不不，这件事妹妹不知道，都是我的错。
3: 好啊，还在狡辩，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
2: 娘，
3: 你走开，我要好好替他娘教育教育他。
2: 娘，求求您了，饶了嫂子吧。我小时候您身体不好，一直都是嫂子照顾我，待我如同姐妹一般，何况我以后也会嫁人，难道您希望等我嫁出去的时候，婆婆也这样打我吗？
3: 看在婴儿的面子上，就饶了你这一回，但今晚你就住柴房吧，晚饭也不要吃了。婴儿快吃吧，今晚娘给你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2: 娘，您就让嫂子一块吃饭吧。
3: 哼，你要再为他求情小心，我连你一块罚。
2: 娘，您就对嫂子好点吧。嫂子嫁到咱们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应该用心的爱护她，让她感觉到就像在他们家里一样。媳妇供应婆婆，就多了一个母亲；婆婆疼爱媳妇，就多了一个女儿啊。
3: 轮不到你教训我，我只有一个女儿。
2: 娘，
3: 不要再说了。来，婴儿，吃这个。
2: 娘，吃这个豆糕得蘸点白糖，没有白糖不好吃。
3: 你看我这记性，娘这就给你拿糖去。
0: 母亲起身离开，邹英趁机夹起几片豆糕，藏在自己衣服的鞋襟里。
3: 你这孩子嘴真急。
2: 娘做的豆糕太好吃了，女儿都等不及了。
0: 晚上，嫂子一人待在黑乎乎的柴房，邹英悄悄地来给嫂子送吃的了。
2: 妹妹。嫂子，您饿坏了吧？来，给你豆糕，快趁热吃了吧。
4: 这，妹妹。
2: 嫂子，快吃了吧。
4: 妹妹。
5: 邹英的好德行传遍乡里，很快，一户好人家就和邹家定了亲。
2: 嫂子，
1: 今后我走了，娘有对不住您的地方，您就多担待着点儿。
4: 妹妹，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对母亲。
1: 妹妹舍不得嫂子呀。
4: 嫂子也舍不得妹妹啊，妹妹以后还要多回家来看看啊。
0: 宗英和嫂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4: 妹妹，
0: 几年后，宗英带着孩子回娘家走亲戚。
1: 哦，乖啊，宝贝儿。
2: 娘，嫂子，
3: 快快让我看看我的乖外孙，
4: 这孩子可真招人喜欢啊。哦，真乖，我是你舅母，小乖乖，你真可爱。哦，妹妹你看，他还对我笑呢。
1: 嫂子，我走了之后，娘对你好吗？
4: 哦，还好还好。妹妹你就放心吧。妹妹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嫂子这就给你做些好吃的去。
1: 嫂子您就别忙活了，都是自家人，随便吃点就得了。
4: 妹妹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孩子睡得这么熟，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你去和母亲好好聊会儿，我给你们做饭去。
1: 那就有劳嫂子了。
0: 屋子里离床不远的地方有个取暖炉，上面坐着开水，底下的火烧得正旺。嫂子在厨房做饭，邹英母女俩在另一个屋子里聊天。
4: 来，妹妹难得回来，今天可要好好尝尝嫂子的手艺。
1: 嫂子辛苦了。
4: 母亲您和妹妹先吃，我去看看孩子。
3: 去吧，

0: 着不省人事的孩子都因痛苦万分晕倒在地。
1: 我的婴儿，我的儿啊！
0: 嫂子被眼前突如其来的一切吓得不知所措。
1: 你还在这里哭什么？还不赶快去找大夫看看孩子还有没有救？
2: 是母亲。
0: 邹英的孩子最终夭折了，坟前他喃喃自语：“
2: 孩儿啊，都是娘不好，娘对不起你，娘把你带到这个世间才几个月就……孩儿啊，你不要怨恨你舅母，要怪只怪你粗心的娘。”
0: 家中嫂子正被母亲责罚。
2: 母亲，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对，是我害死了孩子，您打死我吧！
1: 你这个杀人犯，你给我走！我邹家没有你这样的媳妇，等我儿子回来就写休书。
2: 啊，母亲，
1: 你走。
3: 娘，您怎么把嫂子给撵走了？
1: 那个挨千刀的，害死我的外孙，我还要报官呢。
3: 娘。是我让嫂子把孩子放到他屋里的，这事不怨嫂子，都是我的错，您千万不要怪罪嫂子呀。
4: 孩子，好好的孩子，说没就没了。
3: 娘，您别难过了，我还年轻，孩子还会有的。可嫂子，我去把嫂子给追回来。
0: 突然之间没了孩子，邹英茶饭不思，浑身乏力，卧病在床。
1: 婴儿，看你瘦的，多少吃点吧。
2: 娘，我不想吃。
1: 婴儿，不吃饭身体怎么受得了？
2: 嫂子呢？
1: 回来后就一直待在她的房间里，没看她出来。
2: 娘，我去看看嫂子去。
1: 婴儿，你疯了，是她害死了你的孩子，你还去看她？
2: 娘，不是说了吗？这事不怪嫂子。
0: 邹英挣扎着从床上起身，慢慢向门外走去。
1: 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只见邹英端着一碗米饭，
3: 嫂子，
0: 缓缓地走向嫂子的房间。
3: 嫂子，
0: 隔着门缝，母亲在外面看着屋里发生的一切。
3: 嫂子，您都几天不吃不睡了，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还是吃点东西吧。啊，
0: 嫂子跪地请求邹英的原谅。
2: 妹妹，嫂子对不起你啊。
3: 嫂子，人死不能复生，孩子已经不在了，您就不要这样了。
2: 妹妹，我该死。
3: 哎呀，嫂子，您快起来吧。
2: 你就是打我骂我，我也不怨你。妹妹，嫂子知道你现在心都疼碎了，你就打我骂我一顿吧。
0: 门缝外的母亲想起了女儿过去为儿媳求情的种种。
2: 您身体一直不好，都是嫂子照顾我，待我如同姐妹一般，何况我以后也会嫁人，难道您希望等我嫁出去的时候婆婆也这样打我吗？嫂子，您别这样，您听我说，孩子死的头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有一个神人告诉我，说这个孩子本是来抱怨讨债的，因为我平时积德行善，所以提前走了，还说我今后会有很多孝子贤孙呢。嫂子，
3: 真的？
2: 我苦命的女儿，但愿如此吧。
0: 邹英再次端起米饭递给嫂子。
3: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该吃饭就吃饭吧。
2: 唉，妹妹，我……
3: 嫂子，您不吃饭可不对呀。
1: 婴儿，
3: 我没了儿子，
1: 你的心真是太好了。
3: 我才是啊，您不吃饭我怎么能吃得下呢？
2: 妹妹，嫂子对不住你啊。
3: 您不吃饭我也不吃，陪你一起饿着。
2: 妹妹，你怎么能不吃饭呢？
3: 那嫂子，您吃饭了，我才吃。
2: 这，
3: 嫂子吃吧，快吃吧，嫂子啊！
0: 至纯至善的邹英，把门缝外的母。

0: 母亲也深深地感动了，往昔的画面再次在母亲的脑海浮现。
1: 娘，您就对嫂子好点吧，嫂子嫁到咱们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应该用心地爱护她，让她感觉到像在他们家一样。媳妇恭敬婆婆，就多了一个母亲，婆婆疼爱媳妇，就多了一个女儿呀。
2: 莹儿啊，你让我这做娘的真是无地自容啊，从现在起我就有两个女儿了。
3: 邹英丧子之后得了一场重病，经世四处求医，在他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下，邹英的病终于痊愈了。这一份至情连邹英的母亲都被感动，从此改变了对经世的态度。孝悌是做人的根本，是打开百善之门的钥匙。邹英对母亲的一片孝心及宽大包容，处处为嫂嫂着想，可谓将孝与悌的德行发挥到了极点。古人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后来邹英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其中四个考上了进士，邹英自己也活到了93岁，善终。家和万事兴，姑嫂和谐是建立良好婆媳的关键。婆媳两人能携手合作，必将共建幸福美满的家庭。婆媳之间自古以来就是一道难解之题，如果一家人彼此都能互相包容体谅，必能家业兴旺，进而影响社会安定和谐。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工作。

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迎新社区开展携手社区心连心，共治共建暖民心主题党日共建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18号，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副主任杨威、王东明、刘洪杰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
2: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草案。会上听取和审议了双聊市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草案的报告，双聊市2026年1至8/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双聊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报告了市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辞职事项。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案，柴宇明、王楠市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做提醒，并介绍拟任人员情况。拟任命人员依次做供职发言，经表决通过，免去市人大街道工委主任一人，任命市人大街道工委主任两人，决定免去市政府组成部门局长五人，决定任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一人，决定任命市政府组成部门局长五人，任命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一人。新任命的副市长崔永志做表态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接受陈忠辞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决定。随后柴宇明做提请，经表决通过，决定江波同志为双聊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江波做表态发言，柴宇明向新任命同志颁发了任命书，奏唱国歌后，新任命的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会上还就如何抓好会议成果转化落实提出具体要求。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6号，2026年9月1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英昭为双聊市人大辽西街道工委主任，林涛为双聊市人大辽东街道工委主任，免去刘宝顺的双聊市人大辽东街道工委主任职务，现予公告。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7号，2026年9月1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崔永志为双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免去崔永志的双聊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现予公告。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8号，2026年9月1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刘宝顺为双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李军为双聊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于铁东为双聊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张希平为双聊市

0: 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徐万兵为双辽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决定免去费文静的双辽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职务，于铁东的双辽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职务，李爱民的双辽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董国军的双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现予公告。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接受陈忠因工作变动辞去双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请求，现予公告。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9号，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江波为双辽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并决定其为双辽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现予公告。
1: 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迎新社区开展“携手社区心连心，共治共建暖民心”主题党日共建活动，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温情服务拉近党群距离。
0: 活动中，市委社会工作部与迎新社区相关领导进行了书记一号工程物资捐赠交接仪式。在微心愿公益捐赠环节，党员干部现场为受助群众送上生活物资，用微小暖心举措传递党组织的温情，切实解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随后，双方围绕基层社会工作推进、社区治理难点、党建融合共建等内容深入探讨，大家畅所欲言，提出的意见建议将作为优化基层服务、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参考。党员志愿者们还走进辖区老旧小区开展志愿服务，大家分工协作，重点清理楼道杂物、路面垃圾、卫生死角，用实际行动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擦亮社区颜值，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践行党员志愿服务精神。市委社会工作部党办负责人丁宁：
2: 一直以来，双辽市委社会工作部深耕基层党建工作，严格落实书记一号工程部署要求，扎实推进融合共建、服务为民主题实践及微心愿公益服务活动，依托党建联动、资源共享，用心倾听居民需求，用情回应群众期盼，切实解决大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难事。今天我们进一步下沉服务，扎根群众，全力打通党员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基层治理浸润温度，让邻里生活满意幸福。
0: 当前玉米即将进入收获期，为精准掌握玉米长势、科学预判粮食产量、夯实秋收工作基础，近日市吉良现代农事服务中心牵头开展大田玉米测产前期准备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农金总站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参与指导。测产现场，工作人员严格遵循粮食测产标准化流程，择优选取代表性田间地块，有序开展玉米穗取样、清点、分类等工作。工作人员现场对采集的玉米样本进行称重，同步精准测定籽粒含水量，逐项细致记录各类监测数据，严把数据采集关口，确保所有数据真实客观、精准可靠，为后续产量核算、收成研判筑牢数据基础。活动中，新疆塔城地区与沙湾市农业农村局有关领导全程观摩本次玉米测产实操工作，实地了解基层农事服务开展实况。观摩过程中，各方围绕农事服务主体组建模式、配套硬件设施建设、核心主营业务开展等农业服务重点工作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交流，相互借鉴先进工作经验，梳理优化农事服务工作思路，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凝聚共识、积累经验。据了解，本次代测地块每公顷玉米保苗8.8万株，结合当前田间长势实测重量与含水量数据综合研判，地块玉米产量长势喜人，保守预估产量可达3.2万斤以上。下一步，相关工作人员将持续规范完成剩余测产流程，系统汇总分析研判各项监测数据，精准核算粮食产量，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坚实可

0: 科学的数据支撑。
1: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助力和美乡村建设，自八月份以来，东明镇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靶向发力，全域攻坚，镇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0: 当前全镇整治工作进入收尾提质阶段，后太平村、公安村、庆祥村等各村组集中开展精细化清扫作业，对镇村主干道、屯内巷道两侧荒草、杂乱树枝、积存垃圾等进行全方位清理整治，彻底消除卫生死角。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全域覆盖，该镇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精准推进整治工作，重点开展黑臭水体治理、畜禽养殖及粪污规范化处置、城乡生活垃圾清理等专项工作，通过逐村逐屯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督导的方式，全方位清除环境顽疾，补齐乡村环境短板，切实破解农村环境突出问题。此次专项整治有效改善了辖区村容村貌，大幅提升乡村颜值与人居质量。下一步，东明镇将固化整治成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精细化，持续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乡村生态环境，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东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安金波。
2: 我镇坚决贯彻上级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决策部署，截止目前，全镇各村累计出动人力438人次，清理畜禽粪污394吨，生活垃圾52吨，清理荒草39000延长米，修剪撤枝10000余棵。通过集中整治，全镇村容村貌明显改善。下一步，我镇将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坚决防止问题反弹，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3: 秋收临近，为切实守护珍贵黑土资源，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柳条乡依托特色宣讲品牌小心开讲，面向辖区农户开展黑土地保护专题宣讲，将耕地保护政策、科学种养知识精准送到农户身边。宣讲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户讲解黑土地耕地大熊猫的珍贵价值，阐明肥沃黑土是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保障，守护黑土就是守护群众饭碗田。同时聚焦农业生产实际，详细推广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等科学管护方式，引导农户转变耕作模式，减少土地过度损耗，持续提升耕地地力。此外，宣讲人员重点解读黑土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盗挖、买卖、破坏黑土等行为的违法后果，以案释法，强化群众法治意识。活动同步发放黑土地保护明白纸，汇总梳理技术要点、法律条款和处罚标准，方便村民随时学习。下一步，柳条乡将持续依托农事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推动黑土地保护理念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为保障粮食安全夯实生态与群众基础。
1: 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师生的历史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9月18号，市第一小学开展了党建带队建、铭记918主题活动。
0: 吉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教育局相关人员及第一小学全体党员师生参加活动。活动中，全体学生齐唱国歌，学生代表进行918主题演讲，全体人员观看了918事变纪录片，激励大家铭记历史、勿忘国耻。9点18分，防空警报响起，全体起立，为918事变中遇难的同胞、为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默哀。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少先队员宣誓。活动中，市第一小学正式聘请最美退役军人朱宝华老人为第一小学校外辅导员，并颁发聘书。朱宝华老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专题讲座，引导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爱国情怀。这次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更是一次凝聚民族精神的生动实践。学校领导表示，今后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勤学奋进、励志成才的实际行动。第一小学党支部副书记丁立。
4: 今天第一小节开展。

0: 党建带队建，铭记九一八主题教育活动，希望全体师生以此为契机，铭记历史伤痛，厚植爱国情怀，把爱国之志转化为勤学笃行、强国有我的实际行动，勇担时代使命。
1: 第一小学学生张庆一：
2: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明白了今天的幸福时光是用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从今天起，我要继续好好学习，锻炼好身体，长大以后用自己的本领报效祖国。
3: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市委社会工作部开展主题党日共建活动。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迎新社区开展携手社区心连心、共治共建暖民心主题党日共建活动，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温情服务拉近党群距离。
1: 活动中，市委社会工作部与迎新社区相关领导进行书记一号工程物资捐赠交接仪式。在微心愿公益捐赠环节，党员干部现场为受助群众送上生活物资，用微小暖心举措传递党组织的温情，切实解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0: 随后，双方围绕基层社会工作推进、社区点治理难点、党建融合共建等内容深入探讨，大家畅所欲言提出的意见建议将作为优化基层服务、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参考。
1: 党员志愿者们还走进辖区老旧小区开展志愿服务，大家分工协作，重点清理楼道杂物、路面垃圾、卫生死角，用实际行动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擦亮社区颜值，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践行党员志愿服务精神。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吉良现代农事服务中心开展大田玉米测产准备工作。那当前玉米呢即将进入收获期，为精准的掌握玉米的长势，科学预判粮食产量，夯实秋收工作基础。近日市吉良现代农事服务中心牵头开展大田玉米测产前期的准备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总农经总站的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参与指导。
1: 测产的现场工作人员呢，严格的遵循呢粮食测产标准化流程，择优选取呢代表性田间地块，有序开展玉米穗的取样、清点、分类等工作。工作人员现场对于采集玉米样本进行称重，同步精准测量呢籽粒含水量，逐项细致记录各类监测数据，严把数据采集关口，确保所有数据真实、客观、精准、可靠，为后续产量核算、收成研判呢筑牢数据基础。
0: 活动中，新疆塔城地区与沙湾市农业农村局有关领导全程观摩本次玉米测产的实操工作，实地了解基层农事服务开展时情况。那观摩过程中呢，各方围绕着农事服务主体组建模式、配套硬件设施建设、核心主营业务开展农业服务重点工作，那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交流，相互借鉴先进工作经验，梳理优化农事服务工作思路，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凝聚共识，积累经验。
1: 据了解，本次呢待测地块呢每公顷玉米保苗8.8万株，结合当前田间长势、实测重量与含水量数据综合研判，地块玉米产量长势喜人，那么保守预估产量可达3.2万斤以上。下一步，相关工作人员将持续规范完成呢剩余的测产流程，系统汇总分析研判各项监测数据，精准的测算呢粮食产量，为农业产量提质增效、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呢坚实科学的数据支撑。

0: 乡村建设自八月份以来，东明镇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靶向发力，全域攻坚，镇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当前全镇的整治工作进入收尾提质阶段，后太平村、公安村、庆祥村等呢各组集中开展精细化清扫作业，对镇村主干道、村内的巷道两侧的荒草，还有杂乱的树枝，还有积存的垃圾等进行全方位的清理整治，彻底消除卫生死角。
0: 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全域覆盖，该镇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精准推进整治工作，重点开展黑臭水水体的治理、畜禽养殖及粪污规划处置、城乡生活垃圾清理等专项工作，通过逐村逐屯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督导的方式，全方位清除环境顽疾，补齐乡村环境短板，切实破解农村环境突出问题。截至目前，全镇各村累计出动人力438人次，清理畜禽粪394吨，生活垃圾52吨，清理荒草39000延长米，修剪侧枝10000余棵，通过集中整治，全镇村的这个全镇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1: 此次专项整治呢，有效改善了辖区村容村貌，大幅提升了乡村颜值与人居质量。下一步，东明镇将固化整治成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人居环境治理常态化、精细化，持续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乡村生活生态环境，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双粮发布的消息，柳条乡小心开奖进乡村，守护黑土护粮仓。那秋收临近，为切实守护珍贵的黑土资源，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柳条乡依托特色宣讲品牌小心开奖，面向辖区农户开展黑土地保护专题宣讲，将耕地保护政策、科学种养知识精准送到农户身边。
1: 宣讲现场的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户讲解黑土地、耕地大熊猫的这个黑土地、耕地大熊猫的珍贵价值。那么阐明呢，肥沃黑土地是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保障，守护黑土地就是守护群众饭碗甜。同时呢，聚焦农业生产实际，详细推广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等科学管护方式，引导农户转变呢耕作模式，减少土地过度的损耗，持续提升耕地的地力。
0: 此外，宣讲人员重点解读黑土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盗挖、买卖、破坏黑土等行为的违法后果，以案示法，强化群众的法治意识。活动呢同步发放黑土地保护明白纸、汇总梳理技术要点、法律条款和处罚标准，方便村民呢随时的学习。
1: 下一步呢，柳条乡将持续依托农事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推动黑土地保护理念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为保障粮食安全夯实生态与群众基础。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市第一小学开展党建带队建铭记918主题活动，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师生的历史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9月18号，市第一小学开展了党建带队建铭记918主题活动。吉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教育局相关人员呢，第一小学全体党员师生参加活动。活动中呢，全体学生齐唱国歌，学生代表进行918主题演讲，全体人员观看918事变纪念片，激励大家铭记历史，勿忘国耻。9:18，防空警报响起，全体起立，为918事变中遇难的同胞，为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默哀。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少先队员宣誓。活动中，市第一小学正式聘请最美退役军人朱宝华老人为第一小学校外辅导员为校外辅导员，那并颁发聘书。朱宝华老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专题讲座，引导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爱国情怀。
1: 这次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更是一次凝聚民族精神的生动实践。学校领导表示，今后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勤学奋进、励志成才的实际行动。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道开展918红色教育主题活动，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厚植党员干部爱国情怀，在918这个特殊的日子。

0: 家屯街道在铁路英雄广场组织开展“忆峥嵘岁月，强爱国之心 ”918 红色教育主题活动。街道及社区村党员干部齐聚英雄广场，回望烽火峥嵘岁月，接受深刻的党性教育，以精神洗礼。
1: 活动中，全体党员干部回顾了郑家屯事件、山场屯惨案、铁路员工宿舍惨案等发生在本地的血泪历史，讲述了于海川率众举义、杨氏三兄弟勇斗日寇等双辽儿女奋起抗敌的英雄事迹，重温郑家屯国际战俘营背后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历程。活动指出，要从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英雄广场是家门口鲜活的红色课堂，全体党员干部要筑牢信仰根基，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担当实干，把红色教育感悟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基层发展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以实干担当告慰革命先烈。随后，讲解员带领全体党员干部参观英雄广场，细致解读广场浮雕背后一段段真实厚重的本地革命史料，让大家近距离感悟脚下土地上发生过的抗争故事，切身感悟革命先辈舍身忘死、保家卫国的崇高精神，深刻领会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0: 此次红色主题教育活动通过领导宣讲、实地研学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筑牢了全体党员的思想根基。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牢记苦难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奋勇争先，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落实到服务群众、建设美好双辽的具体实践当中，以实干担当告慰革命先烈。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那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一些树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一些便民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消息呢发送到我们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及时的帮您发布。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书接前文，还没等南侠说完呢，北侠是暗箭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道爷，我拦您一句话呀，您不愧是出家人，大慈大悲，以慈善为怀，说的句句是理，可但有一样，晚了，晚了。杭州历练的第一次，你老人家要出头露面，见着我邱佩宇把这番话一说，你放心，我二句话没有，在擂台肯定不能摆，也不能发生这些事儿。可是谁让道爷你晚来了些日子，如今木已成舟，万难更改。您知道吗？有个姓佟的叫佟林佟海川，在擂台之上把我师弟法禅打得口下鲜血，无事。

年的英名化为一战，让人痛心不痛心？我秋田是个亲师兄，我们是一师之徒，我能不能不给我师弟拔刀相助？就凭道爷您这么几句话，这事就算了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啊！佟林就在后边算。佟林一听那个眼眉呀、啊，这立起来，双拳紧握，佟林的身子就直晃的，真想站起来跟他辩辩理。可是旁边那二侠在这坐着，二侠一拉佟林的衣襟，佟林一回头，二侠一不能秃脑袋，那意思别动，你不必言语。所以佟林呢就没动，听他们接着往下说。这北侠当然给自己找理了，各位啊，咱这么办，话不必多说了，擂台上见输赢。如果你们想省事的话，最好各位站脚助威，谁也不要登台。头一个就是我，你们就派佟林，我们俩一决雌雄。我上得了佟林，给我师弟出气；我上不了佟林，让他把我给打废了，我认了。我们飞龙镖局认倒霉，关门黄了，让给你们金龙镖局，不得了吗？这多省事儿！南侠，不知你意下如何？南侠一听这老头有点急了，把门封得非常死。南侠这个心也挺不痛快。飞侠，要照您这么一说，非得武力相见。来，那么出来这条道就别无选择嘛。来，您真就驳我的面子？哎呀，南侠呀，不必往下说了。如果你要觉得这事儿不合适，那么我在擂台恭候。告辞。再看北侠把虚然一甩，暗大宝剑转身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东看台，回到自己的看台，那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啊。他这一走，彻底破裂了。这一下，把老少的英雄全给激怒了。就连雍亲王胤禛都压不住火了，把桌案一拍，哼，可恶，可恶之极。我说东侠、南侠，各位，我发现咱们呢太厚道了，当然这么做不算不对，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现在无话可说呀。再这样继续下去，让人看着咱们太窝囊。派人吧，砸！他一发话，别人还敢说什么？东侠点头称是，压低了声音，也。您别着急，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头呢，一半会儿这杭州擂是打不完的。那你就准备派人吧。安家这面不说，单说北侠气呼呼回到西看台，老少英雄把他接回座位，北侠往正中央一坐呀，还用问吗？

0: 那气色是相当难看。法禅坐在下水手，这法禅就问师兄，他们把您请去都谈了些什么？
1: 嗨，
0: 沽名钓誉，说些没用的人情话呀。
1: 您怎么说的？
0: 决裂告终。擂台上一决雌雄。
1: 好，这就对了。
0: 您看看他们的气焰有多么嚣张，请来这么多高人，还说什么和谈，这简直是自欺欺人呐。
1: 师兄，派人吧。
0: 我明白。这北侠这阵儿头脑也发胀了，往身边左右看了看，
1: 各位，
0: 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杭州擂，我们以失败告终。现在是第二次杭州擂刚开始，大家自己好好想想，有把握的就登台，没把握的你就甭上去啊！咱们图个吉利，哪位愿打这头一阵？谁？你看北侠连问三遍，无人答话。在座的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可北侠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咱们二三百号都卖不了的书，该戳到这儿了。哦，合着平常吃饭说大话都有两下子，动了真格的都怕了。哎，北侠就站起来了。
1: 好好好，
0: 既然众位不愿意临阵，老朽亲自出马，看我的宝剑。他有个小徒弟叫张青，专门服侍北侠的，给拎着包，拿着衣服以及北侠应用之物，特别是北侠那把大宝剑归他负责保管。这张青过来了，这北侠还没等脱衣服的功夫，身后撞过一人。
1: 师父，你老人家不必着急，我看这头一阵交于弟子。
0: 北侠回头一看，点了点头，说话的非是旁人，是北侠得意的三弟子之一蓝天宝，人送绰号双手托天逍遥鬼。这回北侠来带了不少人呢，带来蓝氏三鬼，这是其中之一啊，跟北侠学过能耐，以师徒相称。那位说，方才北侠问三遍，怎么无人答言呢？因为大伙都挺冷静，知道这个擂不好打得很呐。特别有北侠那句话，自己得掂掂分量，谁都怕栽跟头，栽了跟头弄个不吉利，惹得北侠不高兴。出于这种原因，众人都想等待，都想看看究竟二次杭州擂有多深有多浅，故此无人答话。那么这个蓝天宝跟北侠来的，他的心情跟北侠一样，一看大伙这不冷场撂台吗，有点挂不住，因此自报奋勇要打着头一阵。北侠点头，
1: 要千万谨慎。
0: 我明白。
1: 蓝天宝说完了一转身，见光见光，中外见光见光，下了西看台，分开人群，挤到擂台的前边，迈步跨过护栏，直奔擂台底。抬头看了看1丈80高的擂台，再看蓝天宝往下一杀身，两臂一摇，好像那老鹰抖了翅膀一样，脑瓜一乌棱，嘎，窜上擂台。不走梯子，走梯子显得自己没能耐。在众人面前露了一手轻功术，真不错。那么大的活人，脚沾到台板之上是声息皆无，真有捧场的。一看有人登了擂台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是掌声雷动，好功夫，好功夫，好本领。蓝天宝高兴了，这个人呢、啊、都叫人雷锋。哎，你看这一鼓掌，当时这个情绪就涨起来。蓝天宝转身行来到台口，来回溜了那么两趟，斗丹田喊喝，来，各位子弟老师，各位亲朋好友，各位武林同道，在下复姓蓝田，单字宝，人送绰号双手托天逍遥鬼，我乃塞北邱家寨的人，我的尊师就是独占九州笑鳌头赛南极的昆仑子北侠秋天。这次随我师父来到杭州参加杭州擂，有道是头三出没有好戏，我呢给开开场。那么说你开场想练什么，刀枪棍棒随便，拳脚也可以，但是大家要知道这是擂台，不能一个人单练，对不对呢？我得找个帮手。我说中看台的各位金龙镖局的老少英雄们，你们听见我说话了吧？我请一位，我还不想请平常的人，我想请一个新出世的英雄，叫佟林，佟海川。佟林，你来没来？佟林听得真真的，心说我这命啊不太好，走哪块儿也不消停，你说我惹着谁了？不论什么人一登台都指名点姓叫我，佟林就有点坐不住，那意思提到自己的名字还假装听不见，身子一晃，钟霞在旁边，海川你干什么？哥哥他在那讨击骂阵，指名点姓叫我登台。哎呀，听他咋呼干什么呢？稳住劲儿、大将朱厚任，像这样的货还用得找你亲自出马吗？东霞话音未落，从丛林身后转过年轻的小伙来，师父，师父，我看让我去怎么样？

0: 一对笑眼儿，两个酒窝，谁看他都喜欢。没想到这孩子居然草敌要出战，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孩儿啊，你还年轻，哎，哪有你伸手的余地？退两下去。佟林没批准，原因呢，怕他年轻，这要一登台，这是战场，打胳膊断腿折那是常有的事儿，好好把命就得搭上，佟林能舍得吗？镇东侠也说，孩啊，你太小啊，你要多看几阵，好好的长长见识，你就算没白来，推两下去。
1: 这
0: 是，不过师傅，师伯，我是不大，但是呢，我从小就练功夫，至今算来也练了十来年了。不是人们都说那句话吗？闯荡江湖，闯荡江湖，这玩意光练不闯不行，到时候这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多的也出息不了。这杭州类是难得的机会，我亲自领教领教，是不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将来在练功的时候呢，我心里头也有个数，望求师父师伯恩准。这孩子还非要登台不可。雍亲王认真的回过头来拍拍夏九龄的肩膀，行，有出息。关海川呐，东侠，孩子说的不是没道理，也就叫他去练他练他去，这算得了什么呢？我看可以叫他登台。雍亲王发话，谁敢驳面子？佟林深感为难，但也只好点头。镇东侠插了一句话：“爷，让他登台，您放心吗？万里有一，出了点事情，您可别心疼啊。怎么能呢？老侠客，你放心，我这人有眼力，我看的事错不了，这孩子肯定旗开得胜。”我说九龄，你说师傅借爷的吉言，我看没问题。好孩子，东侠，让他登台吧。镇东侠没办法，非常严肃地告诉夏九龄，孩儿啊，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千万留神，不可大意。我明白。再看夏九龄高高兴兴冲着周围的小弟兄一抱拳，各位，我登台啦，谢光谢光谢光。从东看台上下来，一直挤过人群来到梯子这儿。要说他用旱地拔葱轻功提纵术能不能上台，太能了，不成问题。但夏九龄这小孩啊，鬼点子也挺多呀，别看岁数不大，满肚子弯弯绕，他没往上窜，顺梯子爬上来的。等爬上来之后，把帘一挑，来到前台，一直来到蓝天宝近前，深识了一礼。哎呀，这位，您就是蓝天宝蓝老前辈，小孩这厢有礼了。蓝天宝回头一看，来个小孩，也就是十五六岁吧，长得跟个大

0: 娘似的，大辫在脖子上盘着，一身宝蓝色裤褂，袖面高挽，腰里系着根丝带，干净利落。蓝天宝把脑袋一扑了，哎，小孩，你放着书不念，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夏九龄一听这家说话也够损的，哎哎，我说您这就不对了，上这儿来的就是打擂吧，我还能上这儿念书来吗？完了，你能有多大呀？谁让你来的？你休要撒野！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夏九龄冷笑了一声，我说蓝天宝，你说话真是不自量力啊。是我不大，但咱俩比比这个，我还比你高了一头，让大伙看看谁个高谁个矮。那边说怎么回事，北侠收这仨徒弟一个比一个矬，这蓝氏亲哥仨既叫蓝氏三鬼，又叫蓝氏三矬，仨矬子，这体型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还东骨伦敦，像大皮缸差不多少，还真就没有夏九龄高。当着矬人甭说短话，这一说蓝天宝可有点挂不住劲儿。呸，小娃子，咱这比的是功夫，岂在身量高于矮呀？方才我说的可是好话，既然娃娃不听，你可找倒霉。报上名来。好嘞，我姓夏，我叫夏九龄啊，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多背童子，提我您不知道，提我老师啊，大概你早有耳闻。你老师是谁？就是方才你叫认的那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祖师爷，佟林佟海川，我是他徒弟。我蓝天宝，你是不是看着今儿风不太大，你才敢吹牛啊？就瞅你这模样，没有三块豆腐高，你想跟我老师较量？我老师佟林打的是法禅，斗的是北侠，跟他伸手得有两下子的。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真是大言不惭，夸夸其谈，竟要跟我老师交手，真叫人可发一笑啊。照你这样的啊，不用我老师，有我这个小孩就足矣。不信咱俩伸伸手，我准叫你趴下。哎呀，气死我也！就冲这一叫唤，蓝天宝就短练了。这个比武头一个要讲究稳，第二要准，第三要狠。 这头一个字他就犯了忌讳了。你这哇哇一叫，头脑一发热，热血沸腾，这个仗就输了一半。没说这夏九龄这孩子坏吗？一句一句往外拱，逗他的火，有意思，把他的心意打乱，好从中取胜。你说这孩子坏不坏？夏九龄一看有门了，哎，我蓝天宝，你叫唤什么呢？你叫唤能把我打趴下吗？来来来，你我二人赶紧伸手，你亮门户，今天爷爷我教训教训你。蓝天宝往下一侧身，练了个大鹏双展翅，身形往下一搓，俩胳膊左右劈身。您看个不高，小胳膊也不长，但是动作相当敏捷。可夏九龄呢，往下退了几步，不慌不忙，前脚探后腿往下一弓，哎，练了个猴拳的架势。不常有那么句话，猴拳小架，凡是这猴拳架势都是小的，两个肘贴着左右肋。另外夏九龄还装出一副不太成熟的样子，身子没蹲稳呢，还晃荡了晃荡。夏九龄自己跟自己还说，怎么站桩的功夫没练好，你左胆子在摇晃，这故意演戏让蓝天宝看。蓝天宝一瞅心中暗笑，发娃娃，连站桩的功夫你都不会，你还想打呀？这猴拳呢，这小孩练的玩意儿。佟林呐，你把你徒弟打不上来，你够损的你呀！看来你什么也不是，让你的孩子前来送命。既然送到我鼻子底下了，我绝不能放过你。想到这，左手一晃，夏九龄的面门，正手使了个单撞掌，猛击夏九龄的花盖穴，就是左面的胸口。夏九龄你看装的这个样，脸上嬉皮笑脸的，实质上心里可有数。两只眼睛盯着一看，长到了。夏九龄冷不丁的往左跨步，往右一闪身，嗨，咔，就躲到蓝天宝的左侧。蓝天宝是一掌击空，夏九龄掌走下盘，使了个转环掌。我这招可厉害，这是南侠司马空教给他的。转环掌，转环掌。大罗神仙也难挡，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双手并在一块，正好砸在蓝天宝的小肚子上，耳轮中就听见砰，蓝天宝这乐子大了，离着台边不远，台口这还有一尺半高的五色栏杆，他身子一摘位，腿正好绊在栏杆上的，脑瓜朝下一试，一个照面就栽下擂台。老百姓乐的，哎，这个年轻的小孩真厉害，发招真漂亮，好啊，真是后起之秀。那矬子完了，摔死没？冒泡没？其实能摔坏蓝天宝吗？他功夫那么高，胡同等摔下来之后，他赶紧掌腰提气，扒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老百姓得一咋呼，蓝天宝

0: 是面红耳赤，毛巾都蹦起多高了。这行他妈我倒霉不，我光跟我老师练苦功25年呢，迟指望到杭州来显露显露的能耐，没想到叫个小孩一招就把我削下擂台，往后有何面目见人呢？哎呀，看来我上了当了，把这个娃娃把我算计了。有幸二次登台，哪有那么干的，叫你坐下了还上来，没那规矩，只好暗气暗憋，心说小娃娃留着你的放着我的，将来有机会遇上我非报仇不可。分人群他走了，但是咱必须把话讲清楚，慢说一个下九零，五个下九零也打不过一个蓝天宝，打不过怎么把对方打台底下去了？就因为蓝天宝犯了轻敌之计，骄者必败，思想着没有充分准备，觉得他是个毛孩子，你有什么能耐，一大意吃了亏了。练武的人最忌讳这一手，你说这跟他栽的有多棒。这个夏九龄是个孩子，这玩意首次登台就露了这么个大脸，有点忘乎所以了。小孩一高兴，小脸蛋乐得跟一朵花似的，冲着台下的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静一静，刚才我们两个人说话呀，可能有的没听清，我再报报我的名，我姓夏，叫夏九龄，人送绰号多贝童子。什么叫多贝童子呢？本来每个人都是两条胳膊，就因为我手特快，好像比旁人多条胳膊似的，这么叫多贝童子。这我也不是吹呀，你看刚才用一招就把那位打台底下去了。有人说，小孩儿，你见好就收吧，你一定是非常高兴了。是高兴是高兴，但是高兴之中要带着那么点遗憾。那位说，你遗憾什么呢？我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老师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佟林佟海川，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打大和尚反禅的那个主，我就是他的学生。我登台打的是天下成了名的剑侠，会的是有名的英雄好汉。没想到我现在走背运，结果一上台吧，遇上个矬子。你别看我把他赢了，我心里都不是那么十分痛快的、你说他有什么能耐，我跟他伸手就把他赢了吧，也不算十分光彩，相反呢，觉得给我老师还有点丢人。哎，我说去看台的飞龙镖局的，你派有能力的人行不行啊？这窝囊货派到台上来，这不找丢人现眼吗？就叫小太爷我感到遗憾。你这孩子有多狂啊？佟林在底下一听，脸沉下来了，心说这孩子可恶，往后得严加管教。那怎么这么狂啊？这话说出来太伤人了。连镇东侠也不爱听，但离着这么老远，你又不能教训他。镇东侠回头看了看南侠，道爷，我这孩子这嘴可不太好啊。司马道爷这脸一红，不练偏尊，确实有这么点，要不贫道把丑话说到前面了， 说这俩孩子十分顽皮，这就是其中顽皮之一呀、啊。这孩子嘴是太差点劲，回过头跟佟林说：“海川贤弟，往后从这方面你要严加管教。”佟林点头，佟林也不能上台把他叫下来。这夏九龄这一咋呼，可把飞龙镖局的人气炸了。北侠刚要登台，蓝氏三撮的第二撮跳到台下，也没请示一下，分人群来到擂台之上。哎，好一个狂傲的娃娃，二爷来教训你。夏九龄回头一看，乐了。啊，这矬子还不如那个高呢，比那个还矮着那么二寸，长得也是矬骨伦敦亚骨伦敦的，大蛤蟆嘴大鼻子，二目圆睁，活脱是个夜叉，或者说是个蛤蟆变的。夏九龄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我殿下各位看见没，我这命太不好了，怎么专跟矬子打交道呢？刚走了一个，这还不如他个高呢。我真有点纳闷，这飞龙镖局从哪儿划来的这么多货呢？你说这话说的有多损，把蓝二爷可气坏，一蹦多高，娃娃呀，少要耍贫嘴。接着，妈，等会儿的，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娃娃，你听着，方才败在你手下的是我大哥，双手托天逍遥鬼，他叫蓝天宝，我是他兄弟，叫低头望海自在鬼，蓝天地。啊，你叫蓝天碧，我你个不高，你还低头望海，我给你送个绰号，最好你来个登梯子够不着天，你看怎么样？俺赔少耍贫嘴。蓝二爷一蹦，蹦起了好几尺高，一上是下，双掌猛扣夏九龄的头顶。夏九龄一想，来势甚猛啊！刚才啊，我是巧招赢了人了，这回得改变战术，多加谨慎。再看夏九龄把身子往前一拱，从他裆底下就窜过去了。这蓝田碧双脚落地，身形转过来，还没等发招，夏九龄使了个单风贯耳，扎一掌奔他的耳根台子就拍来了。蓝天碧往下一哈腰，一掌击空，夏九龄这身子一转，腿出来了。练武的不会腿，等于会武术的一半，那不够个完整的武术家，这个腿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招叫凯子腿，这脚平着奔他的肩头就蹬来了。蓝田碧一看发招甚快，赶紧身形倒转，二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块。感情这夏九龄不是耍嘴皮子，真有点功夫。他这么聪明的孩子，学了十来年，能说没两下子吗？那南昆仑司马道爷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这回夏九龄全施展出来，两臂晃动，双脚如飞，跟蓝田碧打了三十几个回合， 这能呢不如蓝天地。
1: 嗯，

0: 看出这火候差呀！哎呀，下九灵元阵怎么办？难道说我就能剩一阵？这第二阵我就赢不了了？哎，有了！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怎么使用这败中取胜的办法呢？应该这么办。夏九龄一边打着盘算好了，打着打着冷不丁的左腿一绊右腿，这身子一摘呗，摔了个趴虎，自己把自己绊倒了。蓝天地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侧脸一看，哟，他趴下了，不由得心中高兴，小兔崽子，该着我给我哥哥把这脸儿找回来，我拎起你来，把你摔到台底下，把你摔死。他也犯了轻敌之过，想的是一海腰伸出两只手来，就想抓夏九龄的后背腰带子，结果他上了当。你倒仔细看看，虽然他趴下了，他是什么姿势的？夏九龄往这一趴是假的，俩胳膊肘顶着台板，这身子整个都悬着，绷着口气呢，眼睛不看，耳朵听着，后边干什么他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他知道蓝天碧来抓他来了，觉得离着也不远了，这招也能使上了。他冷不丁用胳膊肘一顶这个台板，身子唰转了个个，原来趴着现在躺下了，用两肩头一找台板，这腰眼儿可悬着呢，两条腿就使上了。这招就是普通说的兔子蹬鹰，往哪蹬？往蓝田壁的裆里头蹬，这样蹬实在了，蓝田壁这条命都保不住。多高的武术家，什么招都能避得住，哪个部位都能避得住，唯独这裆里避不住，是男人致命的地方。这一脚地一蹬来，迅雷不及掩耳啊！蓝天碧伸手哈腰，刚想抓他，一看变了招，脚到了啊！指着上腕，再想躲来不及了，只好闭住一口气，哎，闭气也晚了，这一脚正好蹬到裆里头，你说多大的劲儿！把蓝天碧蹬的双脚离地都飞起来了，从台上摔到台下，扑通，比蓝天宝摔的可实惠啊！蓝天宝没摔着，这位摔的实实乎乎的。就见这位蓝二爷两眼一翻，顿时是人事不省，连踢再摔受得了吗？哎呀，飞龙镖局的人一看就炸了庙了，跑下十几个伙计挤过人群，好不容易把这矬子招起来，揉揉揉是跑回西看台，到西看台赶紧进行抢救。聂仁宗晃动胳膊，另外把这中间给他拔下来，一看好嘛，裆里都紫了都。看来夏九龄啊还是短练，这招使的是不错，蹬的不是部位，真要蹬到穴道上，蓝天碧必休想活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
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肋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那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呢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左卧，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未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入秋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凉了，而且空气也是非常干燥的，有很多朋友呢出现了口干舌燥，或者是觉得皮肤紧绷，干咳少痰，也或者是大便干结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些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秋燥。那么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

比如说莲藕，那么现在呢，秋令时节正是鲜藕的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天气干燥，吃莲藕呢有利于养阴清热、润燥止渴和养。

鲜藕呢，除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呢，都是很丰富的，也可以缓解便秘。那么吃莲藕的时候呢，可以搭配银耳，这样搭配呢，可以起到滋阴，滋补肺阴。那么如果搭配这个黑木耳的话，是可以滋补肾阴的。莲藕的吃法其实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可以炒，也可以炖，另外呢也可以凉。

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比如说肠胃比较敏感的话，那么凉拌的莲藕吃多了可能会肚子不舒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炖或者是蒸啊，这样把食物烹调到非常软糯这个程度，这个吃法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啊，排骨炖藕。那假如说出现了大便干结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就比较适合吃一些快炒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有助于清热润燥。那么当然我们在吃莲藕的时候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因为莲藕是生长在水中的，很容易携带寄生虫，所以最好是把它用沸水焯一下，然后再凉拌。

还有呢就是山药了。山药性质平和，那么它既是补益类中药，又可以作为营养主食。山药呢归脾肺肾经，可以同时补益三焦，属于秋季的平补佳品。中医认为呢，山药兼具了益气养阴、健脾益肾调控血脂和护血管润肺止咳等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呢，山药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这样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所以说体质虚弱的人可以经常吃一点山药。另外山药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的，所以说呢它也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防治便秘的发生。说起山药的吃法其实还是很多的，可以炖汤，可以炒菜，可以蒸可以煮粥，也可以做成山药糕。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山药和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放在一块儿煮，润燥之力温和而且持久。

红薯呢，它含有膳食纤维，而且又富含贝塔胡萝卜素，那么在人体内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缺乏呢，会这个表现为皮肤粗糙，甚至眼睛也会发干。

另外呢，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红薯呢是以蒸煮烤这样的方式烹调呢较为合适的，那么同时呢最好替代部分米饭啊、馒头这样的主食，而不是吃完了正餐之后呢再额外的吃很多。那么胃肠功能较弱或者是非常容易腹胀的这样的情况，尤其不适合一次性吃太多，而且最好呢不要空腹吃。

有就是我们要提到的是土豆，那么土豆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 B 族维生素，那么同时呢也是高钾食物，100克呢大约有348毫克的钾元素。土豆呢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通利排便。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土豆不能吃得过量，否则呢可能会加重的便秘。同时呢，这个土豆的外皮当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对消化比较差的人群来说呢，食用过多可能会引起肠胃的不适，也可能会加重的便秘。我们在购买土豆的时候呢，尽量挑选表皮比较光滑的，颜色正常的。那么另外在储存的时候呢，也最好把它放在阴凉干燥和通风的地方。另外这个土豆假如说它出现了发芽或者是表皮变绿的情况，就最好不要吃了。

们都知道蛋白质呢，作为这个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成分。那么最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食物有哪些呢？

0: 我们都知道蛋白质呢是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成分，那么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食物有哪些呢？首先，这个肉、蛋、奶、豆啊，是蛋白质的最主要来源，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杂豆和坚果也是能够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当中呢，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略差一些，但是也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
1: 这秋天的景象，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
0: 畜禽肉和这个鱼虾贝类等这样的水产品呢，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的，吃80到100克可以。

补充将近20克的蛋白质。那么蛋类呢，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之一。其氨基酸的组成和人体呢需要是极为接近的，而且消化吸收率也比较高。那么吃一个鸡蛋，假如说大约60克的话，可以补充将近7克的这个蛋白质。那么至于奶类呢，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大豆类食物呢，是植物蛋白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整粒大豆是不容易消化的，蛋白质利用率较低。那么推荐呢豆制品，我们可以每天食用一把大豆，大约是25克左右对应的这个豆制品，比如说一拳头大小的豆腐，或者是2块豆干。

另外呢，杂豆和大豆不同，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中这个大氨酸相对不足，可以和这个谷物搭配，实现氨基酸的互补，提高它的营养价值。那我们用一把这个杂豆，大约是25克，和大米一起煮饭的话，能够多摄入近5克的蛋白质。那么鲜豆类食物在蔬菜当中蛋白质含量是比较突出的，它既可以补充蛋白质，又能够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比如说我们吃一把带壳的毛豆或者是豌豆粒儿，大约是30到50克，这样可以补充3到7克的蛋白质。另外呢，就是要提到的是坚果。那么坚果呢，它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但是热量是偏高的。那么一小把大约10克就可以补充2到4克的蛋白质。

那么补充蛋白质呢，其实不同的人群是有区别的，年龄、身体状态，还有饮食偏好和运动量等等，这些都是参考的因素。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姓名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微不足道，有些却能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分享身边遇到的那些温暖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

0: 再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风当中的哪些听众啊，分享了身边遇到的一些温暖和有意义的事情。有位听众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邻居家的一件事情。他说呢，邻居是一位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子女呢都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在楼梯上摔倒了，膝盖也是擦破了，行动有些不便。邻居们知道后呢，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是帮忙联系大爷的子女，有的送来是抵达损伤的药，还有呢就是主动帮大爷买菜和做饭。他说呢，接下来的几天里啊，就是邻里们呢都是轮流照顾着他，陪他聊天解闷儿，他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1: 曾在我生命中来过有些梦。
0: 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深深刻的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温暖和珍贵。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邻里情呢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0: 那么说完了邻里之间的温暖，我们再来看看聊一聊职场上的故事。
1: 擦肩而过，那些美好曾经都无法重过。
0: 这位听众说啊，我的同事呢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进入公司后呢对工作也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由于经验不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当中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呢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他也是非常自责的，觉得自己的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说呢，然而领导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错误的原因，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同事呢也纷纷伸出了援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那在大家的帮助下呢，他也是重新找回了信心，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也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明白了，在职场上呢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从挫折当中呢学习的能力。每一次挫折的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除了林雨晴和职场的故事啊，那校园里的友谊也是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位听众说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在学习上呢属于是互相互助的，在生活当中呢互相关心。有一次呢，他在考试当中呢失利，心情非常低落，他知道后呢主动去找他谈心，安慰他不要灰心，并和他一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制定学习计划。他说呢，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成绩呢也逐渐的提高，他们呢一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这份友谊呢也一直是延续到了现在。他说校园里的友谊是纯正而美好的，他陪伴呢我们度过了清澈的岁月，让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色彩。

其实呢，在生活的长河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行色匆匆，一心呢是奔赴远方的目标，也是忽略了身边那些如繁星般闪烁温暖的瞬间。在这些温暖呢，虽细小如尘，却足以照亮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呢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暂而又闪耀。它呢也是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风雨和挫折，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身边呢处处都有温暖。这些的温暖可能来自于家人的一句关怀，朋友的一个拥抱，也可能呢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援手。温暖呢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坚守，在挫折当中成长。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冰冷的心灵，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

那我们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呢，通过分享身边这些温暖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邻里间的关爱、职场上的成长和校园里的友谊。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是呢，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温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传奇一座呢是美。

意的海滨城市威海。那我们都知道呢，威海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黄海之滨的明珠，有着是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启这场威海之旅。

威海呢属于是因海而生，因海而美。当我们呢来到了威海呢，首先也是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那片浩劫无限的大海了。可以想象一下，站在柔弱的沙滩上，脚下是细腻的沙子，眼前是深蓝的海水，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发出呢有节奏的声响，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让我们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好。那为了配合这绝美的风景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名字叫做《大海》。

这首经典之作呢，也是用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大海的深邃和神秘，也唱出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和眷恋。

那我们听着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是不是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是置身于威海的海边了呢？威海的海不仅有美丽的外表，还有丰富的内涵。这里的海水属于是清澈见底，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在海边呢，你还可以看到渔民们出海归来的场景，他们脸上呢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是大海给予他们的馈赠。

那离开海边啊，我们来到了威海的另一个著名的景点，名字叫做刘公岛。刘公岛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地，也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主战场。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那当我们踏上刘公岛，仿佛也是穿越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岛上的北洋水师提督者嘛，属于是历史的遗迹，那无声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记得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精忠报国》，也是为了感受这份历史的厚重，也是呢让我们呢也是仿佛看到了当年爱国将士那么奋勇杀敌的场景。刘公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自然风光的宠儿。岛上的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鸟类在枝头上欢唱。在这里呢，你可以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也可以呢站在山顶上俯瞰整个威海湾的美景。

那我们都知道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和厚重的历史，威海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威海呢是一个海鲜之都，这里的海鲜新鲜美味，种类繁多，无论是鲜嫩的螃蟹和肥美的虾，还是鲜美的贝类，都让人呢是垂涎欲滴。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我们也是来听一首欢快的节奏，也是让那音乐和美食一起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享受。

威海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那除了海鲜呢，还有许多特色小吃，比如说是威海的火烧和鲅鱼馅的饺子。这些的美食不仅是口味鲜美，还蕴含着是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威海的街头巷尾，我们可以品尝到呢地道的是威海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那我们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欢快的歌曲啊，来结束今天的威海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威海的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刘公岛的历史厚重，也是品尝了威海的美味佳肴。威海呢，这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就像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也是感谢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希望呢这趟威海之旅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那在这趟时光旅程当中啊，音乐是我们的车票，它能给我们带来了是穿越岁月，唤起那些藏在心里的回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也是呢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尽情遨游。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这首歌曲呢，发行于是1989年，至今已经过去有几十年了。它的歌曲魅力却丝毫未减，歌词呢属于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是唱出了离别的哀愁与不舍。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也是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和朋友爱人分别的场景历历在目。

陈慧娴呢也是用它呢吸引你而深情的嗓音，将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动人心弦，也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道尽了离别的无奈和对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怀念。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经典的老歌当中，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

0: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充满了故事的感情的民谣歌曲，歌曲呢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也是讲述了一个人在岁月当中的成长和感悟。歌词呢属于是淳朴而真实，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简单的几句歌词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遗憾和回忆的画面。
1: 青春又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
0: 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呢，也是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故事的韵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首理想三旬就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疲惫的心灵，让我们呢在喧嚣当中找到一丝的宁静。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青春洋溢的流行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一经推出呢，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歌词旋律轻快，歌词甜蜜，也是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幸运的期许。

原来您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的和爱情曾经靠得这么近。这句歌词呢，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也是让我们回忆起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校园时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样的歌声，感受这份小幸运。

那今天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也是欣赏了经典老歌和摇滚和民谣的清新和流行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那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在你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陪伴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
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

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那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呢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

哦，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左卧，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髂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入秋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凉了，而且空气也是非常干燥的，有很多朋友呢出现了口干舌燥，或者是觉得皮肤紧绷、干咳少痰，也或者是大便干结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些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秋燥，那么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

比如说莲藕，那么现在呢，秋令时节正是鲜藕的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天气干燥，吃莲藕呢有利于养阴清热、润燥止渴和养心安神。鲜藕呢，除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呢，都是很丰富的，也可以缓解便秘。那么吃莲藕的时候呢，可以搭配银耳，这样搭配呢，可以起到滋阴，滋补肺阴。那么如果搭配这个黑木耳的话，是可以滋补肾阴的。莲藕的吃法其实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可以炒，也可以炖，另外呢也可以凉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比如说肠胃比较敏感的话，那么凉拌的莲藕吃多了可能会肚子不舒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炖或者是蒸啊，这样把食物烹调到非常软糯这个程度，这个吃法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啊，排骨炖藕。那假如说出现了大便干结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就比较适合吃一些快炒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有助于清热润燥。那么当然我们在吃莲藕的时候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因为莲藕是生长在水中的，很容易携带寄生虫，所以最好是把它用沸水焯一下，然后再凉拌。

还有呢就是山药了。山药性质平和，那么它既是补益类中药，又可以作为营养主食。山药呢归脾肺肾经，可以同时补益三焦，属于秋季的平补佳品。中医认为呢，山药兼具了益气养阴、健脾益肾啊、这个调控血脂和护血管啊、润肺止咳等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呢，山药还含有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这样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所以说体质虚弱的人可以啊、经常吃一点山药。另外山药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的，所以说呢它也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这个防治便秘的发生。说起山药的吃法其实还是很多的，可以炖汤，可以炒菜，可以蒸可以煮粥，也可以做成山药糕。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山药和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放在一块儿煮，润燥之力温和而且持久。

红薯呢，它含有膳食纤维，而且又富含贝塔胡萝卜素，那么在人体内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缺乏呢，会这个表现为皮肤粗糙，甚至眼睛也会发干。另外呢，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红薯呢是以蒸煮烤这样的方式烹调呢较为合适的，那么同时呢最好替代部分米饭啊、馒头这样的主食，而不是吃完了正餐之后呢再额外的吃很多。那么胃肠功能较弱或者是非常容易腹胀的这样的情况，尤其不适合一次性吃太多，而且最好呢不要空腹吃。

有就是我们要提到的是土豆，那么土豆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 B 族维生素，那么同时呢也是高钾食物，100克呢大约有348毫克的钾元素。土豆呢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通利排便。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土豆不能吃得过量，否则呢可能会加重的便秘。同时呢，这个土豆的外皮当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对消化比较差的人群来说呢，食用过多可能会引起肠胃的不适，也可能会加重的便秘。我们在购买土豆的时候呢，尽量挑选表皮比较光滑的，颜色正常的。那么另外在储存的时候呢，也最好把它放在阴凉干燥和通风的地方。另外这个土豆假如说它出现了发芽或者是表皮变绿的情况，就最好不要吃了。

0: 们都知道蛋白质呢是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成分，那么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食物有哪些呢？首先这个肉蛋奶豆是蛋白质的最主要来源，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杂豆和坚果也是能够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当中呢，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略差一些，但是也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
1: 这秋天的景象，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
0: 畜禽肉和这个鱼虾贝类等这样的水产品呢，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的，吃80到100克可以补充将近20克的蛋白质。那么蛋类呢，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之一，其氨基酸的组成和人体的需要呢是极为接近的，而且消化吸收率也比较高。那么吃一个鸡蛋，假如说大约60克的话，可以补充将近7克的这个蛋白质。那么至于奶类呢，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大豆类食物呢，是植物蛋白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整粒大豆是不容易消化的，蛋白质利用率较低，那么推荐呢豆制品。我们可以每天食用一把大豆，大约是25克左右对应的这个豆制品，比如说一拳头大小的豆腐，或者是2块豆干儿。

另外呢，杂豆和大豆不同，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中这个蛋氨酸相对不足，可以和这个谷物搭配，实现氨基酸的互补，提高它的营养价值。那我们用一把这个杂豆，大约是25克，和大米一起煮饭的话，能够多摄入近5克的蛋白质。那么鲜豆类食物在蔬菜当中蛋白质含量是比较突出的，它既可以补充蛋白质，又能够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比如说我们吃一把带壳的毛豆或者是豌豆粒儿，大约是30到50克，这样可以补充3到7克的蛋白质。另外呢，就是要提到的是坚果。那么坚果呢，它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但是热量是偏高的。那么一小把大约10克就可以补充2到4克的蛋白质。

那么补充蛋白质呢，其实不同的人群是有区别的，年龄、身体状态，还有饮食偏好和运动量等等，这些都是参考的因素。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分享好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啊，和猴子相关的一些书籍，还有啊，说一说和猴子相关的一些人的那些事情。特别请到了一位和猴子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啊，科普作家，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副主任郭庚郭主任，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内容。郭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的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做节目。
1: 刚才我跟听众朋友已经介绍过了啊，郭主任您和猴子的关系非常密切啊，怎么个密切法？您是不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呀？
2: 我可以说我进入这个领域，进入这个行当呢，最开始就是养猴，做猴子的饲养员，而是养的是一种非常高贵的猴子，叫金丝猴。
1: 哎呀，国家著名的保护动物，
2: 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金丝猴呢，实际上它又叫仰鼻猴，它的鼻孔是朝天的，非常俏皮的样子，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洋名字，叫洛克安纳猴。为什么叫洛克安纳猴呢？就是因为这个动物学家刚刚见到这个金丝猴的时候，看到他那个高翘的鼻子呀，不禁想起了欧洲十字军司令的夫人。这个夫人呢是个大美人，她是金发碧眼，鼻子翘翘的，所以特别觉得特别神似，所以就给他起了个这样的一个俏皮的名字，洛克安纳猴。
1: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啊，郭主任和这个猴子关系非常密切，除了他刚才说到他曾经是这个猴子的饲养员以外，现在您工作这个北京麋鹿苑其实曾经也养过猴子是吧？
2: 对，有一段时间曾经来过一个不速之客，是一只平顶猴。平顶猴呢非常珍贵，生活在中国的西南，但是呢那是好多年以前了，一只被人饲养的逃生的，流浪在大街上，后来被警察给救助下来了，送到麋鹿苑的。而我跟这只平顶猴呢又有关系特别好，我们俩人经常握手啊，经常那个眉眼相送啊，暗送秋波呀，所以那个同事们呢都觉得非常奇怪。当时那个饲养员呀，刚开始他不敢进那猴笼，后来我说不要紧，我先给你演示一下。哎，你一定不能跟他对视，不能跟他露牙，不能跟他瞪眼，而是用嘴那咂闷，这么咂闷着嘴，这么慢慢接近他。哎，果然特别奏效，你一这样他也跟你，这是猴子表示友好的一种语言。有人说你懂猴子语言，实际上猴子的语言你懂不一定是用声音来交流，而是用表情和动作来交流。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郭主任和猴子关系密切，并不仅仅是工作原因，郭主任本身还是一个特别喜爱猴子的人。因为郭主任出了好几本啊写猴子的书是吧？
2: 对，一共三本。
1: 世界猿猴一览、猿猴亲子图，还有猿猴那些事儿。
2: 没错。
1: 除了这些写猴子的书以外，郭主任还有很多和动物有关的书，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有好几十本了吧，已经。
2: 对，有20多本吧。
1: 现在还出了有《12生肖探险之旅》《鸟看》。
2: 对，鸟。
1: 我们今天就要和听众朋友来说说我刚才提到这5本书：《世界猿猴一览》《猿猴亲子图》《猿猴那些事儿》，还有《12生肖探险之旅》以及《鸟看》。通过这样的5本书啊，大家就知道了这郭主任到底和猴子啊这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还有郭主任他现在正在忙什么事儿。郭主任，我这么说是不是呢？
2: 没错。一说起猴子我就眉飞色舞，甚至当年做饲养员的时候，我一回到家，我爱人呢经常说，哎，你看你现在这个表情就是一个猴子。就是我可能老跟他老与猴相伴，与猴共舞呢。有一个成语叫什么耳濡目染啊，慢慢的其实我的一些动作呀也有点这个模仿猴子，甚至你用这种表情和动作呢也可以和猴子进行交流。所以可能这是一种职业病吧。
1: 我觉得这是特别可爱的职业病，郭主任。
2: 也是敬业的表现吧，自夸一下。
1: 好，回来我们来说一说啊，这样的3本猴子的书，先来说3本猴子的书啊，《世界猿猴一览》《猿猴亲子图》和《猿猴那些事儿》。 这三本书应该是郭主任您近20年啊陆续出版的书。那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三本书呢？为什么历时将近20年出了这样的三本书呢？
2: 其实今天说的这三本书啊，拉开这个历史感，确实真是跨越了20年的这个时间。说到第一本书《世界猿猴一览》，实际上是我所有的这几十本书的第一本，是我的处女作。当时呢，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是因为我做猴子的饲养员，而又有幸呢，有机会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呢派到了爱尔兰都柏林动物园，做中国猴饲养专家。当时呢是扮金丝猴去进行这个在爱尔兰都柏林动物园的展览，虽然是100天的展览，但是呢我借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哈，当时还不到30岁，第一次出国，所以我想借着机会呢这个吸取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也特别的渴望，而且我还英语还算凑合吧，所以我呢买了一箱子，满满一箱子资料，回来以后就把这些资料，再加上在国外跟这个动物园的，特别是 Monkey House 这个猴馆的这些饲养员呀、饲养专家呀、这些科研人员呀进行交流，然后回来以后呢又养了很长时间的猴子，所以呢我把这些体会经历，特别是搜集回来的这些国际上的这些猿猴的资料给它翻译过来，然后就写成了我的第一本书《世界猿猴一览》。也是因为当时我曾经在动物园工作的时候，我跟动物园的同行们说，我说有没有这方面参考书啊，人说没有，人说没人写，后来我说那我写吧，既然没有我就写了一本，所以当时94年我就出了我的第一本书《世界猿猴一览》。
1: 但是您知道吗？我刚才听了您这样的一种介绍以后，我发现这本书啊，可能给专业的人士看起来更合适。普通人看这书，可能觉得这猴都长得挺像的，这区别到底在哪儿啊？
2: 没错，你不写不知道，原来你也觉得猴不就是猴吗？但是实际上啊，当时就我所知，你想想20年前。当时我记得，现在记得这数非常清楚，全世界的猴子号称有193种。
1: 您说的是1994年的时候？
2: 对。
1: 但是好像不是这样的呀，我记得最新的介绍当中说全世界有400多种猴子。
2: 没错，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分子这个分类学的这个在遗传基因这方面的这个达到这个层次以后呢，分类就越来越细了，所以现在全世界的物种的分类越来越多，包括老虎，原来说有8种老虎，现在科学家又说了9种老虎，你凭什么说呀？外表看不出来的有时候2种老虎，经过对它的遗传基因的在分子层面的分析，它是另外一种。所以猴子竟然短短的20年长了一倍，不到200种，现在到了400多种了。
1: 我觉得这长了一倍当中啊，除了有极少数的一些是新发现的种类以外，可能更多的这个种类都是因为这个分子学的这样的出现，才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和认识了猴子了。
2: 没错，没错。比如金丝猴，20年前，当时我所知呢，就3种：川、滇、黔。川金丝猴，还有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不光有这3种金丝猴，还有一种叫越南金丝猴，还有一种叫怒江金丝猴。那你看，又怎么就分出来这么多呢？实际上，这个动物学家对金丝猴做了更详细的考察和发现，所以发现就是作为仰鼻猴，它有不同的种类。原来就大致的有时候就把这些都分成一种了。比如羚牛，过去是羚牛不是都长得差不多吗？但是实际上有金毛羚牛、灰毛羚牛和黑毛羚牛，现在就分得越来越细了。
1: 但是我也听出来了，刚才您谈到您这本书《世界猿猴一览》，也就是在我们国家第一本啊，把这个猴子分了，不管是当时194类也好，或者多少类也好，做了一个分类的一本详细的图谱的介绍。
2: 对，是一个分门别类的，对猿猴的分类地位，形态特征，行为习性和分布地点，每一种猴都从这4个方面做了详细的描述， 同时还有手绘的插图，每种都有手绘的插图，所以它是一个工具书，对专业人员、对饲养员、对动物保护的工作者是一个工具书。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世界猿猴一览这样的一本啊，更适合专业人士看的书之后，下面就到了猿猴亲子图。郭主任，为什么又出了这样的一本书呢？还有啊，刚才您说到了第一本书《世界猿猴一览》其实更适合这个专业人士看啊，那这个猿猴亲子图它适合什么样的读者来阅读呢？又讲了哪些的内容呢？
2: 好，猿猴亲子图呢是广东的这个花城出版社出的，它更重视这个可读性和可视性。因为我发现在我搜集的很多的这个猿猴照片中呢，有不少啊都是妈妈抱着小猴那样的可爱的照片，所以我说你看我这么多这样的照片，结果那个出版社编辑说那就专门出一本书吧，就把这些照片集着，然后我就等于是把一部分所有得到这些猿猴的亲子的照片的，把它的文字给它补充上，然后又把它的分布地图给补充上。你听，在刚才那本《世界猿猴一览》中没有这种地图的分布，也没有猿猴的这种照片，特别是可爱的亲子之间的照片的，所以弥补了原来的那种这个可视性没有这么强的这个缺陷。但是实际上它的工具性呢，又不如第一本，不如那个《世界猿猴一览》那么强。
1: 您这是一本特别萌的这个猿猴亲子照片集。
2: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的第二本猿猴的书。
1: 那这本书啊，您个人认为啊，是不是就比第一本更加适合普通人阅读了呢？
2: 哎，没错，适合这个外行，或者说是小朋友们阅读。
1: 有一点特别遗憾的要告诉读者朋友，刚才我们说这两本书啊是郭主任的第一本和第二本写猴子的书，很遗憾这两本书现在都已经不再出版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本书《猿猴那些事儿》是现在正在出版发行的，那这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郭主任快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2: 这个《猿猴那些事儿》实际上呢，我在当时写完了《世界猿猴一览》的时候就已经对这本书呢就有了一些构思了。当时我给起的名叫世界猿猴大观。
1: 我们一起看看世界都有哪些猴。
2: 哎，没错，
1: 有文字有图片。
2: 对，但是呢大家记得吧，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儿。哎，那本书非常的，我觉得这名起的不错。
1: 您就受启发。
2: 我就受到了启发，干脆我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猿猴那些事儿。这本书实际上跟我的第一本就是处女作世界猿猴一览啊，这个结构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刚才那本书呢是一种工具书式的，什么猕猴啊、金丝猴啊，一种一种一种的猴来描述，是吧？而这本书不是，这本书是按照章回来描述。我呢，这本书呢是按照概念、分类、分布、形态、进化、运动、食性、生殖、社会和通讯来这样的一共十章来描述的。比如说第一章猿猴的概念，谁是灵长类？对号找座位。这是第一章。那第二章呢是关于猿猴的分类，叫灵长类家庭猿猴同根生。这是我说的，我们跟猿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我写的书呢，它还有一种情绪在里边。什么情绪呢？就是我们要保护它们，要爱护它们。第三章呢是进化，就是人猿相依别，进化几春秋。我是做这样的描述。那么第四章呢叫猿猴的分布，叫自天南地北在亚非拉美。就这十个字就把猿猴的分布的大规律给它总结出来了。然后第五章呢是猿猴的形态，外形随各异，貌合神不离。大家知道这个猿猴是都是非常有这个神韵的动物。那么第七章呢是猿猴的运动，上下腾挪移，运动怀绝技，对猿猴的不同的运动形式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第七章呢是猿猴的食性，民以食为天，猴以食为先。这是关于它吃什么。第八章是猿猴的生殖，猿猴性取旺，相爱没商量。 哎，是关于猿猴的这个小日子，他们怎么过的？
1: 哎，重点是繁衍后代的这个。
2: 哎，对，比如他们结婚是有不同的婚配原则的，有两口子的，有一夫多妻的，还有几夫多妻的，不同的婚配形式。
1: 嗯。
2: 第九章呢是猿猴的社会，猿猴是一种什么社会呢？它是分布在森林中的一种小社会。第十章呢是猿猴的通讯。什么叫通讯呢？就是
1: 他们怎么联系？
2: 对，怎么联系呢？
1: 他们什么时候发微信，什么时候用打电话？
2: 哎，所以我说叫视听嗅触觉，哎，就不同的这个感觉，望闻和问切，哎，这就是猿猴。实际上望闻问切呢，既有视觉，又有听觉，又有触觉，这就是猿猴的通讯方式。
1: 我听出来了，郭主任，您刚才说的这本书啊，《猿猴那些事儿》，要是大家把这本书看过以后啊，就基本上对猿猴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了。您就知道这猿猴它衣食住行，然后吃喝玩乐的情况都是怎么样的了。
2: 没错，这本书的这个简单的我跟你说一说呀，就是人和猿猴啊，我们本来都是近亲，我们呢已经经历了几百万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现在人和猿猴好像呢已经相依别，已经认为他们是动物了，我们好像是脱离了他们了。但是目前呢，我们知道猿猴，全世界呢总的来说大概有400多种。它跟人类到底有什么关系？它是怎么生存的？还有一些哪些不为人知的一些猴子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性情？哎，我在这书都有详细的介绍。而且呢，本书呢，目的就是引领读者走进一个活生生的猿猴世界。人们呢，就可以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对这些可爱的生灵，人类的至亲呢，以情相待，另眼相看。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人、猿和猴的区别。
1: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郭主任，您看啊，咱们刚才说到您的第一本书《世界猿猴一览》，又说到您的第二本书《这猿猴亲子图》，那么这两本书啊都特别适合成年人看。
2: 对。
1: 但刚才您在谈到了这个猿猴那些事儿的时候呀，
2: 嗯，
1: 听众朋友如果仔细听的话，您就会发现那里面的那些语句啊，或者是那些几章几章的这个名字都取得特别有趣儿，
2: 嗯，
1: 而且啊还特别适合儿童阅读。
2: 对。
1: 那这本书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本儿童的科普书了，而并不是说一本给成年人看的书了呢？
2: 实际上这个科普啊，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严格。小孩只要是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只要是爱好者，都不妨可以看的。
1: 嗯。
2: 因为这里边是图文并茂的，有很多插图。
1: 嗯，
2: 而且它的这个标题就像刚才你说的，是比较轻松愉快的那种标，
1: 嗯，
2: 那种副标题，
1: 嗯，
2: 因此不是非常专业和晦涩的。行，如果要是按照这个书的这个阅读的。

0: 给这个中学生写的这猴子书呢？您怎样从这个给成人写书变成了给这个中学生写书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啊，实际上，比如从刚开始那本书《世界猿猴一览》，那个之所以是主要是以给专业人员、业内人员所作为参考书和工具书，就是说成年人看的，它呢实际上是有一种目的性的，就是当时我作为饲养员的时候，作为猿猴或者灵长类的工作者，苦于没有工具书，所以是为了解这个急，所以我才出的这么一本书。而我逐渐的开始作为一个科普工作者，作为科普作家了，我开始面向大众，特别是面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就是青少年。所以我的这个出的作品呢，就开始有一些倾向面对这个广大的青少年了。所以这本书《猿猴那些事儿》，从它的题目就不是一个专业书的题目。在《猿猴那些事儿》这本书里呢，虽然是十章，是从猿猴的概念、分类、进化、分布、形态，还有运动、食性、生殖、社会、通讯这样来排列的，但是今天呢，我想啊，给大家主要讲讲一些关于猿猴的故事。
0: 我们来听一听这故事
1: 啊，
0: 和猴子有关的故事。
1: 对，实际上我要说的第一个故事呢，大家都知道，一说猴，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说啊，我们的祖先是猴子。其实这是一种比喻，就是说我们的祖先，人类的祖先并不是人，因为从进化的角度来说，那么人之前是什么呢？我们是从哪来的呢？实际上是从，我们用一种最俗的说法呢，是一种远古的灵长类或者类人猿，但是呢，当时呢也可以说就是来自一只猴子。实际上这就是在这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提出来的，由低级向高级的这种进化。那么当时呢，作为达尔文的一个铁哥们儿，叫赫胥黎。赫胥黎呢，他坚决的这个赞同这个进化论的观点。可是当时啊，这种社会啊，还处于就在欧洲文明的时候，那时候啊，还处于这种神创论。他认为人呐是上帝造的。这个好胥黎呢，就认为不是。他非常赞同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进化这种渐变论，认为人呢是从，他当时呢就是说人是从猴子这样描述进化来的。所以当时就很多这个学者，包括牛津的这个大主教啊，都去这个跟他辩论，甚至说啊，你说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这个好胥黎先生，你既然相信猴子是你的祖先，那我想问问你的爷爷还是你的奶奶是从哪群猴中变来的呀？就好像特别的具体的说了。然后这个好胥黎呢，就给他对他驳斥了一番，认为他对科学呀、和人类的起源呢非常的无知。所以就是我们就引发了一个这个论的观点，而不是神创论的观点。现在你说从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谁还会相信说我们人是上帝造的？这是一种神创论。我们都知道是一种古老的类人猿是我们的祖先，这样的观点。
0: 我们刚才说到了，一起来分享猿猴那些事当中的特别精彩的片段。刚才说的啊，是这个猴祖先的故事。感谢郭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和那些亲密的猴子的故事，还有他最近的工作的故事。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现，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应该太红过了银塔。
1: 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而且呢，联合国的机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阻止他们妄图在空间、在轨道层面构建新的霸权体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 经中国

0: 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 在内蒙古，一批制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找。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教练说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半个圈，
11: 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0: 金牌，
11: 金牌了，
10: 85.05分，张伯恒战胜了。
1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0: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0: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 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

0: 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请看内容提要。
1: 双辽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迎新社区开展携手社区心连心，共治共建暖民心主题党日贡献活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8号，双辽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副主任杨威、王东明、刘洪杰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
1: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草案，会上听取和审议了双辽市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草案的报告，双辽市2026年1至8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双辽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报告了市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辞职事项。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案，柴宇明、王楠市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做提醒，并介绍拟任人员情况，拟任命人员依次做供职发言。经表决通过，免去市人大街道工委主任一人，任命市人大街道工委主任两人，决定免去市政府组成部门局长五人，决定任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一人，决定任命市政府组成部门局长五人，任命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一人，新任命的副市长崔永志做表态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接受陈忠辞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决定。随后柴宇明做提请，经表决通过，决定江波同志为双辽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江波做表态发言。柴宇明向新任命同志颁发了任命书，奏唱国歌后，新任命的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会上还就如何抓好会议成果转化落实提出具体要求。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6号，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英昭为双辽市人大辽西街道工委主任，林涛为双辽市人大辽东街道工委主任，免去刘宝顺的双辽市人大辽东街道工委主任职务，现予公告。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7号，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崔永志为双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免去崔永志的双辽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现予公告。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8号，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刘宝顺为双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李军为双辽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于铁东为双辽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张希平为双辽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徐万兵为双辽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决定免去费文静的双辽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职务，于铁东的双辽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职务，李爱民的双辽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董国军的双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现予公告。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接受陈忠因工作变动辞去双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请求，现予公告。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9号，2026年9月18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江波为双辽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并决定其为双辽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现予公告。
0: 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迎新社区开展携手社区心连心、共治共建暖民心主题党日共建活动，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温情服务拉近党群距离。
1: 活动中，市委社会工作部与迎新社区相关领导进行了书记一号工程物资捐赠交接仪式。在微心愿公益捐赠环节，党员干部现场为受助群众送上生活物资，用微小暖心举措传递党组织的温情，切实解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随后，双方围绕基层社会工作推进、社区治理难点、党建融合共建等内容深入探讨，大家畅所欲言，提出的意见建议将作为优化基层服务、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参考。党员志愿者们还走进辖区老旧小区开展志愿服务，大家分工协作，重点清理楼道杂物、路面垃圾、卫生死角，用实际行动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擦亮社区颜值，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践行党员志愿服务精神。市委社会工作部党办负责人丁宁：
3: 一直以来，双辽市委社会工作部深耕基层党建工作，严格落实书记一号工程部署要求，扎实推进融合共建、服务为民主题实践及微心愿公益服务活动，依托党建联动、资源共享，用心倾听居民需求，用情回应群众期盼，切实解决大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难事。今天我们进一步下沉服务，扎根群众，全力打通党员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基层治理浸润温度，让邻里生活满意幸福。
2: 当前玉米即将进入收获期，为精准掌握玉米长势，科学预判粮食产量，夯实秋收工作基础，近日市吉良现代农事服务中心牵头开展大田玉米测产前期准备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农金总站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参与指导。
1: 测产现场，工作人员严格遵循粮食测产标准化流程，择优选取代表性田间地块，有序开展玉米穗取样、清点、分类等工作。工作人员现场对采集的玉米样本进行称重，同步精准测定籽粒含水量，逐项细致记录各类监测数据，严把数据采集关口，确保所有数据真实客观、精准可靠，为后续产量核算、收成研判筑牢数据基础。活动中，新疆塔城地区与沙湾市农业农村局有关领导全程观摩本次玉米测产实操工作，实地了解基层农事服务开展实况。观摩过程中，各方围绕农事服务主体组建模式、配套硬件设施建设、核心主营业务开展等农业服务重点工作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交流，相互借鉴先进工作经验，梳理优化农事服务工作思路，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凝聚共识、积累经验。据了解，本次待测地块每公顷玉米保苗8.8万株，结合当前田间长势实测重量与含水量数据综合研判，地块玉米产量长势喜人，保守预估产量可达3.2万斤以上。下一步，相关工作人员将持续规范完成剩余测产流程，系统汇总分析研判各项监测数据，精准核算粮食产量，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坚实科学的数据支撑。
2: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助力和美乡村建设，自8月份以来，东明镇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靶向发力，全域攻坚，镇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当前全镇整治工作进入收尾提质阶段，后太平村、公安村、庆祥村等各村组集中开展精细化清扫作业，对镇村主干道、屯内巷道两侧荒草、杂乱树枝、积存垃圾等进行全方位清理整治，彻底消除卫生死角。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全域覆盖，该镇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精准推进整治工作，重点开展黑臭水体治理、畜禽养殖及粪污规范化处置、城乡生活垃圾清理等专项工作，通过逐村逐屯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督导的方式，全方位清除环境顽疾，补齐乡村环境短板，切实破解农村环境突出问题。 此次专项整治有效改善了辖区村容村貌，大幅提升乡村颜值与人居质量。下一步，东明镇将固化整

0: 治成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精细化，持续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乡村生态环境，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东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安金波。
1: 我镇坚决贯彻上级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决策部署，截止目前，全镇各村累计出动人力438人次，清理畜禽粪污394吨，生活垃圾52吨，清理荒草39000延长米，修剪撤枝10000余棵。通过集中整治，全镇村容村貌明显改善。下一步，我镇将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坚决防止问题反弹，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2: 秋收临近，为切实守护珍贵黑土资源，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柳条乡依托特色宣讲品牌小心开讲，面向辖区农户开展黑土地保护专题宣讲，将耕地保护政策、科学种养知识精准送到农户身边。宣讲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户讲解黑土地耕地大熊猫的珍贵价值，阐明肥沃黑土是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保障，守护黑土就是守护群众饭碗田。同时聚焦农业生产实际，详细推广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等科学管护方式，引导农户转变耕作模式，减少土地过度损耗，持续提升耕地地力。此外，宣讲人员重点解读黑土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盗挖、买卖、破坏黑土等行为的违法后果，以案释法，强化群众法治意识。活动同步发放黑土地保护明白纸，汇总梳理技术要点、法律条款和处罚标准，方便村民随时学习。下一步，柳条乡将持续依托农事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推动黑土地保护理念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为保障粮食安全夯实生态与群众基础。
0: 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师生的历史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9月18号，市第一小学开展了党建带队建，铭记918主题活动。吉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教育局相关人员及第一小学全体党员师生参加活动。活动中，全体学生齐唱国歌，学生代表进行918主题演讲，全体人员观看了918事变纪录片，激励大家铭记历史、勿忘国耻。9点18分，防空警报响起，全体起立，为918事变中遇难的同胞、为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默哀。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少先队员宣誓。活动中，市第一小学正式聘请最美退役军人朱宝华老人为第一小学校外辅导员，并颁发聘书。朱宝华老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专题讲座，引导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爱国情怀。这次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更是一次凝聚民族精神的生动实践。学校领导表示，今后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勤学奋进、励志成才的实际行动。第一小学党支部副书记丁立。
3: 今天第一小学开展党建带队建，铭记918主题教育活动，希望全体师生以此为契机，铭记历史伤痛，厚植爱国情怀，把爱国之志转化为勤学笃行、强国有我的实际行动，勇担时代使命。
0: 第一小学学生张庆一。
4: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明白了今天的幸福时光是用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从今天起，我要继续好好学习，锻炼好身体，长大以后用自己的本领报效祖国。
0: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扎根沃土，守初心，勇担使命，启新城。作为辽东街道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立足村情实际，探索富民产业，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工作期间，他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饱满热忱与务实担当践行基层干部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农村党组织书记，李成龙始终把规范组织生活、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重要职责，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学习，推动全村党员强化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2023年，在李成龙牵头下，结合本村资源禀赋，成立了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出20余名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助力产业发展。仅2025年就为30余户村民免费选地，利用无人机为950亩大田免费喷洒农药和叶面肥，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2024年末，他提出村委会每年为全村387名60岁以上老人缴纳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该项支出达到了154800元。同时还为低保等78名特殊人群缴纳1950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切实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 辽东街丰聚村村民张春燕：
3: 近几年自从李书记上来之后，在他的带领下，丰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在致富的路上，他想了很多的办法，不论是人居环境还是民生这块，我觉得这样的书记说的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可，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办实事。
1: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为了夯实发展根基，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支部牵头加村企联合稳健运营加农户参与机制，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2024年，合作社购入拖拉机、大型伸松机及秸秆打包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玉米1050亩，实现了亩均950公斤的高产突破。2025年，丰聚村利用长短结合、梯次轮作的种植方式，积极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种植，栽植3年生中药材设杆150亩，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120亩特色西瓜基地采收后接茬种植水果萝卜或荞麦，1年2茬，特色产业已成为集体与村民双增收的甜蜜果实。李成龙始终牢记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要求，始终以严字当头做表率，主动公开监督事项，确保各项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用实际行动筑牢基层纪律底线。李成龙先后被双辽市委市政府评为壮大集体经济示范村、乡村基层治理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工作先进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2: 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
4: 作为村干部，我始终牢记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乡村一线，带动村两委班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用心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群众的期盼当成奋斗目标，脚踏实地办实事，带领村民走好乡村振兴致富路。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 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

0: 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4: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4: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

0: 这首《奇迹在东方》，它的男声演唱者叫赵鑫，是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馆的音乐制作师。2008年残奥会开幕式上，他和搭档演唱的《奇迹在东方》将大会推向高潮。在世界盲人节过去不久，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鑫的故事。偶然的机会，从盲人学校毕业之后，赵鑫接触到电脑音乐合成器，开始从事音乐创作。2008年北京残奥会开幕式演出，赵鑫现场演唱自己的作品《奇迹在东方》。去年由赵鑫作曲的歌曲《北京时间》从7000多首歌曲当中脱颖而出，获得5个1工程奖。在国际盲人节到来之际，故事品谈会和您分享赵鑫的故事。
1: 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乐感方面非常的厉害了。
2: 小时候生下来看不见，对声音比较敏感而已啊，就是对声音这种捕捉能力或者听辨能力比较可能更强一些。
1: 嗯啊，在多大的时候就看出来好像对音乐比较的感兴趣？
2: 就2-3岁吧，我一听音乐就能呆住。都是孩子，那时候就是也很淘，但是唯独音乐能让我安静下来。
1: 那时候印象深的是什么音乐？听到什么音乐都喜欢吗？
2: 那个时候家里有什么就听什么了。我父亲买了一个，就是那个叫 LP 单声道的那种。那阵儿反正是我爸爸也比较喜欢听音乐，然后就建议我没事听一听，听听什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啊，对我对那个曲子印象很深的。那个音乐我一听，然后我就能静静的把那个整部的那个作品听完。
1: 嗯
2: 啊，没事就听那个。
1: 什么时候就是开始唱了呢？
2: 从小就喜欢唱两句，电台里有什么就唱什么
1: 啊。
2: 那阵儿我记着那个每周一歌啊，每礼拜教一首歌，还给你念歌词，然后最后呢还给你播放一下这歌的这个伴奏。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拿一个那砖头板砖录音机就给录下来，然后没事跟着唱。
1: 您是一直就在北京盲校从小开始？
2: 对，我9岁上的北京盲校。
1: 但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这个音乐方面展现出自己的特长了。
2: 对，我那时候就比较喜欢音乐，几乎是那个收音机不离手，拿录音机的时候就是兜里总揣着那么几盘磁带，然后就听，没事干。他们我们同学都有的去打球。

0: 球或者有的去玩去，或者你说你怎么老听这？我说我特喜欢听这，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别人一看这人是有点毛病，天天听啊，
1: 有点魔怔
0: 啊，对，有点魔怔，说这人神经病，天天揣着磁带，你也不嫌沉，我说不沉没事儿啊。
1: 大家觉得哦，他天天装着这个磁带收音机，原来是有效果的，让大家第一次这种感觉是
0: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校内组织了一个就什么什么希望之星什么卡拉 OK， 就是左右声道，左边是伴奏，右边是唱，然后全校150多学生，然后就参加这个比赛，
2: 啊，都参加
0: 、然后我算是脱颖而出的在那里边啊，因为那是很小啊，
2: 嗯，唱的
0: 我唱了一个叫就是叫别意难，就是徐小凤的一个歌，
2: 啊，
0: 当时
2: 很老的歌了，
0: 对对，就相见时难别意难，
2: 嗯，
0: 啊，根据那个李商隐的这个诗填的一首曲，
2: 但他这歌好像一直就是女生唱，
0: 啊，对，一直是女生，但是徐小凤的音域她是比较偏女中偏低，
2: 嗯，
0: 哎，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我呢变声完了之后呢还有点高音，你要说还不是说特低像现在似的特成熟的那种声音，正好能唱他这歌，
2: 嗯，
0: 啊，那时候好像一等奖，老师说哎这孩子挺不错，这唱的也不错，他们说参加我们的那个合唱队吧，然后一块儿我们又开始小组唱，几个男孩一块唱什么小虎队，就是
1: 那个算是有人开始教您，有专业的训练了吗？
0: 我没有专业训练，我们就是像我唱歌就是听完了记下来然后学，我没有老师专门教什么你这发声方法应该怎么着，我就是体会，我唱到现在也是一种体会啊，只不过，成人了可能就是能够适当的从网上看一些就是理论的东西。
1: 当时在学校里面唱的不错，家里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就是说哎这孩子可以往音乐上发展发展，因为对于一般这种情况来说可能就两个专业，调律和按摩。
0: 家里的条件还是稳妥一点，说因为那个时候还在上学嘛，最好是不要让我有太多的精力花在这个上面啊，就把学习弄好，将来呢弄一个稳定的工作，因为残疾人就业比较难嘛，家里其实不反对我搞音乐，只不过就是说如果你拿音乐作为一个职业，
2: 嗯，
0: 现在目前国内还没，就等于零，
2: 嗯，
0: 大家都是因为盲人都是按摩嘛，
2: 嗯，
0: 然后调律也是刚刚开班，所以说觉得你说盲人调钢琴就算学出来哈，说谁家钢琴让盲人调，大家都有这顾虑，稍微给调坏了或者怎么着，
1: 那时候是这样
0: 啊，对，那个时候家里就是我小，但是我呢心里还是觉得不甘心，我觉得有这样的音乐的这种感觉嗯挺不容易的，而且老师也说你往音乐上发展发展，然后我就初中毕业之后吧，我就没再上那个按摩，在家买了个电子琴，
2: 嗯，
0: 那时候花了三千块钱左右吧，哎，我觉得特别好，哎，那个当时买了之后就不吃不喝了，几乎就弹，天天弹，我也不知道弹什么，然后，
2: 嗯，就是随性的在弹，
0: 然后就唱歌，歌是从来没断过，然后家里人只要那个一上班，然后我妹妹那阵上学嘛，我就拿一录音机，然后就开始唱，就对着四壁，其实那个时候就其实也潜移默化的就接触到了那个编曲，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是这么完善啊，
2: 嗯，
0: 那个时候就比较简单了，然后就天天弹一些东西，然后模仿一些东西，歌的前奏啊，包括他们的那个，
1: 就在琴上弹，
0: 对，中间的一些变化。你看我92年离开盲校之后，我就一直在家，我待业到98年底99年初吧。
1: 那这几年都在家里干嘛？就一直在弹琴，
0: 在弹琴，在唱歌。然后94年我跟中残联一起出国，然后那个演出，然后我又回来参加远南残疾人运动会报告团。逐渐的，就是在摸索吧，因为那个时候也写歌，然后那个时候和我表弟，他那时候也一学生，然后我们喜欢乡村音乐，就拿一吉他在一起唱那个乡村路带我回家，那个时候英文也不太好，后来说干脆自己写一中文的吧，什么别扭，照着那模式写了一田园风光，然后拿着吉他唱，哎，在那个石景山区文化馆那阵有一古城之春嘛演出，然后我们抱着吉他上去唱去，大家还觉得挺受欢迎，哎，那个时候我说那咱一块写写歌吧，
1: 曲子歌就完全都是自己重新写的，
0: 嗯，
1: 跟那个乡村的带我回答没什么关系，
0: 对，就没有关系，但是就是按照那种模式，因为那阵特别觉得乡村音乐特好听，在95年干的事
1: 儿，在家待业的时候，
0: 对对对，因为在家待一直就跟区里边就没有间断的这种活动
1: 啊，
0: 要不然
1: 知道有这么个人，
0: 很知道了，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没毕业的时候，他们就我经常那个时候代表海淀嘛，因为盲校在海淀那边，
2: 嗯，
0: 我们给盲校拿了无数个。

0: 是一等奖，全国的有合唱的，有独唱的，对，全是那种就声乐的这种。毕了业就跟区里关系转回石景山了，跟区文化馆什么文化局有演出，哎，找新戏唱什么演演吧，对对。这孩子唱歌挺好的，其实能来文化馆也是有这方面的这种原因，
1: 知根知底的，而且也是合作好多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但是来文化馆之前，其实就说这个职业之路还是挺坎坷的，中间还去过外地。
0: 去外地演出那阵儿，就是有那个艺术团，他们就是个人承包的那种艺术团，白话吧就走穴去，但是这穴走得很艰苦啊，住的也不好，吃的也不好。唯一的呢，就是让我认识了这个社会，能接触很多人，因为我觉得走出去你才能开眼界嘛，
1: 嗯、
0: 是吧？
1: 有生活，
0: 你只有有了生活，有了体会，你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
1: 嗯，那是什么经历？
0: 96年一起到99年初吧，然后和几个朋友一块组乐队，我做了3年的这个键盘手。
1: 就是出去演出，
0: 对，出去演出，然后连唱歌带弹琴，然后
1: 您说见了好多的人，然后感触也很多，
0: 对对对，
1: 这个、比如说呢，
0: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我那阵身体就是不太好，96年下半年吧，我们上那山西演出去，然后那阵就身体不好住院，然后
1: 是累的吗？
0: 就是疲劳，其实就是我对那儿的气候好像不太适应、
1: 嗯、
0: 住院，然后就举目无亲嘛，那阵儿，然后大家都很关心你的病床前啊，24小时没有离开过人，我觉得都非亲非故的，我觉得让我感觉友情，或者就是说这种人间的这种真挚的这种情谊吧，
1: 嗯，
0: 只有在危难之处或者在难处才能体现出来，我是觉得啊、
1: 嗯，对，因为之前虽然说可能就是跟普通的孩子不一样，但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哈、啊、发展的，但是
0: 其实我挺顺的，真的挺顺的、
1: 嗯。
0: 那时候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小时候我也去出去外边淘气，然后打架去跟人家、
1: 嗯，
0: 唯一不同就是我打不着人家，人能打着我、啊，然后我也不在乎，淘嘛是吧、
1: 嗯？
0: 哎，无所谓，反正鼻青脸肿也无所谓，回来揉揉就好了。
1: 小男孩皮实，
0: 特皮实、
1: 嗯，
0: 我特淘那阵，我说我们那院最淘。
1: 但直到外出演出生病了之后，才觉得
0: 对对，就是逐渐你自己自理了之后，你会觉得哎呦，太难了，你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啊。这3年反正挺坎坷，然后但是很收获，收获唯一的收获就是认识了我爱人。
1: 哇
0: 啊，96年底97年认识的啊，其实那个时候也没决定要恋爱要成家，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想找一健全人，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还没着落呢哈。
1: 嗯，
0: 我为什么出去啊？就是因为在家待的时间太久，我想换个环境，换个心情。
1: 理解、
0: 啊。也想找份工作，我知道那工作肯定是不靠谱的事儿，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人找你3年就3年，第4年你就不知道该干嘛了。
1: 嗯。
0: 但是也要试一试。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认识他是一个唯一的收获。
1: 是在演出当中。
0: 啊，在演出当中，对，他是我们团的主持人。
1: 绝对是缘分，不出去演出就没有这样
0: 的。真的挺缘分。
1: 刚才说唯一的收获是认识了那个现在的爱人，其实那是最大的收获，
0: 也是最大的成就吧，可以这么说。除了对个人自身音乐这种修养之外，我觉得就是他了。
1: 嗯，对，
0: 嗯，
1: 这个是人生的一个收获哈。那另外一个就像您说，就是音乐上的收获了，因为毕竟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观众，不管是演的什么，最起码他是一个乐队，而且呢，就是分工也是很明确的。
0: 明确，这些乐队里边的所有的那个配器包括思想全是我整个来
1: 乐队的灵魂，
0: 可以这么说，我就是我来搞整个乐队的配器。
1: 嗯
0: 啊、那个时候有两把吉他。
1: 嗯
0: 啊、
1: 你们的编制是什么样？
0: 两把吉他，然后一个贝斯，一鼓、
1: 嗯、
0: 然后我呢一个人弹2个琴，双键盘
1: 啊、
0: 哦、还穿插了一些民乐和萨克斯，就是我们整个6-7个人
1: 还不错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说我们纯粹要搞摇滚乐，因为那个时候要给所有的音乐伴奏，除了舞蹈音乐以外、
1: 嗯、
0: 舞蹈音乐、
1: 嗯、
0: 对够用、嗯、
1: 那刚才您说基本上所有的音乐都是您来编曲、
0: 嗯、
1: 那个时候已经会编曲了吗？
0: 嗯，基本上可以吧，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
1: 嗯、
0: 说白了就是从骨子里喜欢它、
1: 嗯、
0: 就是有感觉，就是爱这个东西，然后就去摸索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再学理论，比如说那个时候再拿本和声学、
1: 嗯、
0: 拿一作曲法、
1: 这个、
0: 就不赶趟了，说白了挤到那份上、
1: 嗯、
0: 但是我喜欢干这事儿、
1: 嗯、
0: 我就不觉得累啊，因为大家都在一起互相的听取一下意见、
1: 嗯、
0: 因为本身这些乐器我也不陌生， 你看我会弹琴，我也会弹吉他，虽然我不会打鼓，但是我知道这鼓应该怎么打，我也拉过二胡，我了解这些乐器的这些特性。
1: 但是让别人听起来还是觉得很神奇，就没有学过编曲，没有经过专业人的指点，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
0: 有些人可能确实理解不了，因为我觉得
2: 理解不了
0: 我觉得很正常。即便是从音乐学院出来的，我跟一些学生交流的时候，他们可能也觉得，
2: 怎么可能？
0: 他说就即便是就是说有音乐感觉，他说像操作起来，他说觉得很困难。
2: 是，
0: 包括上次和那个傅林老师给他，我给他录他的作品，当时是那个总政的合唱队，然后那个王哲的编曲，然后去喊傅林老师，然后他说我怎么也理解不了，因为老爷子人特好，然后也特别直爽，
1: 他说有话说什么，
0: 这个玩意儿你咋弄的？那不行，还是有一定距离，还是有困难的。我说哪天您上我工作室去看一看，您就知道了。确实困难很大，但是还是克服掉了，还是过来了。
1: 他说的这个困难指的是什么？
0: 他指的就是比如说电脑，你怎么操作？然后包括这，就说这，别说电脑，就这些硬件产品，就这些琴啊，什么音源这些东西，明眼人把它弄响了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说你这么多调试，他说他想象不出来，就是让他根据你的需要，就为音乐服务嘛。
1: 关键还要试，对吧？要不停的试。
0: 要不停的试啊，对，没错，就这么回事。
1: 是，所以他会觉得很奇怪。
0: 因为以前给他编过一两首他的作品，包括重新编曲的。直到上次才见面，那今年应该是五月份的事情，才见面。他说，我那个歌是你给整的吧？我说是，哎呀，这你咋整的？
1: 我们说真正的给您特别高的这个认可的，应该就是这个咱们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的开幕式上自己的歌，然后自己又亲自演唱，
0: 算是一个高峰，也是一个转折啊。是我整个从1999年到2008年之前，我在石景山文化馆期间的这种历练，包括对各种作品的尝试。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我是带着琴来的，因为我这人有危机感，我总觉得明天可能我就没有这份工作了，所以我得努努力。因为我呢有别于我们这儿其他的健全的这些同事们，他们都什么活他们都能干一干，我呢就是这个

0: 也包括一些和声方面的一些讲座，就是听一听。
1: 反正就是完全凭自己的兴趣，还是没有人去指点。
0: 没有人学。我2008年也是没有人学的。对，包括写那个《奇迹在东方》，也是一时凭着热血啊。那是2006年底就写完了，那是和我一朋友，我说因为他嗓子特亮，特棒，唱啊，有点孙楠那感觉啊，声音也好。他是长春，我说2007年你去奥运会组委会试试，我说你把这歌投稿试试。
1: 当时就是您写好了，
0: 对，
1: 让他去唱。
0: 我说你唱，我们俩一起写，他写词嘛，然后我作曲，然后我说丁毅，我说你去试试，他。一小兄弟，他那个朝气蓬勃的说，行，赵哥，我一定去，我得整一把，我这歌老好了啊，去。结果去了之后，确实那个就
1: 正在奥运争歌，
0: 对，反馈回来的信息也不错，但是种种原因吧，这歌就
1: 没有选上，
0: 挂起了。
1: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0: 这是一首比较典型的这种体育的这种流行歌曲。
1: 嗯，
0: 最初的雏形是男生独唱，就是他去完之后，然后我说那这歌拿回来，我正好残奥会找我，残联找我说残奥会要征歌，说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作品？我说那把这歌拿去一听，然后当时听完之后，那阵儿导演是张艺谋、张继刚二位导演，一听就同时认可，说年后啊，就是春节后，就是可以让他来基地来开会了。
1: 是的，就是您。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歌就录选了。
1: 这次怎么这么容易？
0: 因为
1: 已经有奥运会的一次筛选。
0: 对，然后残奥会这块儿，因为它是从残疾人创作的角度，因为又是残疾人自己写的。啊，不借助人，而且还有现成的编曲，他们对这个编曲很认可，然后
1: 就是您编的曲，
0: 对对，然后对这个作品也非常认可。
1: 但当时听的不是您唱的，
0: 当时听的是独唱版，都是丁毅，他说这个歌，他说需要我来演唱，然后需要重新编曲。
1: 知道您会唱歌，
0: 对，然后因为对唱歌这个早就因为中残联、市残联都挂号了，可以说由我来唱。然后说，但是呢，他们给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包括二位导演，他说这个音乐要做大一些。他说您一个人唱，他说能不能改成男女生的？我说可以。光这首歌我们重新做了，我们一共做了3版，当时。最后一版就是，听完之后大家都觉得和以前有明显的，就是有很大的差异啊，因为。也加了一些中国风的元素，前面
1: 明显的差异指的是配器编曲上，还是说整个的旋律？
0: 整个配器编曲
1: 啊，就是配器编曲。
0: 对对，
1: 原来的旋律什么的还都是。
0: 旋律没有变，
1: 没有变。
0: 但是在这基础上又写了女生的东西，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两个声部。
1: 根据要求，
0: 对对，
1: 这就有点命题作文的意思了。
0: 基本可以说吧，但是这个东西就在我心里，因为这是我的作品，我觉得。只要意见合理，我们都可以做到，
1: 都可以做到。
0: 当时整个呢是将近一年的时间在那个基地，然后到残奥会闭幕，我们才算完事儿。
1: 一年的时间，
0: 将近一年，
1: 为这一首歌，
0: 对，就是春节之后，我们就开始动活。
1: 那个大家可能都会说，一首歌怎么会费这么多功夫呢？
0: 对。慢工出细活嘛，其实这也不慢。我觉得我觉得不到一年的时间能够做出一首像样的作品，其实
1: 也不易，
0: 也很快。或者说，一个是不容易，另外我觉得从时间上来计算，我觉得也是比较可观的。
1: 能讲讲在这个开幕式现场演唱的那个情景吗？
0: 您可能也看到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上台很少，我上台很少有紧张的时候。其实，但是那天确实有一点小紧张。
1: 看不出来，
0: 但是就心里比较紧张。但是我觉得啊，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有一种很自豪。我觉得我为中国的6000万残疾人，乃至于全世界的有创作音乐创作理想的华人，我觉得争了一口气。最起码在这个百年奥运，就是圆梦这个命题上，我觉得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 没错。
0: 可以这样说。所以更多的是一种豪迈感。唱完这个歌，我觉得短短的不到5分钟的时间，很值得回味一辈子。
1: 小紧张，但是这种小紧张可能更助于现场的即兴发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都是挂号的。那么通过这个。

0: 奥会的演出就不是在残联系统挂号了，可能就让全国的观众都知道了。
1: 很多人知道，另外我觉得他们更了解了当今残疾人的这种状况。
0: 对，
1: 这是最主要的。其实在我之前有很多像我一样优秀的残疾朋友，他们上春晚也好，或者参加一些电视台媒体举办的这个公益活动，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说明国家对残疾人事业的这种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残疾人自身，你是怎么来看待自己，你是怎么体现你自身的这种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啊。你是去指望什么，或者去等什么，还是你自己去主动去做些什么，我觉得这是通过这些点滴吧，这是让大家让更多的健全朋友呢了解残疾人这个群体，能够融合。
0: 而且我发现就是您的台风非常好，腰板特别的直，这个我觉得对一个演员来说是必须的，但是对于您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太容易，因为没有办法照镜子去调整。
1: 我觉得可能平时的养成，台风这个东西其实我也没学过台，我没学过舞台表演，作为我来讲，我就从表演上可能有一定的缺陷，就是不能给人情声情并茂嘛，但是你的情是从你的比如说一个手势，一个明眼人哈，一个手势，一个动作，或者是在舞台上的这种走动，这种脸上面部的这种表情所带出来的这种激动或者平静。那么我呢，最多的还是从歌里面，从音乐里面去打动听者的。在舞台上我不需要做什么太深的一些动作，最多了你向大家挥挥手或者招招手，或者跟大家一起拍手来唱一唱，或者干脆就静静的站在那儿唱就好了。
0: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重温2008年残奥会开幕现场的情形，一起听《奇迹在东方》。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托托要来个潜伏，打探一下徐州城里的情况。这几天一直听探子来报啊，徐州城门早开晚关，没什么问题，一片的祥和呀，很热闹，做买的做卖的，不像是要打仗的样子。

老太师一听，这是什么情况啊？我这大兵都围上来了，虽然我退出40里，那我随时可以杀过来。这徐州城怎么能这样呢？一定有问题，我得去看一看，我亲眼去看一看。这些探子们工作经验完全不行，到那儿我一瞅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结果带着徒弟蛮子海牙，师徒二人装扮成一个掌柜的，一个随从模样的，这就进了徐州城了。到了城门口一看，可不是嘛，呵，这进进出出的，好不热闹啊。往里走吧，到街上更是如此，什么做买的做卖的，说评书的唱小段的，干什么的都有，好热闹好繁华呀。老百姓一个个看起来这幸福指数很高啊。哎，看来这朱元璋这小子有两把刷子。天头这时候啊已经过了晌午了，爷俩走了一上午还没吃东西呢，这么着去前边饭馆吃点东西吧。俩人就进了个饭馆，伙计一看紧忙招呼进去，师徒二人简单的点了几道菜，然后就吃起来。这太师托托一边吃着一边侧耳旁听身边的人都在讲些什么。这饭馆里客人还真不少，大伙都是边吃边说，有的赞扬西吴王如何的贤明，还有咒骂元朝官员如何的腐败，还有一位像是喝多了站在板凳上大声地说，各位各位，今天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岳飞岳元帅的满江红好不好？这饭馆里的人一起欢呼，好好。这哥们儿踩在凳子上开始朗诵起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整个饭馆里的都跟着一起大声地喊出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呵，这老百姓一个个情绪激动，斗志昂扬啊，给这托托这老东西听的脸儿都绿了。我的妈呀，你们这帮刁民，等老夫回去，我兵发大军围你徐州城杀个一干二净。但是这托托还不能表露出来，还有人来问呢，老人家呀，您听这首词写的怎么样啊？哎，好。托托只能应付，这是南宋名将精忠岳飞的这词句嘛。好，写的真好啊。托托一边说着，他心中还有那么点难过，他知道自己这个朝廷指不定哪一天就被推翻了，现在只不过